有半分来钟，这俩刺客连影都没了。二侠急得直跺脚：“海川，你奔东，我奔西，入地三尺也得把猴崽子抠出来，好吧？”哥俩分头搜捕。不说侯二侠，单说佟林。佟海川往下一塌腰，顺着毛毛道，先围着老侯家的宅子转了三圈，没人，他就有点泄气了，然后又倒着往回走，佟林冷不丁发现，离着自己能有几十步开外，有黑影晃动，佟林就蹲下了。你看有些事情哈、啊，就是这样，你站着你看不清，你蹲下就能看清，蹲着看不清，你趴着看更清楚。佟林拢目光一看呢，在树林子里头果然有黑影晃动，根据方向判断，绝不是侯二侠。这比侯二侠高了一脑袋。刺客，这佟林往下一塌腰就追起来了。前面那主是刺客吗？一点儿不假。那边说这么半天了，他怎么没跑啊？不是没跑，他还另有打算，没完成任务啊，还有点不甘心。他没想到有人跟踪而至啊，但这主回头一瞅，认出是佟林来了。呦我的妈呀，这不是大老杆吗？我的娘啊，落到他手我还好得了吗？往下一塌腰，他跑得更快了，这一跑露了噱头了。佟林心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就冲你慌慌张张一跑，你就是刺客。因此佟林喊了一嗓子：站，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那佟林的声音也洪亮啊，在树林里嗷一嗓子，这刺客好悬没趴下，心说话，不是，我才不站住呢，站住我还活得了吗？他撂蹶子跑得更欢了。咱还得交代一句，如果佟林道路熟悉，要没有这么多树，就佟林一晃身就能到他跟前，伸手就把他抓住，不费吹灰之力。今天晚上有几个不利因素：一，太黑看不清楚；二，这是一片大树林呐，树木交杂，能掩护这个刺客。他左转右转的，你看不清他在哪儿。另外，佟林初到侯家寨朝富林，地理不熟，故此呢，追了半天没追上这刺客。说话之间出了树林了，佟林心说：“这回妥了，这回我看你往哪跑。”脚下一夹紧，三晃两晃，离着他仅差20米左右。这刺客冷不丁一回头：“完了，这怎么办？”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面前闪出一条大河，那水声哗这刺客眼睛一亮，双脚点地，扔，砰！跳入水中。书中代言，这条河叫珍珠河，有个大甩弯，通到五岔河。这河呢，五股。最后合的一块入黄河，就在这地方，水是最深，河面最宽，水也最狂啊。这小子跳进去了，佟林就追到河边问：“佟林使了好几回劲儿，没敢往水里跳，什么原因呢？不会水。”你看佟林那么

0: 的功夫，没练过水性。哎呀，海川急得直跺脚，这这这！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有道是艺多不压身呢、啊。我要知道这样，我抽什么时间我也得练练狗刨，我也得练练腹水。我要会水性的话，他能跑得了吗？这瞪眼没辙。哎呀，佟林正着急呢。单说这刺客到了水里之后，他觉着没人追他，身子一晃，两腿一蹬，从水里头把上半身露出来了。这家水性才好的，等露出上半身来，把脸上的水擦了擦，噗，哎，啊，看清了，岸边上有条黑影，仔细一看，佟林。刺客心说：“啊，你不会水呀、啊，大老杆呐！嗨，这回爷爷可不怕了，爷爷到了水里，就算到了家了。”你说这回来的一事不成，那回去怎么交代呀、啊？好悬没把命搭在这儿，这口气实在没出来呀、啊，我得说几句话，痛快痛快。想到这，他踩着水，晃着身子，他喊上了：“呆！”我说：“岸上站那人儿，你是不是大老杆佟林？”呀，佟林觉着这个声音呢十分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过他说话，但又想不起来了。佟林只好蹲到岸边，拢目光打量，虽然看不太清啊，哎，也看个大概齐。他发现这人眼熟，想起来了，对，我在雍亲王府有那么一天来仨人，说给铁背龟雷春报一掌仇，其中就有这小子。哎，怪不我听到说话特别熟悉呢，但是我问他叫什么名，他可没说。今天可不能把他放走了。佟林呢就回头看，盼着快来援兵，要来俩会水的，这事儿就解决了。当先得把他稳住。你看佟林呢也不傻，听他这么一说话，佟林站起来了，把胸脯一拔，不才正是佟某。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好像在雍亲王府会过面。
1: 对，见过。
0: 妈，大老杆，你记性还挺好的呢，见过怎么样？哎，实话跟你讲，今天晚上爷就来摘你们的狗头。可惜天不佑我呀，妈让你们发现了。我告诉你，大老杆，你别高兴的过早了，你是死在眼前，已经为期不远了。佟林一乐：“朋友，咱有什么冤仇，咱把话说透了行不行？哎，你上来。”你到岸上来，咱俩好好谈谈。
1: 我小孩儿，我呀，我上岸我还好得了吗？佟林，有能耐你给我下水里来，咱俩人是一决雌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佟麟追赶刺客，把这小子追到水里去了，没想到这小子的水性格外的好，在水里边待着就像在旱岸那么稳当，没事还跟佟麟斗气。我说大老杆，你不有能耐吗？我承认，你下来。哎，你下来咱在水里边谈。佟麟把那火往下压了一压，
14: 朋友有胆量你上来，我保证不伤害你，咱俩把话说透了就行。
13: 没听说过你说话不算数怎么办？我要上去你一翻脸我就下不来了，最好你下来，你上来，你下来。
14: 后来佟麟想斗这种口舌没什么用，看这样他也不上来了，佟麟就跟他讲，朋友，你敢不敢跟我通报个名姓？你是谁？你敢说不？
13: 嗨，我没那么傻，告诉你，你赌窝掏我呀，没门儿！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哈哈哈
14: 哈！我朋友，你既然敢上侯家寨行刺雍亲王，可见你胆子不小。怎么一问及你的名姓你就不敢说了呢？看来你还是个胆小如鼠的鼠辈呀。算了算了，没工夫问你了，你不敢报名。你看佟麟呢也有心眼儿，直着问他他肯定不说， 佟林兜了个圈子，料使激将法，这一激他，妈这小子上当了。嘿，我告诉你大老杆，你别觉着你有名气，小爷爷我就没名气了。我并非怕你，我就告诉你，你敢把我如之何？佟林一摆手，不听不听不听，算了，你也是个无名的鼠辈，不，非说不可，你不听也得给我听。我告诉你，小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吴，我叫吴志广，记住没？姓吴叫吴志广，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海底金蛟。
15: 哦，
14: 这回佟林记扎实了，海底金蛟吴志广。哦，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那么跟你来的还有一个人呢，那个鼠辈是谁？
15: 那是我兄弟，我的好朋友，江湖人送外号叫小粉顶韩宝。
14: 这回佟林更记扎实了，哦，小粉顶韩宝，吴志广。嗯，佟林就解释，我说吴志广，你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以身试法干这种事情啊？既然你知道是谁，我没必要隐瞒你了啊。那是一国堂堂的雍亲王，你就敢行刺？你要把他给杀了，你好得了好不了？如果我佟林得罪你，你冲我佟林来，你干什么对别人下家伙？你这又是何苦呢？我告诉你吴志广，这一次我可饶了你，下不为例，要下一次你胆敢玩火自焚，我一定要儿的狗命。
15: 呵，大老杆威吓我呀？啊，
14: 在你眼里的那雍亲王那可了不起，在我吴志广的眼里他算个什么？他贵为亲王，卖多少钱一斤呢？啊，我再告诉你佟林，我为什么杀他，就冲你，因为我打不过你，我这口气出不来，我这才借刀杀人，杀了他你也活不了，你明白不？哎，他整个都坦白了。佟林这么一看呢，这小子还没什么心眼子，应当啊把话跟他说透了。吴志广，那么你跟我的过节不就是为铁背龟雷春吗？
15: 啊，那是一个，还有一个呢，
14: 你在雍亲王府把一个人打吐血了，你知那主是谁吗？
15: 不知道。
14: 他谁呀？
15: 他呀，姓贺，叫贺豹，我贺大哥，都跟铁不归雷春是一师之徒。你小子有多厉害？先打了大师兄铁不归雷春大口吐血，二打了我的二师兄贺豹，打得卧床不起，到现在恐怕还没下地呢。为了给我两位师兄报仇，我们才跟踪而至。
14: 要那雍亲王的脑袋，要你的狗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5: 好吧，吴志广啊，我跟你不费唾沫了，我劝你改邪归正。这两次的事情都不怪我佟林，我不负任何责任。
14: 就拿打贺豹这个事儿来说，是你们找的雍亲王府，你们不依不饶啊，逼得我佟林没办法了，我才奋起反击。再这一说，贺豹在暗中下手，打算不利于我，我用反背掌打的他，对不对？嗯， 我没心伤他，是他有心要害我，这是咎由自取啊。吴志王，逃兵去吧，算了。
13: 呵呵，大老杆，你还显得挺宽宏大量呢，
15: 我就不走。
13: 今儿个咱们有什么还讲什么。我同林，你为什么离

害的北京，你为什么到山东朝府林来找侯老大、侯老二？你求这侯氏弟兄给你办什么事儿？哎，你瞒得了我吗？呀，佟林一听他这话里头有话呀，看来这小子知情，可不能放他走了。但是佟林呢，表现的还无所谓那个样子。吴志广，我们干什么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我看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根本也猜不出我们谈些什么，是吗？佟林呐，别自作聪明了，你为什么来晓得也清清楚楚的，你为了国宝翡翠鸳鸯镯，对不？你摊了了官司，有这事儿没？哎，佟林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看来吴志广真是个知情人呐，背不住这事儿与他有关。要能从他嘴里头了解到实情，我就不虚此行了。哎呀，佟林那激动的不得了，但是他知道。你要直接问他，你一表现出来十分认真，这小子把后半截话咽下去了。他不说，你瞪眼没辙。佟林呢，还用激将法激他。故此听完了之后，表现得无所谓。吴志广，别耍小聪明了，我看你满嘴胡说八道，什么镯子不镯子的。我谈官司不谈官司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呀呀，我大老杆，你真把我气死了。好嘞，我你把你那眼睛睁开，你看看这是什么。吴志广说的这，把右胳膊抬起来了，袖面往上一撸，高高举起右背。佟林，你瞅这是什么？佟林旺的手腕的是你看，光滑闪闪，是一只宝镯。佟林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啊，国宝！哎呀，可有了着落了，太好了！这佟林呢，恨不能伸手把这镯子抢回来，但这小子在水里头呢，离着那么远。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佟林还采取老办法，尽量控制着自己，表现得无所谓。吴志广，那是什么呢？不就是普通的一只玉镯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哎呀呀，我大老杆，你真诚心把我气死，我就实说了吧。佟林呐，那回我们哥仨到雍亲王府找你报仇，做梦没想到我们仨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你还把我哥哥贺豹打得大口吐血，卧床不起。我跟小粉底韩宝一商议，此仇必报啊，我们没离开北京，住哪儿你甭管了，先请来郎中给贺豹治吐血的伤症。我哥哥在床上躺着养伤，一边哭着一边跟我们说，你们要是我磕头的好兄弟，千万给我报这一掌之仇。朋友们，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后来我跟小粉底韩宝一商议，直接找你去没那能耐，怎么办呢？我们进皇宫偷点宝物给你小子栽赃。哎呀，佟林一听，好好好，我要的就是这实话呀。佟林没言语，静静地听着。这吴志广也没什么心眼子，
在水里边一边踩着水晃着肩膀。

0: 一边说。因此，在那天的晚上，我跟小粉底韩宝夜入皇宫大内多宝楼，在众多的宝物之中，就掏出了这对翡翠鸳鸯镯。我戴一只，那只在小粉底韩宝的胳膊上套着呢。哎，临走了还留下一封字简，提着你的名字。我们就打算借刀杀人。最可恨的是，你贪了官司之后，那雍亲王胤禛为你都玩了命了。上这搬人情，到那儿走门子，终于说服了皇上，要把你给放了。我们满以为你就得做刀下鬼。既然你活了，我们这口气仍然是出不来呀。我们千方百计的打听，听说你取保释放，雍亲王胤禛给你当了保人，皇上给摆置期限，说什么国宝还朝，捉拿真正的盗贼。你看把你美的，你们还结伴跑到山东烦人情找侯老大、侯老二。这些经过小太爷在后边跟踪调查的清清楚楚，因此我们是恨上加恨呢，就想在宴路之上找个机会下手，把你们俩干掉，起码把那雍亲王干掉，他死了你也活不了。可惜天不佑我，我们什么也没办到啊。别看没办到，佟林，你可也好不了，你小子现在是捆着发麻，吊着发木，这镯子在小太爷手腕子上套着就不给你。有能耐你夺回去，你把小太爷抓住，恐怕这两样事儿你全都办不到。你既然办不到，100天期限到了，那康熙皇帝还得让你坐大牢掉脑袋。佟琳呐，小太爷这也算出了一口气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哎，你说我知道内情不知道内情？他说的是干板夺字，又没有人干扰，因此佟林听得真而切真，真是热血沸腾，咬碎了钢牙呀！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佟林比较心细。佟林想，要不是这么回事怎么办？要是他编的呢？他信口胡诌，移花接木，旁人干的，他顶名冒替。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事儿也是有的，别上当啊！所以佟林仍然稳住心血，哑然一笑：“吴志广，你吹什么牛皮呀？”我就不相信你跟小粉底韩宝有这种胆量赶进皇宫大内。嗯，大概是别人干的，你听说的吧？你跑我这装英雄来了吧？弄一只破镯子你套上了，根本不是什么国宝。哎我哎我哎我我大老杆，你真把我气死了。把小爷说了半天你还不信，咱这么办行不？留下那字简怎么写的，那词儿是什么，我都知道，而且是我写的，出自我的手笔，那上写英雄生来胆气豪，我那豪字还写错了，少一撇，对不？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罪犯哪一条。我没念过几天书，我就编了一首顺口溜，落款写的是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对不？佟林这一听，真的，这回没错。哎呀，小子，就在我眼前，我怎么能抓住他呢？骗他上来是不可能了。哎，佟林正在着急呢，顺着岸边，噔噔噔噔噔噔。 响起脚步声。佟林甩脸一看，头前是二侠侯爷，后头跟着众多的弟子。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阮和阮碧、弥腿僧张望、小蛮子孔秀等等众人全赶到了。佟林这心呐，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二哥，我在这儿呢。哎呀，兄弟，把我急死了。四面八方找你找不着，恐怕你遭了毒手啊。二哥，您追赶那刺客，哎，跑了，我没抓着。他妈这小子比贼的还贼呀，比泥鳅还滑。翻回头来我就找你，你追那人，你看在水里呢。二侠往河里一看，有黑影晃动。我，就是他，就是他。二哥，我再告诉您一件事，可不能放他走了。他就是盗取国宝的正凶，国宝镯子在他手上套着呢。呵，兄弟，你怎么不抓住他？我不会水，会水我早把他逮住了。你不会水没关系，咱这会水的多了。侯玉、侯俊，下去抓他。遵命。唰唰，砰砰哇！小哥俩两溜水线，这猛扑吴志广。你听他的绰号：分水小白猿、川水小白猿，那水性还不是一般的呢。二侠说他跑不了了，到里边就把他逮住。哪料想吴志广一看会水的来了，往下一趁，咕，就没影了。佟林呐，众人在岸边急得直错的脚啊，挡啊挡啊挡啊。东方见了亮了，水一翻花，侯俊、侯玉从里边上来了。师傅，没有。饭桶，俩逮不住一个，这么半天还没抓住他。师傅荣禀，这小子水性比我们大的多，我们到水里就追呀、啊，紧追慢追没追上，追出五里多地没影了，可能这小子跑到五岔沟去了。您知道五岔沟是五条河，谁知他钻到哪儿去了？因此我们怕您着急，这才回来禀报。侯俊、侯玉等上了岸了之后，把湿衣服脱了，凝着水，偷眼看老师。侯二侠气色就变了，跳过来，一人给了一个耳雷子，啊，饭桶，饭桶！佟林一看，都是为了自己，觉着过意不去。二哥，算了，算了，算了，哎，我方才想了这么个事儿，该报未报。时刻未到，还没到火候，让他逃命去吧。兄弟，你怎么知道是他干的？哎呀，这话长了，咱们回去慢慢谈吧。老少英雄离开岸边，回到侯府。这阵雍亲王在这坐着等着呢，一看佟林没回来，他都没脉了，一会儿一探头，一会儿一走动。容等瞅佟林进来了，雍亲王这才放心，还说呢：“你没事吧？”“爷，你放心，我什么事儿没有。”“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大半夜，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佟林到了这会儿也甭着急了，稳稳当当坐下，双手扶着磕膝盖，打量在座众人，长吁短叹。王爷，各位，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就把追赶吴志广的经过，两个人怎么对的话，吴志广怎么说的，详详细细讲了一遍。雍亲王听完了，一拍大腿，还说：“嘿， 行啊，这可叫不打自招，省了咱不少的事情啊。这送到门上来了，妥了，妥了，妥了。佟玲苦笑一下，我的爷，您别高兴太早了。什么叫妥了？瞪眼儿，我们把人放跑了，哪里去找他呀？如果他一年惊蛇咬，10年怕井绳，受此一惊，找地方眯起来了，咱怎么办？瞪眼儿没辙呀，跟爷您说吧，我现在心乱如麻，我觉得这事儿更缠手了。唉，佟林心事沉重，低头不语。二侠急了，对。哎呀，王爷，我向您请罪，我不是东西，这事怪我。人家海川跟他谈话呀，用话都把他标住了。海川呢，就是不会水，所以没法抓他。我装能耐梗，我让俩饭桶侯玉、侯俊跳下去抓。我觉着他跑得了吗？他妈这俩小子水性又不错，结果到底把他放了。看来这事儿我有责任呢。哎呀，我怎么不下去呢？侯二侠说到这，啪啪抽自己的嘴巴。你说老头那么大年纪了，为佟林的事儿这么一上火，雍亲王佟林觉着过意不去呀。雍亲王赶紧过来，把他手给他拦住了。我说老侠哥，你这不是逗自己呢？你这扯我嘴巴子呢？你这何苦来的？有事儿咱们慢慢想主意。今天先有的事，我就不相信他能跑出大清国朝去。他跑不出去吧？我可以回朝禀明皇上，向当今圣主晓以利害。如果我爹答应，刷一道圣旨，叫武城兵马司调动全国的军队，封锁所有的城镇河路码头。就刨地3尺也得把它抠出来，这不就结了吗？何必好事变成了坏事？一个长吁短叹，一个抽自己的嘴巴子，这何苦来的呢？海川呐，把东西收拾收拾。既然有了眉目，咱们爷儿俩是即刻回京。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玲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2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诈，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现在的时间是周四上午的9:03，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农历3月28啊。哎呀，本来预报着今天是早上这会儿没有下雨啊，不过呢，我们很多合肥地区的朋友们，您早上可能醒来的时候，6点多的时候，路面已经有点潮湿了。这会儿还是在淅淅沥沥的下着雨哦，有时候还是雨还是蛮大的，这个雨声搭在您家的那个雨棚上，或者说在那个搭在树叶上啊，你听到那种树叶的被风和雨，然后呢，吹成那种沙沙的声音，包括听到雨那种滴答声，这就是大自然的一种非常和谐的交响曲了。不过对于我们叔叔阿姨来说，确实啊，在家里如果不出门的话呢，这种在室内看雨、听雨、感受下雨天这种凉快和舒适啊，确实，昨天呢，在晚上的时候还是有点燥的那种，就是有点闷热感。雨下过之后呢，明显就是那种凉快的感觉，就是让你明显体会到啊，还有发现空气当中那是有湿润的一种状态。哎，前两天那个太阳高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毛絮啊，哎呀，好多在空中，你出门会看到那个飘啊，像下雪一样，尤其吹在这个脸上啊，吹在皮肤上，你会觉得有很痒，吹到眼睛里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夏天的雨还是蛮可爱的啊，不过对于早上可能您出门，比如有的人要上学的、上班的，提醒大家，一旦遇到下雨天，天气有变化，要注意什么？要注意做好，打好提前量。比如说你平时8点钟出门啊，8点钟出门，你可能提前至少提前个10分钟。或者提前20分钟啊，有的人，比如说他可能遇到那种拥堵的路段，最好提前半小时，这样你就不会遇到那种特别堵的路段了啊，你就会觉得一路畅快。

叔叔阿姨们可能这会儿也吃过早饭了，因为我们提醒大家啊，吃早饭一定要早，尤其是在夏天嘛，因为一般来说很多朋友们晚上吃的也会比较早啊，5点多6点多顶多6点多就吃完了，天黑的也比较晚，7点钟天还有点亮，然后呢这时候出门散散步，早上可以醒得比较早，因为5点钟天就亮了啊，然后起来慢慢的准备一个早饭，可能很多叔叔阿姨7点钟左右就已经吃过，不过呢7点钟真的是吃早饭的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啊，因为这会儿已经9点了，你可能想想看，再过两小时我们就要吃中饭了。合肥地区依然在下雨，全省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的局部会下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0到32度，江北西部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江南17到19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5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啊，这个雨可能这一会儿还停不了啊，很多地方可能会白天还会要下起雨来，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温度还不错，最高气温30度，还是有点点小热的。今天夜里小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15号阴天到多云，南部小雨并渐止。很多朋友们说这个天气热，到了晚上可能如果室内不是很通风的话呢，有的可能都会开空调了，特别怕热的朋友开空调了，或者是吹着小风扇。当然我听

好嘞，来听歌了啊！到了听歌的时候了，9:11，我们来听这首歌《三月里的小雨》。朋友们说：“三月吗？不是五月了？那就这么想吧。现在不是农历的三月吗？”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刘文正演唱的《三月里的小雨》。其实夏天下雨还是蛮可爱的哦。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

0: 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健康热度词，打鼾。有一位圈友发来求助，说他的父亲啊已经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的病史了，吃上三种降压药，但是还是降得不太好，血压始终在150-95上下波动，而且他还发现父亲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打鼾的问题。最近啊带老爷子去医院检查啊，医生建议他先做睡眠监测，而且跟他说可能要先治疗打鼾。他就很奇怪，说治打鼾和降血压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说父亲三种降压药都降不下去血压，治打鼾能管用吗？高血压和打鼾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降血压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医生，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给我们提出科学的指导。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张医生，您看像我们刚才这位求助的圈友，他的家人这个血压啊总是居高不下，都使用了三种降压药了，还是降得不太理想。那像他这样的情况，是否属于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呢？和他平常生活中晚上睡觉有打鼾的情况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呢？
1: 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常见的症状之一，尽管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么但是呢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那么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跟我们的这个难治性高血压关系非常密切，有调查数据显示呢，有在难治性高血压当中有60%-90%的这个难治性高血压和并有睡眠呼吸暂停，大家是公认的，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是难治性高血压

0: 餐的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判断我们这个打呼噜是就最近比较累啊，睡眠的姿势或者枕头床具没有摆得特别好啊，出现的偶尔一种打鼾，还是已经发展到像您刚才说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程度了呢？
1: 对对，这个呢我们临床上呢有些判断的这个线索。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病人自己的感觉，就是患者自己的感觉，他睡觉的过程中如果有这种憋醒喘息憋醒这样的状态，那往往其实已经有呼吸暂停了，而并不是单纯的打鼾。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目击的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是同床者，比如说你这个夫妻之间啊，
0: 嗯，
1: 都看到他这个呼吸暂停停止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就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词叫非恢复性睡眠，也就醒来的时候不解乏，很疲倦，像睡了一个假觉一样。另外呢，和病友就其他的一些这个后果，比如说我们前刚刚讲到的，这个人有难治性的高血压，有心脑血管病啊，然后呢有这个抑郁，有认知功能的减退，有白天的这种嗜睡和疲倦。那这样如果结合起来之后，你有打鼾，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要高度怀疑你是不是得了睡眠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么我们呢，手头有一些工具，一些问卷，像 Stop Bang， 还有呢柏林问卷。我们手头有这些问卷来筛查你这个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呢最后确诊呢，我们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督导睡眠监测，特别是在医院的实验室背景下面的这个一类督导睡眠监测，这个是金标准。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引发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危险因素呢？
1: 我们可以把这个危险因素啊分为可控制的和不可干预的啊，不可干预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家族史，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还是有家族，因为人的长相就是有遗传的嘛，就是你的长相特别这个咽喉特别小的那种就容易。40岁到60岁之间，男同志睡眠呼吸暂停的比例比女同志会高很多。
0: 嗯。
1: 第三个呢是种族因素，这是不可干预的一些因素啊。另外呢，接下去呢有些可以干预的，那包括哪些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像吸烟、喝酒啊，就体重没有控制好，肥胖跟睡眠呼吸暂停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第三个呢，你合并了某些疾病，比如说像内分泌科的疾病，像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呢就脂肪肥大，还有呢像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还有一些遗传病，比如像唐氏综合症。
0: 那张医生，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难治性高血压这个话题哈，就如果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已经诊断了有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同时伴有夜间打鼾、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哈，这种都交织在一起了，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把高血压控制好哈，那好几种药物可能都不太好使，我们该怎么样去联合用药，先治疗哪个问题，再来缓解哪个问题呢？
1: 这个把睡眠呼吸暂停要控制好，那我们首选的方法就是我们俗称呼吸机啊，持续性气道正压通气治疗。那现在呢这个机器设备现在其实越来越这个人性化了，用起来其实非常方便也非常舒适的，那么这个把它用上去。然后呢如果你实在不想用呢，你可以用个口腔矫治器减重啊，现在的一些减重产品其实对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也非常效果非常好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治疗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呢，然后我们用选择合适的降压药来治疗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的一些那个高血压。那么我们比较首选的呢，因为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高血压它跟我们的交感神经这个激活是有关系，所以跟交感神经相关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啊，或者呢血管紧张素受体的抑抗体，我们叫 ARP,ACE 类。我们再讲的是通俗点，就是最后两个字是普利，或最后两个字是沙坦，这些类药物其实是还是蛮好的，可以用啊。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叫这个利尿酯，特别是像那个罗内酯，因为罗内酯它是利尿，同时呢能够让咽喉部肌肉的这个水肿程度减轻，所以它在降压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能减轻睡眠呼吸暂停，这个也非常值得选。那么有一些药物呢，我们就不要选，比如像一些中枢性的降压药，像一些可乐定这种呢就不要选，因为像这些药呢是会加重。它可以降压作用是可以，但是呢它会加重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去选。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先我们用想各种样的办法把睡眠呼吸暂停控制下来，其次呢我们找一些合适的这个药物来控制血压。有高血压，有这个心脑血管病，特别是我是神经内科医生啊，这脑卒中患者里面有70%的人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那么像这些人呢，很多很多单位呢可能还没重视这一块。那么睡眠像脑卒中患者，他没有去筛查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也呼吁一下，如果有脑卒中或者是冠心病、房颤、高血压这些有心脑血管病的患者，要注意筛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对您的疾病控制是非常有利的。
0: 谢谢您今天关于。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本期守护免疫力系列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热度词——腰痛。浙江19岁的大学生小丛，最近半年总是被腰背疼痛折磨得难以入睡，而且第二天早上他经常发现腰背特别僵硬。本以为是久坐导致的腰肌劳损，可是啊，吃了止疼药，贴了好几副膏药都不见好转。小丛的身体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1: 小丛的腰痛症状。

0: 顾名思义呢，强直性脊柱炎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强直是它的一些表现，是脊柱出现了一些强直活动受限。第二呢，脊柱它的是指它的主要受累范围是我们的脊柱和骶髂关节这种叫中轴关节的受累。那炎呢是它的一个性质，是我们的这种炎症性的一些改变。那强直脊柱炎呢，是一个我们的免疫功能紊乱导致的疾病，它有一些遗传因素可能会导致发病。另外的话，像是吸烟、一些环境的相关因素，包括体内的一些菌群失调等等呢，都可能会综合导致我们的这种自身免疫的异常。为什么年轻人群会发病更多呢？这跟我们的体内激素水平等等这些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呢，这个病的最常见的是一个年轻男性容易得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1: 明白了，但是在生活当中啊，其实腰痛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种症状。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怎么去区分是普通的腰肌劳损、普通的腰疼呢？还是强直性脊柱炎呢？
0: 强直性脊柱炎的腰疼的话，它有它的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呢叫做炎性的下腰痛。炎性的下腰痛的特点呢，第一呢就是一般来说，它是躺着的时候会疼痛比较明显，有的时候晚上夜间的时候会疼痛非常的显著，有的患者半夜时候会疼醒。另外的话，这些患者会有一个晨僵的表现，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他的脊柱是非常僵硬的、疼痛的，那起床活动活动，他的疼痛就会逐渐的缓解了。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常见的腰疼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腰疼，叫做机械性的腰背痛。机械性腰背痛呢，一般来说是久坐之后会出现，躺着休息会好转，但是我们的强柱躺下休息可能会加重，这是他们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区别。
1: 明白了，那刘医生，强直性脊柱炎有没有一些我们容易忽视的症状？我们得注意一下，提醒一下大家。
0: 强直性脊柱炎除了刚才说的一些炎性的腰背痛的症状之外呢，有的患者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节的一些受累，比如说出现一些膝关节、踝关节的一些肿胀和疼痛。另外呢，强直性脊柱炎有个特点叫做附着点炎，一些肌腱和附着点的地方会有一些突出的炎症表现。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脚后跟的疼痛，足跟如果是很多的人出现一些持续的双足或者单足的足跟的疼痛的话，也是需要警惕有强柱的可能性的。另外的话，强直性脊柱炎很多患者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谓的叫关节外的表现，比如说出现了反复的莫名其妙的出现眼睛的炎症，眼睛的像红眼病那种表现，我们叫葡萄膜炎。有的患者会出现一些皮肤的受累，类似于银屑病的一些皮疹，我们俗称的叫牛皮癣。啊，有的患者呢会出现反复的腹泻、腹痛等等的表现。我们的如果做肠镜，可以发现肠镜下有一些我们的慢性的肠道的炎症，类似于我们的炎性肠病的表现。这些呢都可能是强直性脊柱炎的一些不典型的表现，都需要进行一些相应的筛查，我们需要警惕。
1: 刘医生，那如果确诊是强直性脊柱炎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治疗呢？
0: 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呢，我们能够控制得非常好，我们能够把病情做到一个完全的一个缓解。那通过几种方式呢，我们治疗。现在呢，首先是两种手段，第一个呢是非药物治疗，第二个呢是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我们的机体的一些功能的锻炼，比如说床上做小燕飞的动作，我们鼓励像是在我们温水池里面游泳等等的，这样能够改善我们的这种机体的一些症状，能够改善这个脊柱关节的一个功能，减少疼痛。那药物治疗的话，我们也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叫做非甾体抗炎药。这些非甾体抗炎药呢，主要是改善强直患者的一个炎症和他的一个疼痛，改善他的一个腰背疼的症状等等的啊。但是呢，我们长期治疗来说，光用非甾体抗炎药是不够的，很多患者需要用到一些更积极的治疗方案。我们现在的风湿免疫科呢，有很多新型的治疗武器，比如说生物制剂，那现在是强直性脊柱炎治疗的一线的推荐的药物。那这些药物的话，第一呢，能够改善患者的一个症状，改善他的一个疼痛；第二呢，能够控制他的一些炎症；第三呢，这些药物能够减少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出现骨质破坏，出现关节功能下降的一个风险，减少它以后出现像是我们的功能下降导致残疾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强直脊柱炎患者来说，长远治疗来说是最重要的。
1: 刘医生，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得这个病啊有遗传因素。那么抛开遗传因素，我们普通人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好的办法可以预防它吗？就是不得这个病。
0: 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呢，我们不能说是叫彻底的预防啊。

0: 所有的免疫病都不能说彻底预防，但是我们可能通过某些方式呢，能够减少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常住呢有一些诱发因素，像是吸烟、菌群失调等等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的话，尽量的戒烟，尤其是年轻的人群，吸烟是一个非常的高危因素。第二呢，我们的菌群失调的话，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比如益生菌。改善菌群失调的一个因素。第三呢，现在我们发现呢，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维生素 D 的水平是缺乏的，缺乏维生素 D 是对免疫病的发生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呢，我们建议的话，我们这些人群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那多晒晒太阳，这样的话也会减少我们的这种像强菌组织炎这样的自身免疫病的一个发生。
1: 今天非常感谢刘医生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强直性脊柱炎的知识，非常感谢刘医生，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那咱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我们总结的他们给到我们的进一步的三条线索卡。 好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再来分析分析啊。您看消化科医生给出的判断，他说这位患者有贫血的情况，而且比较消瘦。而放射科的医生通过我们说的照相的检查片子的检查，发现这里边有形态不规则的占位，而且淋巴结是有可疑的病变的。另外就是外科的医生给出了一个他的判断，如果需要进行手术处理的话，他觉得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请院长给我们结合这三条新的线索卡说说您接下来的判断。
1: 这三条线索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这个病灶已经不是良性的，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全身。老年人有便血有消瘦，说明病灶在持续性的出血，消耗身体的营养。影像学提示淋巴结有变化，说明肿瘤可能已经出现局部的转移。患者是一个76岁高龄的老人，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合并症多，而合并症越多的老年患者，为手术期康复的难度会加大。
0: 结合这三条新的线索刚才院长给我们做了一些更新的判断，那从这些判断来看，咱们可以确认这是一个结直肠癌了吗？
1: 从这些线索来看，我们高度的怀疑是结直肠癌，但具体肿瘤的类型、分期和治疗的方式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讨论。对于医生来说，不能只是治病，更要考虑整体的状态，多病共患、多药共用的高龄老人人群越来越多，在我们医院就医的患者中占比高达50%到70%。
0: 这个结直肠癌它确实是一个披着痔疮外衣的伪装者，但是最终我们是波斯抽检把它的真相给暴露出来了。那想请问一下院长，结直肠癌这个恶性肿瘤目前在我国发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根据中国国家

0: 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在我们国家，恶性肿瘤第一位的是肺癌，第二位的就是结直肠癌。
1: 嗯，
0: 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70%以上的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因为他们像今天我们谈及的患者一样，长期的把便血当作痔疮，错过了早期诊断的最佳时机。因此，对于有家族史结直肠息肉的人群，更要高度的警惕，高度的重视。其实这个凶手离我们并不远，就在于我们身边。
1: 没错，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些数据既让我们揪心，同时也让我们更加的担心。那又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位76岁的患者哈，一位老先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的这个便血还有其他的症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短片。
2: 李先生76岁，退休常待在家，3个月前开始出现便血，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痔疮犯了，可过了一段时间症状一直没有缓解，慢慢的他发现大便变细，一天要跑好几次厕所，短短一个月人瘦了好几斤，这才慌了神。
3: 经过各种检查以后，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个患者的引起便血的原因不是痔疮，而是结直肠肿瘤。
2: 更棘手的是，这位老人不仅有癌症，还是一位合并多种基础病的患者。
4: 最关键的是他放过支架，放过支架了以后，他这个支架呢又是一个高风险。所谓高风险，就是说将来来说这个支架里面容易形成血块，一旦形成血块很可能就发生心肌梗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阿司匹林去预防，但是在预防的过程中，这个病人有这特殊性，因为他便过血，那么便过血我们使用阿司匹林以后可能会出现再次的出血。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平衡一下，就是我吃阿司匹林得到的好处和它带来出血风险的坏处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好处大于坏处，肯定要继续用药消减少阿司匹林，但是即使是应用，我们也应该密切地进行监测。
2: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李先生的手术能立即做吗？

0: 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结直肠癌的相关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获取更多科学防治结直肠癌的相关知识。好，看完了短片，可以说是真相大白了，李先生确诊是结直肠癌。但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包括病人本身，也包括病人的家属，包括很多病友都会说哈、是吧，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找上我身来的，跟我之前的一些生活方式或者是家族遗传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们该怎么发现这些可能的危险信号。哎，这两个问题其实就关乎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啊，我们说这个癌，这个恶性肿瘤，它的一个全部的作案过程，我们请院长再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1: 现在我们来复盘一下作案的整个的过程。第一个，结直肠癌的早期的症状都不明显。进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症状，比如说痔疮的便血通常是鲜红色的，便后带血，浮在表面。直肠癌的便血往往是暗红色的，混在大便里边，伴有粘液。像李先生这样的大便形状的变化，变细变扁，是因为肿瘤在肠道里边积压了大便造成的。同时患者还有里脊厚重的症状，总觉着没有拉干净，频繁的跑厕所，这都是直肠受到刺激之后的一些症状表现。
0: 所以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可能是我们这个癌症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说到了中期甚至晚期了，患者才会出现的。
1: 中晚期了。
0: 中晚期了。
1: 对。
0: 但是您看啊，大家平常在生活中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我排完便上完厕所，肯定都会觉得脏脏的，谁都不愿意去转头我再看的，赶紧一摁，哗冲掉就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大便习惯的改变，您是不是也推荐患者养成一个，咱不能说好习惯啊，就是观察一下的习惯。
1: 是的，你这个提示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便后可以观察大便的形状，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对疾病的一个提示。通过观察大便有没有便中带血，或者有没有粘液，可以发现异常的现象，及早的就医。
0: 没错。好，这是刚才

0: 哎，我们说到的这些危险信号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会问到的，为什么这个病找上了我？这是怎么回事？
1: 实际上，仔细的问一下李先生，他的生活习惯等等，会有这么三大的高危因素。第一个就是他的年龄的危险因素。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结直肠癌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所以高龄是肿瘤的高危人群。第二个就是饮食的结构，高脂肪低纤维的饮食习惯，很多的人都不愿意吃蔬菜。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吃肉多蔬菜少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得逐渐的去调整。第三个就是长期的吸烟、缺乏运动和久坐，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经常存在的。这几条都是结直肠癌高危的一些因素，也是目前研究明确的一些诱因。同时对有结直肠癌家族史的一些患者更应该高度的警惕结直肠癌的发生。
0: 所以您提到这些高危因素，除了这个高龄之外，因为这个年纪的增长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时间的流逝谁都无法抵御，对吧？另外家族史，我们谁也无法决定我的出身，我的爸爸妈妈上一辈是否带有相关那种可能的危险基因，对吧？另外就是吸烟，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我特别想问问您吸烟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平常会认为吸烟这不是进入我们呼吸系统，影响我们的肺，影响我们的气道吗？如果您说吸烟更容易导致肺癌，好理解。但是为什么它会走到我们的胃肠道，影响我们的结直肠？
1: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很多的流行病的研究已经表明，长期吸烟的人群比不吸烟的人群总的肿瘤的发生率要高出20%以上。这是指的各种各样的肿瘤。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所导致的。
0: 明白。所以说吸烟不光危害我们的呼吸系统，其实这个烟雾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到全身，对于我们全身的健康，各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其实都是有不利的影响的。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所以戒烟势在必行。
0: 戒烟势在必行。好，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几点哈，危险因素，也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中去多做的关注。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个问题，该怎么破案？毕竟咱们普通人不是专业人士哈，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我们通过一些更专业的，比如说筛查的手段，甚至进一步检查的手段，来及时发现结直肠癌存在的可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列举了四种检查手段，让院长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
1: 咱们先说说大便的潜血实验。大便潜血的实验，这是普通人群最常用的检查。它非常的简单实用，同时也是非常便宜的一个检查。这是作为第一道筛查的一个检查。第二个检查是肛门的质诊，这是一个最简单最重要的无创性的一个检查。为什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肛门质诊最重要呢？因为中国人的中低位的结直肠癌占比高达70%以上，这样的中低位的直肠癌都是通过肛门质诊可以发现的。因此肛门质诊对于诊断直肠癌来说是非常重要有效的一项检查手段。
0: 提到这个检查，很多朋友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一些普通的常规的体检，医生也说要不要给你做个直诊呀，别做了别做了。
1: 对，
0: 因此就可能会错过一些可能性。
1: 所以正好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合，提倡在我们健康体检的过程里边，应该进行肛门质诊。大家不要感觉到因为疼痛害羞而不进行肛门的检查。第三个就是肿瘤标志物，包括 CA、C125、C199 等等。但是这些肿瘤标志物不能用于早期的诊断，但可以作为辅助的参考。第四个检查是肠镜的检查。肠镜检查是一个金标准，特别是对于高危的人群、带有症状的人群，我们医生一般的会直接的推荐他去做肠镜的检查。在这儿我也建议我们40岁到50岁的人群，每隔5到10年可以进行结直肠镜的筛查。积极的一些可以从40岁开始，如果做结肠镜 发现肠道的息肉，直接的进行了电切，这样的话就防止了从肠道的息肉到癌变的这一个过程。因为从肠道的息肉到癌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通常在10年左右。即便是早期的结直肠癌，通过我们规范的治疗，5年的生存率也是非常高的，能够高达90%以上。这样就是我们早期筛查的核心的意义，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明白。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不同的这种筛查手段，有一些可以是无创的，更简单的，更经济的，推荐大家可以日常作为一些常规的筛查，比如说您看那个大便潜血还有肛门指检，
1: 对于老年的人群这两项的检查更为重要。
0: 再来说说肿瘤标志物哈，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大家会觉得这个很方便，因为一般这会和我们很多的这个抽血化验结合在一起，就好几项全都查了，不光查我们结直肠癌的这个肿瘤标记物，还可以把其他的什么肝癌啊，什么其他的一些癌都查了。为什么这种检查不能用它来作为最后的诊断呢？
1: 目前上临床推荐的常规的检查的肿瘤标志物，对于很多的早期的肿瘤，它大部分都是阴性的，所以肿瘤标志物一般的不推荐作为早期诊断的应用，而是术后的随访中作为常规的应用的一项指标，特别是在肿瘤的复发的监测方面，具有更好的意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核心的问题哈，就是这位李先生已经被确诊了，而且您刚才也已经提到，我们不同的学科的专家进行了会诊，发现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年龄比较大，合并各种各样的疾病，还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这个抗凝药，可能马上进行外科手术有一定的风险，那接下来这个癌症又等不起是吧，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主持人问到了一个治疗的最核心问题，很多的老年患者，特别是70岁以上的患者，查出了这个病之后，病人和家属往往非常的着急，恨不得今天有了一个诊断的结果，明天就要手术，这种心情作为一名医生特别的能理解。但是我在这儿想告诉大家的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手术是一场硬仗，甚至是一个闯关。如果我们的身体底子不好，就要做手术，就像一辆老爷车开上了高速公路，随时可能有抛锚的风险。所以不是能不能做手术的问题，而是让患者如何安全地做手术的一个问题。这时候传统的单打独斗的模式就行不通了，必须进行多学科的诊疗，除了我们常规的外科、肿瘤放疗科、化疗科、影像和病理等多学科的诊疗团队之外，还需要我们心内科、老年内科、营养科、康复科等多个学科的医生共同的参与，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的预康复，与其让身体带病去做手术，不如先花时间把身体的状态调整好，再进一步的手术。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的3月28，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会下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0到32度，江北西部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江南17到19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5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的气温是怎么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市阴天有阵雨，偏东风3至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小雨，偏东风3至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15号阴天到多云，南部是小雨间止的天气。好，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其实我觉得热归热，但是呢昨天晚上的一场雨下完之后啊，其实今天早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啊。
0: 凉快多了。
1: 前两天确实是挺热的啊，挺闷的。那这个接下来的天气，当然进入到了夏天，它肯定会在这个30度上下来，这个慢慢的行走，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大家要做好步入到夏天的准备，就出门带水，这个太重要，就每天要喝上很多水。我每次喝水的时候就在跟汪耀比，因为我的杯子一般来说都比汪耀大，今天这个小一点啊。平时我的这个杯子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装一杯水抵汪耀的2杯水。然后我再说，我说每天我的这个大杯子大概能喝到2到3杯。一般的玻璃杯或者保温杯它的这个是400毫升的，我今天这个是400毫升的，那我俩应该差不多。一般人400毫升的，说人一天要喝到1500到2000毫升的水左右，那就等于是你要喝到5杯水，对吧？要到就是这种400毫升的，你要喝到5杯水。但如果有人说呢，我早上喝了牛奶，那可以，那你这个水量可以减少，就是你的这个进入到体内的液体的水量要达到大概1500到2000毫升。不过这个是根据这个因人而异啊，但是整体来说，你至少像这种400毫升的保温杯的水，你一天得喝个4杯，等于是上午喝2杯，下午喝2杯。因为到晚上了，其实不建议大家喝太多水，一个是容易起夜，一个是就是你在体内的这个代谢会很慢，就很麻烦。建议大家白天多喝点水啊。
0: 还有就这个习惯问题，提醒大家一定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
1: 对，
0: 因为你口渴的时候，已经说明您体内
1: 缺水了，
0: 缺水的状态。
1: 我不是昨天，我前天的时候，我舌头上长了一个泡，然后那天晚上因为太疼了，连说话都不能说了。我晚上就是连饭也没吃，水也没喝，到了晚上大概10点钟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嗓子
0: 冒烟了，
1: 就是冒烟了，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来说话了，冒烟冒得很难受。我强行让自己喝了点水，虽然说很疼，喝到我连喝水都疼，我的那个舌头当时但是我强行让我自己喝了点水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才缓过来了。就是这个水这个东西，很多人说这个水好像是万能的，只要一生病就会，好多人说多喝点水吧。但是我觉得真的，它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不是说把它当成一句口头禅说哎呀多喝。

0: 点水吧，你要落实到这个实际行动上来，就一定要多喝，促进你体内的新陈代谢。特别减肥的人，如果你是准备在这个季节减肥的，那你更要多喝水来促进你的代谢。或者是你再加上运动的话，缺水比较强的情况之下，你再不喝水，那真的是对于到身体健康来说，那是有害处的啊。
1: 嗯，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您可以来拨打啊，号码是0551-634583956-634583958395，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
1: 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
0: 和互动。哎，我看到一张图片，我们在放歌之前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啊，就说要想拥有一个好的睡眠，睡眠之后不至于腰酸背疼。枕头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嗯，
0: 我不知道汪耀晚上睡觉，不过可能你睡着了你也不知道，你是平躺睡还是侧着睡？
1: 嗯，
0: 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你是平躺是吧？
1: 对，
0: 但我大部分时间我是侧着睡。
1: 嗯，
0: 然后如果是侧着睡的话，
1: 那你还有左右啊？
0: 对，就是随便往左往右都行，但我一定要侧着睡。你可以用一个不怎么用的枕头，把它夹在这个腿的两腿的中间，
1: 嗯，
0: 侧着睡，其实它是有助于缓解睡觉腰酸背疼和助眠的效果的。
1: 嗯，也就是可以来缓解你腰部的压力，
0: 而且你还能对到睡眠来说是好的。
1: 嗯，
0: 如果你仰着睡，就像汪耀说躺着睡，那你把枕头垫哪儿呢？就垫在这个膝盖的底下，就是腿跟大腿跟膝盖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垫一个腿。
1: 嗯，垫一个枕头是吧？
0: 然后呢，它也是有助于你这个腰酸背疼的现象的。嗯，我刚刚看了这个图，觉得其实很简单，因为它为什么要垫，我知道了，就是因为它为了让你把你那个凹陷的部分给托起来。
1: 嗯，
0: 腿部你凹陷的部分给托起来，你看，
1: 嗯，
0: 对吧？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小
1: 生活的小技巧。
0: 对对对，嗯，好吧，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听首歌吧，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电话啊。
1: 哎，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知识，包括很多的一些提醒，都是让大家感受到温暖和爱啊！来听这首周华健演唱的《全世界的爱》，希望大家每天都要被爱包围。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啊，老朋友非常熟悉了。新听众跟你说一下啊，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跟主持人现场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
1: 好，
0: 今天很多地方都下起雨来啊，如果这样的天气非常适合在室内听听广播，喝喝今年的新上市的春茶，
1: 或者是做做爱吃的饭菜，都特别惬意啊。
0: 哪怕准备一份小水果，都挺好的啊。
1: 好，来，我们既然说到做饭，我们来说一个跟做饭相关的问题，是不是要先接热线了？
0: 我们迎接这位赵先生的电话啊，赵先生你好。
2: 你好，我呀。
0: 哎，你好。
2: 我想交流。
1: 啊，您要交友是吧？
2: 对，你好，杨梅。
1: 哎，
2: 你
1: 好，您是？
0: 好，那您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
1: 啊。您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53了。
1: 啊，赵叔53岁。
0: 赵大哥。
1: 啊，赵大哥，对，赵大哥。
0: 53岁，您喊别人叔。
1: 我那个，我们来问一下啊，哪家是哪里的呀？
2: 我家是村口路里的，跟那个亳州交界。
1: 啊，亳州的，
2: 那我上个星期四。我听一个徐州的那个大姐的号，我没记住。要我那个我没记住。
0: 李大姐是吧？你没有听重播吗？那天
2: 我听重播了，他报的快，我没记住。
0: 好，我来跟你说一下，现在方便器吗？
2: 好的，你说。
0: 152。9545。
2: 接下来，接下来。
0: 2686。2686。
2: 2686是吧？
0: 你重复一遍给我听一下。
2: 9545-2686。
0: 哎，对了啊。您今年53，您平时忙些什么呀？
2: 我也都餐饮嘛，不方便，都是在家听广播。我看咱这个节目办的挺好。我听了2年了，我没打过，我打是这一年过来这个热闹热闹嘛。
0: 是，就是也可以来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你啊。
1: 那您这个交友的年龄有什么要求呀？
2: 就是。年龄相当的吧，男女都可以。
0: 男女不限，年龄差不多。
1: 好嘞。
0: 您平时是一个人生活吗？
2: 对，我一个人生活。
1: 那您留个电话下来。
2: 和136。0861。6967。
1: 136-0861-6967。
2: 对，打我这个电话就行了。
1: 好嘞。
0: 好，赵大哥，
2: 谢谢二位啊。
0: 不谢，
1: 不客气。好，就这样。
0: 完美的一位听众啊。
1: 亳州啊，好，还有一个热线王大哥电话，我们来接一下。
0: 王大哥你好。
1: 你好，王大哥。你好，请说。
3: 谢谢，我交一下友，然后公布一下小杜号。
1: 您多大年纪？
3: 57岁。
1: 家是哪里的？
3: 安徽六安。
1: 六安的。您是要给自己
3: 交过友的
1: 啊？您是要交友对吧？
3: 我公布的小度号。
1: 您是要用小度来交友是吗？
3: 对。
1: 那您说一下您的小度号。
3: 208。
1: 208。
3: 895。
1: 895。
3: 137。
1: 137。208-895-137。
3: 对。
1: 小度号。
0: 小度号是9位数。
3: 对呀，
1: 9位。好，这个用小度其实聊天也应该很方便啊。
0: 很方便啊。
3: 说一句实话，少要钱呗。
1: 就是只要有网就行了。
3: 我说的大实话。
0: 那你的网络不也要费用吧？其实现在是这样，你可以算一算，对吧？你网络是每个月是要固定有套餐费用的。
3: 对呀。
0: 好嘞。
3: 好，谢谢。
0: 好，不谢啊。
3: 谢谢，祝你们生活愉快。
0: 好，
3: 家庭幸福吧。
1: 好，
0: 好嘞，也祝您生活愉快啊。
3: 好的，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马叔叔的电话啊。
1: 马叔你好。
0: 听一听

0: 点色彩，对吧？
1: 嗯
0: 可以多交点好朋友，平时可以跟他聊聊天，
1: 是，
0: 对吧？分享更多生活的美好。
1: 嗯，
0: 当你心中有一些想跟别人倾诉的时候，你可以跟别人来说一说。
1: 好
0: 啊，
1: 我们
0: 来
1: 来
0: 让别人跟你来分担分担。
1: 是
0: 啊，
1: 来接徐大哥电话。
0: 好，徐大哥你好。
2: 打什么电话？
1: 啊？喂。
2: 打什么？人家说你管住。
0: 哎，您贵姓啊？
2: 妈，我再重新开个，我王一博，哥哥。
1: 哎，你好，徐大哥。
2: 对对对，王一博，
1: 来，导播老师接出去看一下，
0: 怎么
1: 回事？怎
0: 么是两个人的通话呀？
1: 对他怎么还在通话呀？这个电话是串线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0: 是两个同事进来了吗？导播老师。
1: 哎，不知道为什么，来帮我们处理一下啊。好嘞，我们的节目
0: 是徐大哥是吧？徐大哥你好。
3: 啊，你好你好，王一博，小雷姐。
0: 嗯。
1: 嗯，你好，您是还在啊？您说，
0: 您请说。
3: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是我朋友认识了一年了，在咱们这个电台要祝贺一下，好吧？
0: 祝贺什么？
3: 我们是我朋友去年五月初认识的，已经认识一年了。
1: 哦，有四个朋友去年认识的，然后到今年一年了，可能要
0: 来庆祝一下，
1: 来庆祝一下。
4: 你们好。
1: 哎，这又有一个声音。
0: 哎。好，您是您。
3: 我们四个在一起来，我拉个三分钟啊，一个月的时候有主。啊，你好，
2: 你好，两位主播
0: 好。
1: 哎，你好，您是哪位？
0: 多介绍一下自己啊。
2: 我是邮政的少牛，邮政小潘。
1: 哦，小潘。
0: 哦，小潘。
1: 有印象啊啊，小潘，对对对。
5: 哎，上午好。
1: 这位是谁呀？
5: 我是亳州郭阳。
1: 亳州郭。亳州郭阳。汪大哥啊。
3: 哎，对对，我们四位已经认识一年了，在咱们这个电台祝贺一下。
0: 你们
1: 是好像还有一位吧？
0: 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启方通话的？
4: 李大哥
1: 啊，亳州李大哥，你看这还有一个吗？我记得应该四个。啊，亳州的。
3: 我们
4: 到亳州，我叫你上我家来做客。
1: 啊，有印象，这声音有点熟。
0: 哎，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
2: 幺娘这个。
0: 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启方通话的？
3: 我拉的三方通话，我打的电话。
0: 你打的电话是用微信吗？
3: 不是，手机。
1: 他是有那种几方通话。
3: 我打他们三个的电话，这样说的话。来，请王哥说话。王哥说话。
1: 那好。
5: 祝他的工作顺利。上午好。
1: 谢谢王大，
0: 谢谢您。
1: 哎，真的，我觉得这很神奇，你看，
0: 很奇妙，
1: 就是大家你们四个在一块聊天，然后又把电话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又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来让大家一起感受到你们四个人交友这一年所带来的快乐。
3: 小潘说，
4: 跟你们
3: 好，
4: 现在在关注你们的电话
1: 啊，
4: 所以非常好
1: 啊，关注我们。
3: 小潘说吧，
1: 我听到了
2: 啊，我在这个其实也没啥说的，我就呼吁这个社会盲人朋友，千万别再上当受骗了。
0: 就是提醒大家，平时交友。征婚的时候要注意保护自己，是吧？
2: 对，
0: 我们也多次强调这个事儿。因为毕竟很多
2: 有些人太不幸了，他是光骗一些的，光骗盲人朋友。
0: 也不是说他光骗盲人朋友，他现有的人他这个有不良目的，他就是广撒网，
1: 是，
0: 知道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
2: 对，
0: 一定要学会。
3: 啊，李大哥说，
0: 是学会甄别。
2: 李大哥说。
4: 我也没有什么，反正也感谢我们电台认识很多的好朋友。很感谢我们的电台，也祝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你们两位工作顺利。
1: 谢谢。
4: 平安。
0: 好的。就是更多的祝福，
1: 对，
0: 都在您的这个心中，是吧？一时就是觉得很难以表达。
4: 很多的朋友在微信上，或者这个老年机上，认识的很多，在这个通过我们电台认识的，
0: 交到很多好朋友。
4: 很感谢我们的老年相伴。
1: 好，希望你们四个人感情也越来越好。哎，
3: 啊，谢谢。
1: 好，这是
3: 有话继续说，
5: 也没啥说了，好，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吧。
1: 我们都收到了大家的这个祝福。大家
3: 兄弟给啥活儿了？
2: 我也没啥说的了。
3: 那咱

0: 老年要卖越办越红火。
1: 嗯，好嘞，谢谢啊。
0: 啊，万哥，你宣布再见吧。好，再见。啊，主持人，下来上午再见啊！
2: 啊，再见！我觉得好热闹，
1: 这好有意思。我一开始第一反应是，这几个人在一个空间里面，在一块儿。
2: 嗯，对。
1: 然后我们又听的时候，是不是串线了？
2: 我一开始就以为是串线了。
1: 啊，原来他们是通过这个启方通话啊，
2: 嗯，
1: 同时在线的方式，
2: 嗯，
1: 来跟我们来互动啊，
2: 嗯，
1: 哎，这也是第一次啊。
2: 对呀，我是第一次来这样的一个互动，嗯、真的，你看。汪洋，你看他们四个应该也是通过我们节目然后
1: 认识了
2: 结交成好朋友了、嗯、说到今天吧，说是一周年、
1: 嗯、
2: 认识了一年，他们要庆祝一下，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表达了他们的开心跟喜悦，然后呢也让我们同样感受到了他们的那一份这个热情。
1: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节目的交友征婚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我们知道的还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的关系也会很好，
1: 对
2: 对吧？也会很好、嗯、所以说我们的很多听众他们都是有爱的听众，那交友跟征婚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那句话，谈得来就谈，像他们这样能谈得很好，谈不来的就此打住，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影响对方的生活，就各过各的就挺好，别去搭理他不就行了吗？
1: 嗯，好，来迎接高叔叔的电话啊。高叔叔你好。
3: 是驾驶你们到你们时间。
1: 嗯，
3: 我想问啊，
2: 嗯，
3: 你们上午那个八点之后拨那个日程通知那个刘主任号码，可能帮我们找一下，可找到？
1: 嗯，是哪个节目啊？
3: 就是你们上午八点之后不拨那个日程通知吗？
1: 医生团队啊，
2: 八点以前。
3: 那个把他通过的啊什么只有的。
1: 我们八点钟之后播的是评书啊，八点到九点啊。
3: 不是，你那个八点之后九点钟播那个日常通知啊。
1: 医生团队。
3: 就刚才评书之后播的。
1: 没有啊，我们评书之后播的就是相伴节目啊。
2: 对，我刚查一下，八点到九点是评书。
3: 你们不播那个日常通知啊？不，那个刘主任啊，给他们加了个油啊。怎么这样看的？
1: 没有没有，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内容。
3: 你们才补的，补的是通知的。
2: 医生团哪个医院的？
1: 是哪个医院？
2: 对呀、
3: 啊。我吃不清，我不识字，我只晓得你们才补的，我就想。
1: 哦，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高叔叔、
3: 嗯，
1: 我们在八点到九点这一小时都是评述的节目，我们刚刚在九点到十点。可能播了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但那好多医生，对，
3: 八点进步的啊，但你们播了个日程通知，
2: 您如果说八点前
3: 的，
2: 肯定没有
3: 时间播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刚刚九点到九点半之后，好像播了有关于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但
3: 那你记得那个对，
1: 我跟你说，
3: 日程通知刘主任啊，你们有那个，
1: 你是哪方面问题啊？
3: 他就是有他那个刘主任不给人家看有怎么样老生啊，有他这个。
1: 哦，高叔叔，您听我讲，高叔叔，听我讲、那个节目好多年。
3: 不是我对不起，反你们有反倒、
1: 嗯。没关系，没关系，您听我讲，高叔叔、那个好多的连线的嘉宾，他可能都不是我们合肥的，不是我们合肥的医生，可能是外地的医生。
2: 嗯，
1: 您有什么问题吗？是腰腿疼是吗？
3: 就有疼，他就补，他叫有疼。
1: 那是这样啊？那您去您当地的医院看呢？
3: 我看他那个怎么当地医院看了几次都看不好。
1: 嗯，
3: 他很疼，我就想问他，正好我听到这个节目，我就想问一下。
1: 那您去，您是什么地方的人？
3: 山上。
1: 是哪儿？
3: 山上。
2: 寒山。
3: 山上
1: 哦，
2: 寒山。
1: 是那个。马鞍山的对吧？
3: 马鞍山这士兵的，靠呼吸士兵的。
1: 寒山的，您今年多大？
3: 生活家老伴他七十。
1: 七十岁。
3: 腰
1: 疼。
3: 他那个腰疼好多年了。
1: 那去医院医生怎么说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3: 他就是有阿米大骨点这个疼，阿米植入疼，但是现在日期就这一块疼，现在好像歇了疼。他很这个，我就正好听到你们这个情况，就想问一下、
2: 哦。好，这个您可以直接上这个医院，直接挂一个
1: 骨科，
2: 直接挂骨科呀。
3: 骨科，我在这边在你们合肥这边带小孩那个日常医院，即使我 到公共看看我看怎么样，当时看的止痛的他都没有效果。
1: 嗯，
2: 您是当地是上大医院吗？
3: 这个你们团队这个
1: 我跟您
2: 啊，不是我们
1: 团队的，高叔叔，那不是我们团队的，那是节目当中连线的嘉宾，
2: 那不是我们团队的，
1: 不是我们团队的。
2: 那
3: 对不起啊，
2: 没关系。
1: 您要不就这样，您可以带他到合肥来看，找个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给他看一看，先明确病因再治疗。
3: 好嘞
1: 。啊，好嘞，高叔叔啊。
3: 是假设你们耽误时间啊。
1: 哎，不谢，没事，那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毕竟到了年，上了年岁之后，很多的一些，不光是有的一些阿姨，包括叔叔，他也会有的就是腰疼啊，
2: 对，
1: 腿不舒服啊，
2: 很正常，很正常。
1: 好嘞，没
2: 关系，
1: 没关系，高叔叔啊，
2: 这个确实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就是，第一个方法很简单，有孩子让孩子上网给您挂个号，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先到就近的医院先去看一下，看医生怎么说您的情况。如果情况严重的话，那再找人陪同去大医院看，对吧？就是说还是要去专业的医生找，去看，这样才会比较放心。
1: 就你最起码要明确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吧？然后对症治疗才有效果，你不能说盲目的去吃药，那肯定不行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说呢，我们是主持人，包括就是有的医生来现场来做节目，他要跟你说，那你我哪天坐诊你来看，或可能还让你去拍一些片子，
2: 或者说你得带上你以前的检查报告单来，就近期，我们得是近期的检查报告单来，好吧，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还有很多的一些，包括上了岁数的阿姨，她可能又出现了一些骨质疏松，对吧？骨质疏松它就会引起一些，就是很多地方不舒服。
2: 而且我觉得建议，就上了年纪叔叔阿姨，其实就可以去中医看一下。中医现在有，比如说中药调理，或者是针灸、按摩、推拿，有的时候呢，但是一定要找专业的哦。他有的时候还是能够缓解您的疼痛的啊。
1: 好嘞，我们来听一首歌啊。你刚刚你看我们的好多
2: 要进半年广告了啊。
1: 好多听众啊，已经是，对吧？通过我们的电台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啊。
2: 是，
1: 啊，他是不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爱的人？
2: 对，来半点的时候来听一下啊。
1: 我们来听这首歌啊。好，进入到的是半点时间。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7: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8: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小满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小耿的电话。小耿你好。
1: 喂，你好。
2: 嗯，你好，小耿。
1: 嗯，我要征婚。
0: 征婚啊、嗯，小耿，你好像在我们这边征婚不是一次了哦。
1: 对。嗯。没有找到啊。
2: 嗯，没有找到合适的是吧？没有志同道合的。
1: 对。
2: 嗯，来，那再把您的这个信息说一下。
1: 我的信息
2: 多大年纪？
1: 高1.74米。
2: 嗯，
1: 体重160又多一点了。
2: 嗯，
0: 那有点小胖啊。
1: 嗯
0: 嗯
1: 嗯。
2: 然后多大年纪？
1: 嗯，本人42。
0: 嗯，现在做什么？
1: 盲人按摩。
2: 嗯
0: 嗯，在哪儿？
1: 在安徽宿州。
2: 嗯，
0: 宿州自己开的店吗？
1: 对。
0: 收入有多少？
1: 收入4000到6000元不等、
0: 嗯。有没有住房啊？
1: 老家有4间房。
0: 嗯，
2: 老家是哪里的？
1: 嗯，宿州郊区的。
0: 嗯，
1: 就是乡镇呢。
0: 嗯
2: 嗯，
0: 你有过婚史吗？
1: 未婚。
2: 嗯
0: 嗯，对对方有什么要求？
1: 对方也没什么要求，
2: 嗯，
1: 就是想找一个，嗯
0: 嗯
2: 嗯，
1: 尊老爱幼就行了。
0: 啊，心要善良是吧？
1: 对。
0: 嗯，要有善意。
1: 对。
0: 嗯，
2: 好嘞。
0: 那如果说他的视力不好，你能接受吗？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嗯，能自立生活的。
0: 嗯，如果他视力不好，你可以接受吗？
1: 可以考虑。
0: 嗯，就是
1: 最好是给我干同行的最好的。
0: 啊、哦，也是做这个按摩的。
1: 视力不好的情况下。
2: 嗯，你的视力是有光感吗？
1: 我有光感呀、啊。
2: 就你有光感是吧？
1: 对，你像我们今天现在是大太阳啊。
0: 嗯。
2: 嗯，好，有光感。
0: 哦、那你们的天气还不错啊，合肥这边在下雨。
2: 嗯，那女方的年龄呢？
1: 年龄33到48之间嘛。
0: 嗯
2: 嗯嗯，好，就是，还有就是女方的这个身体残疾能接受吗？
1: 也可以考虑。
0: 嗯，对她的收入呢？
1: 对方的收入无要求。
0: 嗯，没有要求。嗯。
1: 对。
0: 好，您。
1: 不限地区。
0: 啊，好，那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嗯，181。
0: 181。
1: 1956。
2: 嗯。
0: 1956。
1: 9156。
0: 9156。嗯。181-1956。
1: 还有一个是小逗号，我想留个小逗号吧。
0: 嗯，也可以。
1: 嗯，184。
0: 嗯。
1: 哎，不是。186。
0: 嗯。
1: 嗯，635。
0: 嗯。
1: 847。
0: 186-635-847。
1: 对，这个是小杜号啊。
0: 嗯，啊，
2: 嗯，
0: 好嘞，嗯，
1: 好嘞，
2: 嗯，
0: 好，再见
2: 啊，
0: 小哥，嗯，
1: 嗯，就是181-1956-9156啊。
2: 啊，这个记下来了啊。
0: 嗯
2: 嗯嗯，好好，再见。
0: 小耿，他这个说话语速挺快的啊。
2: 是，好，我们先来接一下小丁电话。
0: 嗯，小丁你
3: 好。
0: 嗯，小丁您请说。
3: 今天又第二次参加你们这个电台，我也想通过这个电台想交一下，
0: 嗯，
3: 一个会友。
0: 嗯，想交友。
2: 嗯
3: 嗯，
0: 小丁今年多大呀？
3: 42岁。
0: 嗯，
3: 上一次我不是参加你们一次了，你知道吗？
2: 嗯嗯嗯、
0: 哦，已经交过一次友了是吗？
3: 嗯
2: 嗯，42岁，家是哪里的？
3: 河南周口。
2: 嗯，河南的。
0: 你怎么听我们节目呢？
3: 也是通过这个小度智能音箱，用你们这个电台。
0: 嗯、哦，而且用小度听节目，其实它还是很清晰的啊、哦。
3: 嗯。
0: 声音还是很立体的。
3: 对
0: 嗯。
2: 嗯。
0: 小丁，您是想只是交友对吧？
3: 嗯，交友，只要有共同
2: 兴趣。嗯嗯嗯。
0: 那这样，那个小丁。
2: 嗯。
0: 我明白了，您就是说。想找一个就是大家兴趣比较相投的，对吧？
2: 嗯
3: 嗯，对对对、
0: 嗯。那肯定是这样。您既然交友，你最起码你们能聊得来啊。
2: 嗯、
0: 有共同语言，能聊得下去。你聊着聊着都没话说，那不能尬聊。
2: 嗯嗯，
0: 对不对？
3: 嗯，对。
2: 嗯，
0: 好，小丁，您对交友男女不限，年龄也没有要求，对吧？
3: 嗯，只要那个到岁数的话，这个我就是考验的就是晚上，你别晚上打电话。晚上打电话不行，人家休息。
2: 哎，小丁，你这个信号不是很好。
0: 那行，其实也可以简单的，就是你晚上啊，把手机打静音。
2: 嗯。
3: 哦。
0: 你不就听不到了吗？
2: 对。
0: 你管哪打哪。
2: 好，那你留个电话吧。
3: 136。1989。2378。
0: 13619892378。
2: 好嘞，好，记下来了啊，小丁。好，
0: 好，再见啊，
2: 再见。好，热线，
3: 再见，好。
2: 好，热线0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所有的征婚交友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以诚相待，非诚勿扰，不要去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天啊。
0: 好，来听一首，我们来选一首老歌。
2: 先来接个热线，有一个热线在线上啊。
0: 马叔叔。
2: 好，接完热线再听歌啊。
0: 马叔叔好。
4: 我要老师。
2: 你好，您请讲。
0: 慢慢说。
4: 我要投下一个亲戚，表示征婚。
0: 慢慢说啊。
2: 马叔，您稍等啊，您是要干嘛？征婚？
4: 投下表侄，
0: 跟
4: 表侄，
0: 跟表侄说过这个事儿吗？
4: 说过的啊，说过了。
2: 表侄是同意了，是吧？
4: 啊，对，同意的。他说过的，我
2: 好嘛。
4: 征婚的他是31岁。身高1.7。要乒乓170斤，重量。
2: 现在在哪里上班？
4: 他就叫指定地方，我叫不上来上班。
2: 你这样，马叔，把您广播先关小一点，把您的广播声音先关小一点。
0: 在哪个地方上班啊？
4: 定广。
0: 在什么地方？
2: 马叔叔，把您广播先关一下，不要听广播，能拿电话跟我们交流。
0: 因为您听广播跟我们直接对话。
4: 关掉，
0: 这样直接对话不顺畅。
4: 反正在合肥。
0: 合肥啊，公司。合肥上班忙吗？
4: 他忙，反正在上班吧，有多少分呢？
2: 月收入多少？
4: 月得7000，挣
0: 不挣？6000是吧？
2: 然后
0: 有没有住房？
2: 对。
4: 他家这房子还几套，3-4套。
2: 在合肥吗？
4: 就在蜀山。
0: 蜀山区的。
4: 对的。
2: 嗯。然后，有没有结过婚？
4: 结过婚的。结婚的，妈的是自然人。那聘请的结过婚，我才是那要钱的20万。结果那样的，可够到1个多月。还有完了又不在这一块是。
2: 好，来马叔那之前哈，不说了，有没有孩子？
4: 没有，就结婚的肯家一个月就
0: 分手了，是吧？
2: 明白了啊，马叔叔，
0: 就分开了，
2: 那就是离异啊，身体健康吧。好嘞，身体健康。
0: 他跟那个打过结婚证吧？
4: 就有。不要叫我日文字的这。
2: 好，
0: 那就是离异了。
4: 幼儿园就要不做，他就打开了。
2: 好，
4: 他本地危险。
2: 马叔叔，
4: 我要
2: 马叔叔。马叔叔，马叔，您听我们说，对于到女方要求，
4: 要没要求啊，没什么要求。
2: 年龄，年龄，
4: 你那年跟他差不多呗，都是嘛，大2岁。
0: 年龄差不多。对于对方的收入呢，学历呢？
4: 那家里他家有车了，那理念也不对，那个反正工作嘛。
0: 条件都还可以是吧？
4: 他家里条件好，有4套房子。有财气，他老头子大，还在搞小保工，搞七家小保工。
2: 好嘞，那这是回头慢慢了解的情况了啊。就是他对女方如果离过婚带孩子能不能接受？
4: 那不做太。
2: 那离婚能不能接受？
4: 离婚嘛可以，
2: 离婚可以，但不能带孩子，对吧？
4: 嗯，
2: 好啊，离异不能带孩子啊。
4: 嗯，
2: 好嘞，好，我们要问清楚，对吧？这个事情。
4: 对对对。
2: 嗯，那留电话留谁的呀？
4: 留给他老刘和我电话，我小明天。
2: 嗯，
0: 留这是谁的号码呀？留的是谁的号码呀？
4: 是他父亲的。
2: 啊，他父亲贵姓啊？
4: 姓彭。
0: 彭。
4: 啊，彭。
2: 啊，
0: 彭。
2: 哦，彭叔，好嘞，那父亲电话多少？
4: 碰到坏的碰嘛。
0: 嗯，好。
4: 139。
0: 嗯。
4: 661。866。663个乐。
0: 嗯。
4: 99911。
0: 13966655911。
4: 哎，对的。
2: 哎，好嘞，好，马叔，我们接下来了啊。嗯。
4: 好。
2: 好，
0: 再见
2: 啊！当然，这个征婚跟交友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就是一定要争取本人的同意才可以啊，我们才能为大家来发布信息，要不然的话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对，你别别打电话过去，他莫名其妙的，
2: 怎么回事啊？
0: 是吧？
2: 对，就不太合适啊。
0: 好，
2: 好吧，
0: 李大姐的电话已经上线了啊，我们来迎接李大姐的热线。李大姐好，哎，你好，李大姐。
2: 还在线吗？
0: 哎，导播老师，给我们看看李大姐是不是还在线？
2: 嗯，
0: 啊，
2: 好，
0: 还在线吗？
2: 喂，
0: 啊，因为她可能等了几分钟了啊，已经挂断电话了啊，没关系啊。
2: 嗯，好嘞。
0: 说的听歌吗？
2: 啊，对对对，
0: 听歌，我们来听一首歌，
2: 听一首短歌，
0: 两位对唱的歌曲啊，
2: 好，
0: 是来自于周杰伦和费玉清一起合作的一首作品《千里之外》。

0: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2啊。如果说您听重播的时候呢，那已经到了傍晚的18:52了。好，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这是相伴节目。好，我们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来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啊。很多朋友们说听我们节目就是可以长知识的，那我们来说一说天气方面的那些事儿啊。说到了乌云密布、大雨倾盆，为什么雷雨前天空会突然昏暗起来呢？而雨过天晴之后呢，空气也会更加清新呢？我们有请出气象首席专家朱定真老师来为我们揭晓答案。
1: 乌云密布，雷声轰鸣，雷雨来临前天空昏暗，而雷雨过后天空放晴，感觉空气也更加新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2: 我们如果简单的想象的话，就是下雷雨就是积雨发展，所谓雨越大它一定越深厚，或者说这个云的厚度越厚，那云的厚度厚了，它里面的这个光的折射反射就出现了，和所谓一朵朵小白云的折射反射完全不一样，所以它显得昏暗，它实际上是把这些光遮挡和吸收掉了。或者说我们反过来说，碰到这种昏暗的这种云，代表这个云的发展，这个积云的发展非常旺盛，所以容易下雨，而且容易下大雨。
1: 为什么雷雨过后空气清新？
2: 雷雨过后的空气清新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刷洗作用，就是雷雨它对于空气中的所谓的漂浮的这种颗粒物或者说污染物吧，它有一个刷洗作用，它直接被雨滴带下来带到地面上冲走了。还一个就是雷电过程中形成这种负氧离子，那么这些也是有清新空气的这个作用，所以在雷雨之后往往大家会觉得整个空气都清新了。
0: 好了，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啊，也是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和帮忙啊，为大家的生活能够增添亮丽的色彩。
3: 当然啊，我们的晚上还有一个重播，晚上的6:00到7:00，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那明天早上的9:00，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相伴，明天早上再见。
0: 好，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安徽老年广播全时段、各时段的节目呢，都非常的精彩。您可以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全天各时段的精彩节目。来听这首《看山看水看中国》，歌曲声当中结束今天的相伴节目。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刘国峰和赵颖的婚礼还在热热闹闹地进行。作为新郎新娘的父母，刘峰站起来，接过主持人手里的麦克风。全场的宾客都鸦雀无声。
2: 感谢各位参加我儿子的婚礼。时间过得真快，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国峰小时候的样子。今天他就要结婚了，我刚才想了很多，我把国峰和我做了对比。我小的时候缺衣少食，吃不饱穿不暖，家里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出人头地。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愁吃穿，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奋斗和拼搏。其实这也是好事啊，他们可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不需要违背良心，不需要不择手段，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可是我却没有适应这样的转变，在以前温饱都不能解决的日子里，我残酷地和别人竞争，在尔虞我诈的政治环境中，为了自保，采取了各种手段来打击对手。我愿意冒风险，因为那个时候人穷命贱呐。现在回头看来，这太不值得了。赵颖啊，哎，我从心里特别感谢我的这位儿媳妇儿。国峰第一次提到她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对待，我只是觉得国峰头脑发热。国峰提出要娶她的时候，我还觉得门不当户不对，她的条件配不上我的儿子，我的心里并不认同。赵颖来到家里的时候，我还自作聪明的以为儿子只是喜欢她的外表。可是当我家里出了事，我知道儿子状态不好，心里既难受又着急。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前途了，但是国峰还年轻啊。
1: 在赵颖的印象里，刘峰总是威严的不动声色的，他从来没有看到刘峰这样真情流露。刘峰接着说，
2: 是真的，我从心里特别感谢我的这位儿媳妇，在我们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不但没有抛弃我们，反而加入了我们，在我们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她给了我们她所有的一切，在我们最冰冷的时候，又是他给了我们他所有的温暖。是赵颖将我们这个已经破裂的家庭重新凝聚在一起，也让我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赵颖，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我应该怎么报答你呢？
1: 刘峰说到这儿，转身看了一眼吕传国，继续说，
2: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报答你的方法，我刚才已经和纪委的人谈了，只要我刘峰讲清楚问题，国峰、赵颖啊，他们就不会再限制你们的自由了，你们的护照和出国手续都可以照常使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不会作废，这样对我自己也是一个交代啊。事情早晚都要水落石出，抗拒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自己也希望主动坦白交代，能够给我自己一个解脱。儿子，我只希望你能够在国外好好学习，早日学成回国，把所学的一切贡献出来去做正事，而不要像你爸爸一样

0: 有赵颖在你身边，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不管我以后怎么样，或者是身在何处，我都盼着你们两个人好好生活，给我生个孙子。那个时候，不要忘了常来看看我，我就知足了。
1: 国风听到这儿，示意赵颖把自己推到父亲的身边，他紧紧握着父亲的双手，感到他的手掌冰凉。刘峰说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反手拉着儿子，目光暗淡地穿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天空。他深深呼了一口气，下定决心，看着吕传国大声地说。
0: 2003年10月，我为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违规借贷3500万元。
1: 吕传国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一把抢过婚礼摄像师手中的摄像机，对准了刘峰，然后把手里的机器交给旁边的便衣。他独自来到僻静的角落，拨通电话说
0: 部长，我是吕传国，刘峰已经开始交代了。好，好，我明白，立刻采取行动。
1: 刘峰的交代至关重要。将有很多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被牵扯进来。吕传国估计刘峰的交代也会立即传到这些人的耳朵里，他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把这些人控制起来，并避免任何资金的转移。他在不远处听着刘峰的每一句话，然后对着对讲机向门口的警察发出行动的命令。酒店门口瞬间警报大作，几辆警车划破宁静，呼啸而去，一片片雪花从空中飘下，北京的第二场雪又来了。1个月之后，人力资源部门将新员工培训的时间延长到了3周。新加入公司的销售人员被封闭在一家宾馆里进行培训。培训一共有5次考试，考试成绩平均不能够达到70分，就必须马上离开公司。培训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天的下午，已经有5、6个销售人员因为考试不合格被逐出了培训教室，离开了公司。剩余的近100名销售人员都整整齐齐地坐在培训室里，等着最后一门课程。他们经过笔试和多轮的面试，终于挤进了这家世界顶尖的公司。王丽看时间已经到了，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对着麦克风说：“恭喜大家通过了严格的考试，今天是我们培训的最后一个下午，现在。”有请捷克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周瑞为大家做最后的一次培训，来鼓掌。
0: 我们的教室中空出了几个位置，想必大家知道原因。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他们的名字吗？你们知道你身边这个座位主人的名字吗？
1: 周瑞手指一位学员问，对方皱着眉头摇了摇头。
2: 记不清楚了，好像姓刘吧？
1: 周瑞接过话来说：“
0: 哼，现在就记不清楚了。那么再过1个季度，你可能连姓什么都忘了。再过几年呢，他的样子你就忘光了。那么，为什么要请他们离开这里呢？因为他们不能在培训中通过最基本的训练，这就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做销售的天分。我不想让他们在更加残酷的战场上去送死，因为失败将摧毁他们的自信，耗费掉他们最宝贵的时光。他们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是失败者。成功者才会被人记住，失败者将会被迅速遗忘。我周瑞保证，再过2年或者3年，你们之中，有的人一定会获得成功，但是

0: 也必定会有人失败，选择权不在我周瑞的手中，也不在客户的手里，只是在大家自己的手中。你们将要选择是成功还是失败。大家经过无数轮面试，加入捷克这家世界顶尖的公司，而且也通过了严格的考试，大家也许要去庆祝一下。但是，请各位记住。 庆祝只能持续到这个周末，因为到了下周一，你们就将踏上更加残酷的战场。说到这儿，周瑞停顿了一下以后继续：“大家既然留下来面对激烈的竞争，那么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呢？首先要始终保持永不放弃的心态。销售如同战场，我说过多次。” 在势均力敌的战场上，大家的产品方案和价格，甚至能力都相差不大。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态度。可能你已经面临绝境，用尽了全部的力量，你就要放弃了。但是，也许竞争对手的处境比你还要恶劣。如果你放弃了，竞争对手坚持下来了，你就会成为那个失败者。 既然大家选择了销售这个最残酷也是最有成就感的职业，那么你们就要做到永不放弃、永不言败。你们要像士兵一样，如果有枪有炮，就用枪用炮；如果枪炮没有了，就用刺刀；如果刺刀也断了，你们就要用拳头；如果胳膊也折断了，就要用牙咬。记住，任何时候。 都不能放弃任何胜利的机会。培训的教室里一片沉寂，周瑞继续说：“我还要求，你们无论在多么激烈的竞争中，都要遵守游戏规则，哪怕是失败了，也不能破坏这些规则。”
1: 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周瑞把电脑的画面切换到了投影屏幕上。
0: 一张刘峰西装革履在会议室中发言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
2: 他让销售人员看清楚画面以后继续说：“想必大家都了解了，我们捷克刚刚签下了一个大订单，但是大家可能并不清楚内幕。大家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3: 一个销售人员大声地说：“
4: 哦，我以前也在金融行业做销售。”
0: 这个人是经信银行前行长刘峰。没错。那么，你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吗？听说他出事儿了。周瑞把投影机的内容翻到下一页，屏幕显示出关于刘峰的几行短短的报道，内容是由于经信银行前行长涉嫌金融违规操作，并在招投标中有违法的行为。
1: 现已立案审查，由崔国瑞接替行长职务。周瑞把麦克风递给身边的一个女孩子，问她：“
5: 既然大家看了这篇报道，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想呢？来，对你来说说吧。”“
1: 哦，我呀，我不知道内幕，但是既然已经报道了，那说明这个人一定有问题。感想嘛。”
0: 我还说不出来。刘峰是一个问题官员，换一句话说，就是一个贪官。那，就说对贪官，你有什么感想呢？
1: 贪官污吏当然不是好人了，不过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周瑞的目光扫视了一遍所有的销售人员。
4: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每个中国的老百姓都痛恨贪官污吏，
0: 可是，他们生下来就是贪官污吏吗？不是。我们销售人员为了赢得订单，不择手段，从各种渠道收集客户的个人资料，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就拿刘峰来说吧，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关键客户，数以千计的销售人员都对他是虎视眈眈，其中也不乏一些销售的顶尖高手。
1: 坦白地说，如果我周瑞处在刘峰的位置上，可能啊，我比刘峰腐败得更快。销售人员们听到这句话，都哈哈地笑出声来。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我们搞销售的，每天想方设法请客户吃饭，然后去卡拉 OK， 最终用回扣砸下去，直到把客户拉下水。 这些几乎是我们搞销售每天的功课，这样能够搞定客户，从而沾沾自喜。贪官污吏出事了，受到惩罚，而我们的销售人员呢，却拿到了业绩，在公司里成为英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我们在造就贪官污吏的同时，也毁了自己。那。
2: 成天陪客户吃饭喝酒，80%都成了脂肪肝，然后拿奖金分回扣赚钱。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当你不做销售的时候，你还靠什么吃饭？嗯？
3: 刚才被周瑞点名的女孩子马上举起手来，看到周瑞同意发言的手势，她站起来大声地问：“如果这也不让做，那也不让做。”
2: 那我们还怎么销售啊？周瑞开始注意到这个咄咄逼人的年轻的女孩子，这让她想起了几年前的洛嘉。周瑞问道：“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李冰冰。”她的话音刚落，一片笑声就传了出来。女孩子有点不服气：“笑什么？笑什么？我叫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明星还没出名呢。”
2: 不怪他们笑啊，你的名字很好。这样，不说那个明星，先说你。你希望5年之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希望努力工作，有所成就，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这样，说具体一些，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5年之后我就快30岁了，我希望。 可以管理一个销售团队。周瑞没有继续提问，而是走到电脑旁边，示意关掉前排的灯光，把电脑翻到下一页。洛嘉的大幅照片被投影到屏幕上。呀，她真漂亮。周瑞把这张照片定格了至少1分钟，他回想着当时在西湖边给洛嘉照相的情景。
0: 他继续翻动电脑，把精选的洛嘉的照片投射在屏幕上。周瑞压下心中的难受，说：“她的名字叫洛嘉，是我的初恋女友。5、6年前，她就像你们一样，年轻，充满活力，而且与你们一样加入了一家世界顶尖的公司，担任和你们一样。”

0: 为了表彰他的成就，计划将他派到美国培训之后，让他退出江湖，担任公司的公关总监。他将成为最年轻的跨国公司的公关总监，而且当然成为这个公司最耀眼的明星。
1: 周瑞回到与明星同名的那个女孩子面前问：“
0: 李冰冰啊，你是不是也想像她一样呢？”啊，
2: 嗯，我也要像他那样。
0: 为了赢，这个女孩子不择手段，她可以全方位地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我记得她刚刚开始做销售的时候，陪客户吃饭，总是很晚才回家。回家之后就抱着洗手间的马桶，抠嗓子，把那些酒都吐出来。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你们女孩子呀，不能带客户去卡拉 OK， 你们不适合做销售。他呢，偏偏不服气，偏偏带着客户去最豪华的夜总会。只要客户看中了哪位小姐，他就出钱买单。可以说，他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巧，他在这方面的确是个天才。随着关系越来越深，他觉得吃饭、送礼、打牌已经是虚的了，现金才是最实在的。他的销售业绩就是伴随着这样的事情不断的提高的。我需要一个正常的妻子，难以接受他这样的生活方式。最终，我们也是因为这个而分手的。2年以后，这个女孩子终于想通了，准备退出这个行业。可是他的公司却希望他能够为公司做成最后一个超大的精信银行的订单。
1: 担任新的职务以来，周瑞强迫自己压下对洛家的思念。此时，周瑞侧身面对屏幕上洛家的大幅照片，他就像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眼前一样。他讲完全部的故事，才缓缓地说，
0: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将洛家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触动。当我决定进行这次培训的时候，才开始整理他留下来的物品。我看了他的日记，才知道，我在2年前离开他之后，他的每一页日记都记录着对我们在一起时光的回忆。在日记中，他经常会这样写：
1: 今天是国庆假期，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自驾去青岛，今天是新年夜，我们去年的今天一起彻夜狂欢。
0: 看到这些，我也明白了，那时候他已经明白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去赢，而是和自己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我本来想把这一切埋藏起来，找一段平静的时间再去阅读和体会。但是，我不想让你们重蹈他的覆辙，重演这样的悲剧。你们明白我的用心了吗？
1: 全场静悄悄的，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0: 洛嘉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在最后一刻把他和惠康公司总经理林振威的交谈录了下来，并想办法交给了我。现在，大家看看这份报纸。
1: 屏幕中显示的是惠康公司关于林振威由于涉嫌违法商业行为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声明。周瑞迅速翻到下一页，是关于林振威已经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报道。
0: 我今天要介绍的内容是海外反贿赂法。在开始介绍细节之前，我只是希望你们记住，无论身处多么激烈的决定命运的竞争之中，我们都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和自己原则的底线。
3: 长篇小说《输赢》先播送到这里。
4: 相伴有我，快乐。

0: 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六个月以后，方威趴在雪山避风的转弯处等待天气好转。为了征服这个雪山，他已经在营地里住了一周了。他有耐心继续地等下去。队伍当中已经有人开始抱怨起来，他们不想再趴在这里喝西北风了。可是方威仍然无动于衷地趴在那儿，他不愿多说一句话去浪费宝贵的体力。方威期待这样的时刻，因为只有在这样精疲力竭的时候，他才可以忘掉赵颖的影子。自从最终失去赵颖后，方威不断地寻找刺激的活动去摆脱赵颖的身影。几个月前，方威在网上找到并加入了这支业余登山队。他拼尽全力去征服雪山的时候，他感到了血液快速的流动，每一根神经都紧绷了起来。当他终于攀上山顶的时候，血液在身体里跳动，他就可以从那场刻骨铭心的失败中摆脱出来。他们不断地攀登着一座一座山峰，终于开始瞄准这座位于云南的雪山。
2: 是啊，这座雪山不就是我寻找已久的终极答案吗？它也许能让我摆脱失去赵颖的痛苦吧。
1: 方威离山顶越近，就感到答案离他越近。他发誓一定要得到这个答案，这样他就可以从失恋的痛苦当中彻底地摆脱出来。登山队分裂成坚持登山和放弃登山两派。坚持登山的人数随着夜晚的到来越来越少。方威看了看身边，只有一个叫小雪的女孩子站在自己这边坚持登山。方威向上看去，山顶近在眼前，风速开始缓慢下来。他计算着距离和时间，评估着剩余的体力。方威向小雪点点头，从隐蔽处站起来，把冰镐重重地砸在雪里。他抬起右脚，把身体向前慢慢地拖着。其他的队员们停止了争论，留在原地。他们抬头看着两个人缓慢地、艰难地向顶峰突击。方威看着雪山顶峰，距离只有几十米，平常只要十秒钟就可以到达的距离，现在却要费尽全身的力气才可以挪动一步。休息几分钟才可以积攒足够的体力再向前一步。到山顶的路基本上是平坦的，只是在中间有一个陡坡，是路途中的唯一挑战。小雪跟在方威后面一点点接近这个陡坡。他们俩来到这个大约一人高的坡前，抚摸着被冻得坚硬的倾斜冰层。方威等到小雪来到身边，两个人靠在坡上恢复着体力。小雪向方威点点头，右手用冰镐砸入冰层，身体趴在冰面上向前慢慢地爬着。方威在小雪的后面扶着她的腰向上送。看着小雪的身体翻越坡面，躺在上面的台阶上喘气。小雪的体力渐渐恢复了，她趴在坡上，伸手向下去抓住方威的左手。方威没有马上向上爬，他站在坡下，欣赏四周悬崖下的云朵在风中变换着形状，然后右手扶着冰镐，用尽全身的力气向坡上爬去。他右脚踏着冰面，左脚向上移动，踏上一块凸起的冰面，抬起右脚寻找落脚的地方。突然，方威觉得左脚一松，身体向下一坠，全身的力量全部集中在双手之上。 他右手的冰镐在冰面上支撑不了这样的重量，开始在冰中撕出了一道裂纹。小雪正在感受方威向上攀登的体重，突然觉得手中一紧，胳膊被向下牵引着拉去。她马上把冰镐扔在一边，伸出左手，在方威向下滑去的刹那抓住了他的身体。方威从来没有这么近的接近死亡，他短暂地吸了一口气，看了一眼近在眼前的小雪的双眼。他把全身的重量都交在了小雪的双手，重新举起冰镐，重重地砸入冰层，把身体固定在斜坡上，并为自己找到了新的落脚点。刚才的失足又一次耗尽了除了转动目光之外的每一丝力气。方威的目光看着小雪的双眼，小雪的手还在拉着方威。
3: 方威，我们还向上吗？
1: 小雪的声音透过口罩传出来。方威缓慢地摇了摇头，表示放弃目标。
2: 刚才身体坠落的那一瞬间，为什么我的脑子中没有任何回忆和感觉，只有一道亮光呢？我曾经为失去照应而感到锥心的痛苦，但是在刚才最危险的刹那，我却没有找到这种类似的痛苦感觉。这人生啊，只是一个过程，结果没有任何意义。
1: 方威和小雪慢慢滑下坡面，舒服地坐在地上。方威露出了笑容，小雪好奇地看着方威，心里奇怪，认识这个人以来的几个月，他都没笑过一次，可这次差点丢了性命，他却笑得这么高兴。方威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要趁下午气温高的时候赶快回到登山营地。他拍了拍小雪，示意她一起下山。方威心里感到，
2: 没有登顶，遗憾吗？不，在今天我已经体验了登山的过程，能不能登到山顶对我方威已经不重要了。其实对照影不也是这样吗？我已经体验了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结果怎样也不重要了。
1: 方威回到了营地，全身舒坦地躺在睡袋里，小雪躺在方威的身边。方威回想着以前沉迷于输赢却没有享受乐趣的日子，他下定决心，以后要去享受精彩的人生过程，而不管结果如何。方威已经出来半年了，现在是重新回去的时候了。方威掏出手机，找到周瑞的号码。想到周瑞，方威感到一股温暖流遍了全身。小雪注视着方威，有点惊讶。
4: 哎，方威，你笑了。
2: 是啊。
4: 哎呀，这半年来，我可是第一次看见你笑啊，到底怎么了？
2: 因为我想通了。
4: 想通了？方威，你想通什么了？
2: 人生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享受过程，而另外一个呢，是追求结果。哎，小雪啊，
4: 嗯，
2: 你觉得是追求结果重要呢，还是享受过程重要呢？
4: 嗯，我觉得，都重要。
2: 不能都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最重要的，你怎么选呢？
4: 哎呀，方威，你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
2: 刚才爬山的时候，对，就在我即将掉下去的瞬间，我发现人生只有过程，结果只是勾勒人生过程的记号。以前的我不是这样，我以前却执着于结果的输赢之中，而忽略了欣赏人生的精彩过程。 那个时候，我只考虑行为是否有利于达成结果，却不管是否喜欢这个过程。即使不喜欢，我也会强迫自己去做，为了结果甚至不择手段。虽然经常为这些行为感到内疚和后悔，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抛弃做人的原则。我却发现，我方威自己已经成了输赢的奴隶了。
1: 方威在睡袋里转身面对小雪，看着小雪的眼睛。
2: 哎，小雪啊，这座雪山已经爬完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4: 我还有很多雪山都没有去征服呢，我要一座座地爬下去。
2: 那无论哪座山，我都陪你去，但是这并不着急。你知道吗，小雪，除了雪山之外，还有很多过程值得我们体验。
4: 方威，可是我就是想去爬山，还有什么要体验的呢？
1: 方威终于露出了招牌一样的笑容，他突然用手去搔小雪的胳膊。
2: 还有这个呢。
4: 哎呀，方威，你别乱来呀，我什么都答应你，我都答应你。
0: 人生本是过程，结果并不重要，享受过程，永不放弃。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一年以后，周瑞站在巴厘岛的沙滩上，用手遮挡住强烈的阳光，等着当地的小伙子把自己的滑板拿过来。他已经习惯用下午6点到7点的时间，在结束一天会议的时候到这里来学习冲浪。这里的海滩没有正规的教练，只有几个肤色黝黑的印尼当地的小伙子拿着滑板招揽生意。周瑞很喜欢这种放松的学习方式，他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压力，学得好不好他都不在意，只是享受被海浪冲刷的感觉。周瑞试图放松下来，却不成功。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销售目标、组织结构和销售策略。这个会议开得并不轻松，是他担任中国区总经理以来第一次参加全球的销售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林嘉玲。周瑞注意到，在身边不远的地方，一位老人举着钓竿静静地坐着。林嘉玲坐在旁边和老人轻轻聊着。周瑞好奇起来，
2: 这位老人已经在这里连续几天钓鱼了，可是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收获呀。今天的海浪那么大，这位老人还在这里钓鱼吗？
1: 周瑞拿起身边的衣服，掏出10美元交给那个小伙子，这是担任教练的收入。他走到老人身边坐下来，看着夕阳西沉的海面，听着林嘉玲用纯正的英文和老人说话。林嘉玲见到周瑞过来，结束了和老人的对话，他笑吟吟地看着周瑞，周瑞却指了指海边的落日。林嘉玲转头看去，海水已经被无限之外的阳光染红，身边却被黑暗渐渐笼罩。两个人默默看着最后一缕阳光的消失，倾听着海浪的声音。
4: 周瑞，你真的决定了吗？
1: 周瑞看着林嘉玲，月光清晰地洒在她的脸庞上。周瑞坚定地点了点头。
4: 罗丽丝收到了你的辞职信，周瑞。他让我和你谈一谈，你知道，他可不想让你去竞争对手那边。你为什么要离开杰克呢？你要去哪儿呢，周瑞？那里会更好吗？
2: 嘉玲啊， 其实

0: 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去做什么。
1: 你既然不知道去哪儿，为什么要离开呢？
0: 那我为什么非要留下来呢？
1: 林嘉玲没想到周瑞会如此反问，她沉默下来，看着黑暗中的海潮，等待周瑞继续说下去。可周瑞却想起了洛嘉，他仔细回想着自己和洛嘉之间的每一件事情。在过去的时间里，周瑞把洛嘉深深压在怀念的深处，直到现在，他才可以抑制住伤心，仔细地去体味。过了很久，周瑞平静下来，才开口：“
0: 我刚毕业的时候被分到国营工厂，那个时候工资大概只有100块，温饱都成问题，不得不离开。那个时候我最看重的是收入，其他的都不是这么重要。当我周瑞进入捷科之后，却发现，要想有好的回报，就必须打败竞争对手，这些呀，就要靠实力和能力。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有所长，也有所短，因此我就一直寻找擅长的事情来做。
1: 周瑞在这个时候心里想起了洛嘉，却被压得喘不出气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说
0: 可是，我为什么要沉迷于输赢游戏之中呢？为什么一定要拼尽全力击败竞争对手，执着于名利之中呢？嘉玲。这真的有意义吗？
1: ：林嘉玲被周瑞问得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只好继续保持沉默，心里却在想着周瑞的问题。
0: 我看刚才钓鱼的老人，听你们的对话，那位老人过得很开心，因为他在做喜欢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却发现，我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去赢。而并不管自己是否喜欢，哼，咱们啊都成了输赢的奴隶了，我们忽略了人生中真正的重要的事情。
1: 那么，你真的可以抛开输赢吗？可没有人想成为失败者呀。
0: 我可以。
1: 比如说，
0: 哎，嘉玲啊，你喜欢什么？哎，比如说玩网络游戏。
1: 只有那些十几岁的小朋友才会去玩的。
0: 千万别这么说，我发现做真正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在乎输赢了。举个例子，小孩子在上学前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喜欢的事情而不用顾忌结果，一旦上学了呢，就背上了沉重的压力。但是小孩子在上学前学得多，还是上学以后学得多呢？所以啊。我们喜欢一件事的时候，即使不顾忌输赢，也会有好的结果。我周瑞已经经历了不少被输赢主导的游戏，现在是我应该退出这场游戏的时候了。当我不为输而痛苦，不为赢而快乐的时候，我就可以从此超越输赢了，就会拥有真正想要的人生，而不是被结果扭曲的人生。我难以摆脱结果，但是，我还是可以控制对待结果的态度的，这样就可以摆脱输赢的牵挂，专心领悟我人生的过程了，对吗？
1: 周瑞，所以你打算去寻找你喜欢的事情，是吗？看到周瑞点头，林嘉玲笑呵呵地说：“你错了。
0: 哦，我又怎么错了？
1: 你错了，你大错特错了，周瑞，你真的能随意去做喜欢的事儿吗？
0: 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做喜欢的事情呢？啊？
1: 我举个例子好吗？”但是我声明啊，这只是一个案例，你可不能乱想。你先答应我，
0: 哎，没问题，你接着说。
1: 先陪我在海边散散步，好不好？
0: 当然了。
1: 周瑞随着林嘉玲在海边漫步，脚下被海水冲刷着。他听到林嘉玲在他的身边轻轻地说：“在这个浪漫的海岛上，听着海浪。”你和我在一起，

0: 你会不会想和我牵着手呢？周瑞转身看着林嘉玲，笑呵呵地看着自己，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可林嘉玲却催促着：“哎，周瑞啊，我说了，这只是一个例子，你可千万别多想啊！你赶紧回答我。”周瑞想起了黄静，想起了洛嘉，他慢慢地摇了摇头。怎么，你是不想，还是不能啊？
1: 想，但是不能。
0: 你有的时候不能够做喜欢的事儿，因为你只能去做你不得不做的事儿，所以你错了。

0: 周瑞沉默无语，他的身心渐渐地沉浸在周围的环境之中，直到海边的礁石挡在面前，周瑞才又看了看手表。
1: 哟，嘉玲，都这么晚了，咱们要去参加会议以后的晚会了。
0: 林嘉玲恋恋不舍地看着海，轻轻地点了点头，却没有移动脚步。
1: 我听说啊，这个晚会是在海边的露天晚会，有美酒，还有音乐。太可惜了，我啊就一直不会跳舞，估计啊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看。其实想想，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我知道自己的优势，也知道自己的劣势。我从小啊就缺乏平衡感，甚至音乐的鼓点我都听不出来，所以我就根本学不会跳舞。
0: 林嘉玲这才离开海边，向酒店方向走去。她边走边笑，周瑞，我可以教你。哎，我跳舞还算是不错的。
1: 哦，哎，你怎么教我？我周瑞听不出节奏，我学不会的。不过，你会和我跳舞吗？
0: 你在说什么呀，周瑞？参加舞会，当然会一起跳舞了。
1: 好，我再回答你的问题。人们是在做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到想做的事情。比如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就可以手拉手了吗？
0: 好啊，周瑞，你别跟我使用你的销售技巧。两个人哈哈笑着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回走去。

长篇小说《输赢》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播音苏阳，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

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104，安徽老年广播。
1: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2: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3: 好的。
2: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3: 好的。
2: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3: 知道了。
2: 给妈拿件衣服啊，给妈调个电视，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3: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4: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1: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4: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1: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4: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1: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4: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5: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6: 他们从事的行业不同，我要去哪里种水稻？
7: 我呀是一名医生。
8: 咱钳工的手艺很重要。
6: 他们所处的年代不同，
8: 那我们就一起回去，共同建设新中国。
7: 现在整个东北地区没有腹部超声设备，
8: 航空工业甚至将我的京都啊命名为文墨京都。
6: 也许他们从未谋面，也许他们只是擦肩而过，但他们的命运都与祖国紧紧相连。
9: 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7: 万章，你没看够的新中国，我替你看；你没活过的人间岁月，我替你活。
8: 这些年啊，我在打磨零件的同时，也把自己打磨成一颗合格的螺丝钉。
6: 这世间最壮丽的执着与坚定，就是我和我的祖国双向奔赴。
10: 我回来了，我回来啦！
7: 团长，你回来了。
8: 强国有我，我有强国。
6: 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指导单位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沈阳广播电视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音频采编部，特别鸣谢中国数字文化集团

0: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三篇《强国有我》第一集。
1: 我家住在飞机跑道边上，我是听着飞机的轰鸣声长大的。我的姥姥姥爷爸爸妈妈都是沈飞的职工，我的理想只有一个，进沈飞造飞机。我妈说
0: 要想造飞机
1: 就必须得有好手艺，
0: 那就练呗，不仅要练还要学习钻研突破。我靠着手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加工的零件精度也越来越高，航空工业甚至将我的精度命名为文墨精度，人们开始称呼我为大国工匠，再后来又称呼我工人院士。
2: 哎，文墨啊。
0: 赵工，您找我。哎呀，
2: 该你出手了啊。这个是最新的 3D 打印零件，来你看，就这个小孔，它总是有残留的金属屑，如果这些金属屑在飞行中飞出来，很可能导致短路啊。
0: 赵工，这是个新型零件，形状很特殊啊。
2: 对，这是一个用于新型战机的原创零件，从设计到研制材料再到打印成功用了整整一年呢。现在就是在这个精度上还得提高，只有在精度上达标了，这个零件才能真正的上飞机，现在就需要你出手了。
0: 什么时候用？
2: 只能给你一天时间。
0: 一天？
2: 怎么有困难？
0: 半天。
2: 好，咱文墨班不愧是排长特种部队呀。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0: 放心吧。
3: 王神，赵工又给咱们出难题了。
4: 这个零件的形状咱还是第一次见啊。
3: 是啊，
4: 这样的，
0: 这难题解起来才有意思嘛。我就问你们，这硬骨头和软饭你们挑一个。
3: 那必须是硬骨头啊。
4: 可这难度太大了啊。
3: 是啊，你看这个小孔宽只有0.8毫米，深1.4毫米，这么粒儿大吗？
5: 是啊，
3: 要加工的一点残留都没有，那现在的工具那很难做到。
5: 就是啊。哎，看看看，墨神把小破锤拿出来了。哎呀，
4: 他一遇到难题就盘这个小破锤，看来这个问题确实棘手啊。
5: 是啊，谁能想到这把小破锤是咱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墨神做的呀。
0: 这些叫我墨神的人啊，其实是我徒弟，我虽然比他们大，但是也没大几岁，大家处得像兄弟姐妹。我们文墨班一共9个人，我这一个师傅带8个徒弟，斩获了从市级到全国的14个冠军。有人跟我们叫技能学霸，也有人跟我们叫排长特种部队。这些花名背后都是硬功夫。至于我手里的这个小锤儿嘛，谁还没点往事呢？
6: 同学们，我们钳工是干什么的呀？啊，一些采用机械方法不合适，或者不能解决的加工，都可以由钳工来完成。
0: 1999年，
6: 钳工啊，
0: 15岁的我顺利考进沈飞高级技工学校。很多人一听技校，都认为我学习不好。小弟不才，中考成绩远超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那为啥上技校呢？因为啊，我这人专一。我说过，我的理想就一个，进沈飞造飞机，而且是造 战斗机。
6: 同学们，现在每个人手里呢都有一段铁棒和一段木棒，这周的作业就是做锤子。基本工序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用锯、锉等方式对铁棒进行加工，初步成型之后呢，再完成钻孔、钻螺纹、砂纸打磨等等工序，最后加工成满足尺寸、形状要求的锤子。怎么样？听明白没有？
7: 听明白了。
6: 好了，下课。
8: 文墨，这周别打篮球了，在家搓锤子吧。哎呀，这也太难了。
9: 刚子，这事有那么难吗？
8: 不难嘛，要把毛皮料做成铁锤，那手上不打几个大血泡，不蜕两层皮，那根本就不可能。
9: 我自有妙计啊。
10: 诸葛亮草船借箭。
11: 二叔。
10: 二
11: 叔，木儿，你怎么跑来了？这吃没吃饭呢？
9: 没呢，一会儿我回家吃。二叔啊，我求你个事儿。
11: 啥事儿啊？
9: 学校让我们做锤子，二叔，你帮我做一个呗。
11: 嘿，就这事儿啊？啊，那太容易了。那我拿车间去，用那车床车两下子，再搓一搓，那几下就完事儿了。
9: 谢谢二叔。
11: 这就要走啊？那在二叔家吃饭呗？
9: 不了，二叔，我妈在家等我呢。哎，对了，二叔，我后天来取啊。
11: 啊，行行行。
5: 文墨，你看我做的咋样？
9: 哎呀妈呀，刚子啊，就你这锤子，这咋一个平面都没有啊？这是起痘了，这是啊，麻麻赖赖的都。
5: 你还嫌弃我的？你让我看看你的。
9: 还学着点儿。
5: 学？不是，你等会儿。妈，这锤子是你手工做的？
9: 那老师也没说上手工做呀。啊？
5: 老师没说呀？
9: 我记得清清楚楚，人老师说的是这周的作业是做一个锤子，没提手工。
5: 那老师不就是那意思吗？
9: 那是你自己想。
5: 哦，那合着这周作业是脑筋急转弯啊。
9: 嘘，
6: 同学们，今天该交作业了啊。哎，让我看看你们做的艺术品都怎么样。
12: 老师你看我的。
6: 嗯，哎，这还行啊。
12: 我这个呢？
6: 还行吧。文墨，
9: 哎，
6: 这是你做的锤子？
9: 老师，咋样？棱是棱，角是角的。
6: 哼。
9: 哎，老师，你这是干啥呀？
5: 老师把文墨的锤子扔垃圾桶里了。
11: 啥情况？
5: 他扔的挺好的嘛。
6: 文墨，你这把锤子是至少有15年钳工经验的老师傅做出来的。同学们，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做锤子吗？一把锤子看似简单，但是从下料到成型，它包含了十几道工艺。手工把一个锤子做下来，那是钳工的必修课呀。文墨，你才15岁，3年以后参加工作，60岁退休，工龄就是42年。这42年，你都要靠偷奸耍滑过日子吗？

0: 龙猫，走啊，打球去。
1: 不去了，忙着呢。
0: 呀，做锤子呢？哎，老师说了吧，受刺激了啊？
1: 行行行行行。而老师说的对，我进技校学习技术，那就是为了造最先进的战斗机。要是手艺不精，凭啥为国家造战斗机啊？军品厂那也不能要我呀。
0: 要进军品厂，那成绩得老好了。
1: 多好是好啊，第一行不行？
0: 第一？哼，你可真敢想啊你。
1: 咋的？你不想啊？
0: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不出奇，不冒泡。煎饼果子来一套。得了。
1: 就知道吃。
2: 莫儿，真不打球去？
1: 不去，以后都不打了，伤手。妈，这是我人生第一锤，说不定将来能进博物馆呢，我可得好好做。
2: 咱家就是你的博物馆。你小时候叠的纸飞机妈还留着呢。
1: 妈，这回你就看着吧，我要当全校第一。
2: 好，妈支持你。儿子，加油。
1: 哎，
3: 第二集，
1: 我做的第一把锤子实在是一言难尽呐，没比刚子做的强多少，但是我格外珍惜。这做锤子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儿，练手艺必须吃苦，没有捷径。三年时间过得很快，18岁的时候，我真的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了。这个第一是我辛苦拼来的，是我用每天上千次的错削动作打磨出来的。我一定要得这个第一，因为排名第一就能分到沈飞军品厂造飞机，成绩靠后只能进民品厂造洗衣机、烟草机。造飞机在我心中是崇高的事业，我以为我一定会进军品厂，可是毕业分配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
4: 我是全校第一，为什么要我去民品厂啊？我不去。
2: 你哭有什么用？哎呀，这往年军品厂都是按成绩录取，谁知道今年就改抓阄了，那赶上了能怎么办？
4: 赶上了我不干了。
2: 不干？你要干啥去啊？
4: 我上南方打工去。
2: 木儿，别说气话，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你把手艺练好了，机会就会主动来找你了。我和你爸商量了，下血本给你买电脑，咱呢先把电脑制图学起来。哎，对了，你不是觉得那种外国大错质量好吗？
1: 嗯，
2: 500一把就500一把，咱先买一捆练着。咱们呢电脑制图加手工操作两手一起抓。好了好了，儿子，妈相信你，你能考全校第一，将来就能当沈飞第一，说不定啊将来还能当全国第一呢。
1: 妈，我觉得比我还能吹呢。
2: 咋的，做不到啊？
1: 试试呗。那天我爸和我一起把家里的阳台改成了一个练功房，我把每天1000次的错削频率提升到了每天8000次。为了训练稳定性，我会在错上放一个水杯，错刀单调刺耳的声音经常让我出现生理性呕吐。正常钳工一个月有1把错就够了，可我几天就能错断1把错。为了给我买错，我妈真是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就这样，我的手艺日渐精进，可我知道自己有短板，我的理论水平有欠缺， 尤其看图纸能力太一般了，想到就要行动。我报考了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夜校，成了老师最稀罕的问题青年。这一学啊，我就又发现了差距啊，我发现了工人和工匠的差距。工人呢，只是按部就班的工作，而工匠是能发现、发明和发展的。我要成为工匠。

0: 罗总，您出差回来了。
1: 啊啊，刘主任，
0: 嗯，
1: 把开会通知发下去。
0: 啊，好。
1: 什么事啊？说说看。
2: 罗总好。
1: 啊，
2: 没想到这事儿能惊动一把老总。
1: 哎呀，惊着了，惊着了。你说说，
2: 那我就说了啊。
1: 说，
2: 咱沈飞马上要举行技能大赛了。
1: 嗯，
2: 那既然是全公司大赛，为啥不让民品厂的人参与啊？罗总，我们民品厂虽然不造飞机，但也有好工匠啊，我们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我就是一名钳工，我要参加比赛，赢不赢的无所谓，学习第一嘛。
1: 嗯，说了半天你叫啥呀？
2: 我叫文墨。
1: 啊，文墨，你找领导既不是为了涨工资，也不是为了要待遇，而是为了参加比赛提高技术，我很欣赏你。不过公司定下的比赛规则也不能说改就改吧。
2: 那
1: 你看这样，你呢可以参赛，哎，但比分不计入总成绩。
2: 啊，行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
1: 那就出来溜溜，好好干。
2: 哎，

0: 刘师傅，您是这次大赛的总评委，您看文墨手艺怎么样？罗总啊，这些人里面呢，属文墨手艺最好。嗯，而咱厂那几位老师傅都偏后头。<笑>你看吧，他加工的零件，精度肯定是最高的。
1: 能沉下心练手艺，还有闯劲抓机会，是个好苗子。现在国家太需要优秀的年轻技工了。这小子是咱厂木工车间文恒的儿子。哦，以前他爸他妈加班，
0: 他就在车间里玩。<笑>
1: 这小子脑瓜灵，遇到啥问题啊，还乐意问。他妈那人啊，还整天哈哈的，那人缘可好了。<笑>这小子一有问题啊。
0: 他妈就找个老师傅给他讲，有一次我正好在旁边，我听那老师傅讲的那可挺深的。这小子也不知道听懂听不懂，反正啊就是瞪个眼睛在那儿听。我今天一看啊，他干那活，我就知道当年那些老师傅说的话呀，他真听进去了，还悟出来了。 老文家，出了个好小子。不过呀，他有个缺点。什么缺点？个儿太高，那1米88。咱钱工的工作台呀，也就1米。啊，哎，你看，你看他那腰弯的，哎，瞅着都累得慌。这要进咱军品厂了，那不得在地上给他刨个坑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2: 罗总。 成绩出来了，
0: 好，加工精度最高的，综合成绩最好的，都是文墨。哎呀，可惜了，这小子上不了领奖台呀，
1: 他会登上更高的领奖台。
3: 旁听生拿了状元，这在整个沈飞一下子成了热门话题。 从我这儿开始啊，公司改了规则，以后的沈飞技能比赛，军品、民品一起赛。也是那次比赛，我入了罗阳罗总的法眼。罗总，那是我们沈飞集团的董事长，我这个基层小工人能让罗总关注，那真是觉得老荣幸了。那次比赛之后，公司又给了我机会，让我参加了市里省里的技工大赛，我也争气，这一使劲儿啊，把全国青年技工大赛的冠军也拿下了。

同志们，今天在我们这个领导班子会上，我还有一件事要说。咱们沈飞啊，有15000多名职工，虽然人才济济，但我们却顶尖的青年技能人才。现在全国的青年技工的缺口在2000万以上，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能再向国家要人了，我们要自己搭台架梯。 把一线的工匠一批一批的培养出来，实现从技工到技能的转化。我觉得，文墨是一个特别好的表率。我提议把他调进军品厂，不仅要调进来，还要设计培养路径，为他成立工作室，鼓励他向我们整个航空工业的首席技能专家进军。一直以来， 技能型人才的升级是有天花板的，干到高级技工，一切就都到头了。我们要打破天花板，让青年技工看到，只要他们的技能提上去，他们的腰包就能鼓起来，荣誉就能跟上去，职级就能升上去。

0: 第三集。
1: 喂，你好，
2: 文墨，您好，我是公司人事部的，我姓王。
1: 王部长，你好，你好。
2: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调你进军品厂工作了。
1: 啊？军品厂工作？我没听错吧？
2: 啊，没错没错，下个月一号到人事部报到。
1: 哎。哎哎，谢谢王部长。妈妈，
3: 哎，
1: 公司调我进军品厂了，我能造战斗机了。
3: 啥？啊，儿子，真的假的？
1: 真的。哎
3: 呀，妈就知道，当初妈咋说的？手艺练成了，机会自然来找你。你看妈说的对不对？对不对？
1: 妈，你说的都对。妈，你说你咋这么厉害呀？
3: 那是。
1: 哎，晚上做啥呀？
3: 我这还做啥饭呢？不做了，儿子。
1: 啊，
3: 下馆子去。
1: 好。哎。啊。哦。真的假的？哎，哎，行，我考虑。啊，再见。
3: 儿子，咋的了？
1: 妈呀，你那什么？你掐我一把。
3: 你好好说话。
1: 你掐我一把，快！哎呀，哎呀，你真掐呀？
3: 到底咋的了？
1: 那个。南方一家做零件的企业找我，要我过去做技术带头人，说年薪给100万
3: 啊，
1: 还有安家费400万。
3: 是，
1: 不是妈，我这么值钱吗？
3: 南方有几家企业爱到沈飞挖人，给你的价码真不低呀。
1: 妈，那现在我咋选呢？
3: 你想咋选？
1: 我？那我从小就想造飞机，那不让我造飞机，我肯定得遗憾一辈子。可是，那年薪，妈呀，那可是100万呢！那我要是去了南方，将来就能接你们去养老了。
3: 打住，不用考虑我和你爸，就考虑你自己。
1: 那。
4: 恭喜啊，双喜临门呐！啊，
1: 你可拉倒吧，还双喜临门，我这叫左右为难呐。
4: 咋的呢？
1: 就南方这家企业开出的条件，真是太诱人了。我要是答应了，马上就能给我爸妈换房了。
4: 那你说你不造飞机了，你不遗憾呢？
1: 咋能不遗憾呢？那不遗憾，我还在这纠结啥呢？
4: 哎呀，不过哪说啊，还是得有手艺啊。那小时候你成天在家错呀错的，同学们都说你哪吒了。哎呀，现在这么一看呢，还是你有远见。
1: 刚子，练手艺这事儿，啥时候都不晚啊。
4: 行，听明白了，你这是点我的呀。当初咱俩进民品厂，你造卷烟机，我造洗衣机，你老大委屈了，我觉得挺好。

0: 妥，那我毫不犹豫，我立马上飞机，晚一分钟，我都怕那家企业后悔了。
1: 就那点出息吧，就认钱。来来来来，
0: 哎，哎，要我说啊，你去这家企业看看，军品厂那边吧，不是下个月才去报道吗？
1: 嗯，
0: 你还有时间，你就请几天假，你去一趟呗。
1: 这不好吧？
0: 哎呀，那有啥不好的？你要是真进了军品厂，心里面还惦记这份高薪，那才真不好呢。
1: 去看看？
0: 哎呀，去看看。
1: 行，去看看。

0: 文茂兄弟啊，看看这就是我的厂啊。
1: 哦，
0: 我们的西服手艺也还是不错的啊。
1: 师傅，你加工这个零件精度误差在0.1左右，好像没有达标啊。啊，你说什么？
0: 拿测量表来。
1: 哦、啊、来了来了。
2: 汪总，精度误差是0.12。
0: 哦，文墨兄弟，你就这么一摸就能摸出精度来了。
1: 这没啥，我妈是沈飞的精密检验员，我从小呢就接触测量仪，当钳工又当了这么多年，还算有数吧。
0: 哦，文墨兄弟，来露一手吧。
1: 好。这个错该换了。哎，零件可以了，
0: 测一下，一次测一下，
2: 精度误差0.028。精度这么高，
3: 简单啊，
4: 好牛啊，
3: 真厉害啊，
4: 厉害啊！
1: 这要是用我自己的错呀，精度会更高一些的。
0: 厉害厉害呀，不愧是全国冠军了。
1: 咱们钳工的手艺很重要，这个差0.1，那个差0.1，那组合在一块儿，那就不是0.几了。一架飞机20000多个零件，要是每个都出现误差，那飞机就上不了天了。
2: 可我们又不是造飞机嘛。
0: 我们这种加工确实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了。啊，走，到下个车间看一看。
1: 啊，
4: 走走走走走。
2: 哎呀，
4: 来吧，
5: 开吧，
6: 开吧，
5: 开吧，
6: 开
5: 吧，
6: 开
5: 吧，
6: 开
5: 吧，
0: 怎么回事？
7: 王总，这台挖机被退回来了，说里面零件有异响，要我们重新加工，重新装配呢。
0: 哎呀，那就快点弄吧。
1: 哎，等等，能给我看看图纸吗？
0: 可以的呀。
1: 啊，是哪儿出问题了？
7: 这儿，这个零件没有加工好，一晃动就产生异响。
1: 哦，来，给我工具。
7: 哎哎，他他手
4: 这能
7: 手伸进去了？
4: 是吗？这行吗？不看就能干活啊？
1: 来，6寸三角锉，
7: 给。
1: 4寸圆锉，
7: 给。
1: 好了，你们试试干吧。
0: 好，开机。
7: 哎，没有异响啊！
5: 没有了，
4: 真厉害啊！
7: 太厉害了，
4: 真神啊！
0: 厉害了，兄弟啊！我听说，在飞机总装的时候，如果出现零件问题，你们这些师傅都是这样子把手伸进去忙加工的了。
1: 那飞机那么大，要是发现问题就拆，那得多大成本呢？啊，
0: 学习了。哎，我记得你不是名品厂的吗？
1: 啊，是，可我是奔着造飞机练的手艺啊。
0: 走，兄弟，去我办公室。喝茶，喝茶。

0: 谢谢，兄弟，你这个人，你的手艺我是看中了。年薪我再给你加20万，怎么样？
1: 王总，我能给您创造那么大价值吗？
0: 你是不了解自己的价值啊！这些年，国家在机械领域大力发展，有很多重点企业的创新零件拿到我们这里来，可是厂里现有的师傅手艺不精，有些活我是不敢接呀。你要是来了，我们厂就能接这些高级订单了。你来了，我们整体水平不是提高，那是飞升啊！啊，怎么样？来吧，不要犹豫了。你看，我们这里气候也好啊。把家里老人接来，安度晚年了。兄弟，文墨，
1: 王总，
0: 我这里离飞机场近，所以总有飞机的声音。怎么样，文墨兄弟？

0: 决定了，进军品厂造飞机，行不？
1: 太行了，要不妈也想跟你说呢。南方这家企业啊，主要是卖零件的，你做的零件精度那么高，那一用好几十年，你让人家下一个零件卖谁去呀、啊？你这手艺呀、啊，还是造飞机去吧。
0: 好好好，听您的，一心一意造飞机。嗯。妈。啊。我出来这么一趟啊，心里还觉得怪对不住罗总的，我可是罗总亲自下的调令啊。
1: 罗总就是知道了，也不能怪你。年轻人嘛，不兜俩圈子，咋知道哪条是要走的道啊？嗯，
0: 妈，我现在心里啊可敞亮了。
1: 嗯，这趟没白跑。
0: 没白跑。
2: 第四集，
0: 回到沈阳后，我数着日子，等着进沈飞军品厂。可还没等我去报到，罗总却因公殉职了。2012年11月24日，我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歼十五成功着舰。第二天，在辽宁舰回航途中，罗总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1岁。罗总遗体回厂那天，员工们把车组成车队，在道路一侧整齐排列，打开车灯，为罗总照亮回家的路。我站在人群中，

0: 刚子啊，这大晚上的拉我出来干啥呀？哎呀，
1: 我和你聊聊嘛。我看你这段时间情绪不高啊。
0: 罗总刚去世，全公司上下情绪都不高。
1: 你进军品厂的事儿是不是没信儿了？
0: 人事部让我等消息。
1: 这两天我可听到闲话了啊。
0: 说啥呀？无非就是我空欢喜呗。
1: 不是，南方企业你辞了，军品厂要是再进不去，那不白忙活了吗？
0: 刚子，你看这天上的星星多亮啊，想够一颗不？啊？你要不伸手啊，就永远够不着。
1: 伸手也不一定能够着啊。
0: 不是，你伸一下手能蹭埋汰咋的？
1: 那也不至于。哎，文墨，你再跟南方那家厂联系联系，人说不定给你留着位置呢。
0: 我已经决定了，哪怕有一线机会，我都要造飞机。有一个特别好的词儿，叫双向奔赴。我觉得我和造飞机啊，就是双向奔赴。我不辜负他，他也没抛弃我。转过年2013年的春天，我终于进入沈飞军品厂工作。沈飞还为我成立了文墨班。挂牌的时候，我内心有巨大的遗憾。如果罗总能来给我授牌，该多好啊！从15岁到29岁，我用了14年的时间来打磨自己。现在，我终于可以去制造战斗机了。罗总。

0: 装的零件擦金度了。呀，
1: 他的手艺比那些老师傅都还好呢。
0: 是，人家可是咱们沈飞最年轻的高级技工了。好了，我加工完了，可以测了。
2: 这个测量表，这指针晃动越大，说明精度越差。
0: 嗯，
2: 指针晃动越小，说明精度越高。
1: 哎，开始测量了。
0: 哎，指针好像晃了一下，
3: 晃了吗？
0: 晃了，非常细微。
1: 教材上说，人的手工错削精度极限是1/1000毫米，刚刚文墨师傅加工的精度达到了1/1000毫米，相当于头发丝儿的1/25呀、啊！
3: 我师傅，这是我师傅，
4: 这是数控机床都很难达到的精度。
3: 太厉害了，
5: 这个精度后来被航空工业命名为文墨精度，可我说呀，这个精度还能提高。飞机是精密机械，对每一个零件都有非常高的精度要求。在这些零件中，有一些是生产量小的个性化零件，投入过多的生产线意义不大。把这部分零件加工到极致，就是我们这些钳工的主战场。201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这一年我进入沈飞军品厂，这一年我成为我国航空工业最年轻的首席技能专家。还是在这一年，航空工业罗阳突击队成立，我成为首批突击队员中的一员。
6: 文墨呀，都是罗阳突击队的成员，咱们两个工作室联盟吧。
5: 赵工啊，
6: 啊，
5: 我们文墨班太愿意为你们出力了。
6: 哎、好啊，我的工作室正在全力攻克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咱们一定要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拿下核心知识产权。
5: 你们用金属增材制造技术 3D 打印出来的零件，我们文墨班替你兜底，保证高精度。
6: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5: 此刻我们文墨班的成员凑在一起，正研究赵工给我送来的新难题。
2: 哎，看，墨人把小破锤拿出来了。
7: 哎呀，他一遇到难题就盘这个小破锤，看来这个问题确实棘手啊。
2: 是啊。
5: 曾有记者问我，经我手加工出的最满意的零件是哪一个？其实啊，经过我的打磨，让我最满意的不是某个零件，而是这些徒弟们。这几年呢，他们也陆续加入罗阳青年突击队，大家都在撸起袖子加油干。在文墨班，文墨精度不是我一个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的必备。而且这个精度正在被我们不断的刷新。哦，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啊，刚子也报名参加了沈飞的技工大赛。这小子终于睡醒了，看明白了，干这个活得改工具。哎，把工具箱里的2号和11号都拿回来，把他俩结合成一个新家伙。
8: 哎，咱工具箱里啊又要多一个型号了。
5: 航空人常说呀，空中没有停车场，是非没有后悔药。对于一架飞机来说，少装一个铆钉，或者零件上有一根头发丝粗细的误差，都可能导致重大事故。航空产品的质量责任重于泰山，咱们这些钳工啊，没有好手艺就没有资格造飞机。这些年我在打磨零件的同时，也把自己打磨成一颗合格的螺丝钉。这螺丝钉虽然渺小，但是它能为紧固大机器出一份力。螺丝钉虽然有用，可如果它离开机器，也就只能是个废料。生在这个时代的我，是一颗幸运的螺丝钉。强 韩国有我，我

0: 我宣布这次彻查公平公
1: 哇
0: 公开
1: 哇
0: 啊
1: 妈出几趟啊
0: 哎产量每亩
2: 这孩子农业节目也爱看
3: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采访沈阳农业大学杨树仁教授
4: 杨教授超级稻的产量是史无前例的你们这些农业科学家创造了历史哎
5: 呦过奖了这只是个开始下一步呢在提升产量的基础上我们还会提升它的食味我们不仅要让百姓吃饱还要吃好
4: 杨教授如果不研究水稻的话你会从事什么行业
5: 我的理想还挺多啊，造飞机当医生只要是对国家有贡献做什么我都是愿意的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喉，别慌。

0: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1: 谁呀？这是
0: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2: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3: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不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2: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3: 妈，你也太潮了吧。
2: 在家吃饭的时候，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4: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5: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7: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6: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8: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6: 爸，不疼啊。
8: 不，我要回家，我回家。
6: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8: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6: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8: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9: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0: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1: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2: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3: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7: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8: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7: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6: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7: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9: 在下午的2:03，欢迎大家来到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当中，我是江荣。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静。在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安排的依然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最新的实用生活资讯，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烦心事，我们来进行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全程的互动话题等待您的观点和态度。另外才艺和绝活也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相伴大舞台了。
9: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早上您那里下雨了吗？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是中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那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8到30度， 沿江江南27到29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10: 嗯，昨天炎热的这个晴好的天气啊，和今天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早上一大早起来就发现雨是滴滴答答，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和行路行车的交通安全了。那具体关注到合肥呢，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是阴天，但是会有阵雨，偏东风呢是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呢降到了19度。明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南部有小雨，但是会渐止，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也没有突破30度，只有27度啊。你看这样一个晴雨的秒切换，未来还有几场雨呢？15到16号呢多半都会以这种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下，但是17号起雨水会逐渐的增多，所以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9: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来说说啊，您最想和这个家人，就是全家人一起完成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0: 好嘞，
1: 这么酷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3: 嘿，看着就敞亮。
4: 又老大了，
5: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8: 妈，我们回来了。
9: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9: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4: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来了解一下事关新兴领域和百姓生活，有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发布。记者最近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最近批准了发布了402项重要的国家标准及标准修订单，涉及到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和百姓生活等方面。
3: 其中啊在这个新兴领域方面啊，发布光伏、水能、核能等21项国家标准，保障用能用电安全高效；发布北斗导航、半导体器件、机器人等23项国家标准，推动电子信息装备产业升级；发布算力、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及数据规范等39项国家标准，夯实数字产业底座。
4: 那在百姓生活方面呢，发布了鞋类产品、卫生用纸制品等7项国家标准，持续提升百姓日常用品的质量水平；发布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的范围等3项通信服务国家标准，进一步的规范服务时间、服务效率、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与反馈等，提升通信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3: 那此外呢还发布了像全麦粉、油茶籽油还有鲜枇杷果等18项国家标准，来提升农产品的供给质量；发布相关的合金原料镁及镁合金粉、铝粉等29项国家标准，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标准化；发布车用火灾探测报警器、消防应用救援通以及22项消防安全领域的国家标准，聚焦消防产品和火灾救援，也是进一步细化技术要求和检验规则。
4: 好，我们再来说说社会救助法7月起实行，那将保障哪些群体呢？一起来了解一下。社会救助法将会在已经在4月30号经过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的7月1号起实行。从纳入立法规划到落地，这部法律打磨了30年，不仅补齐了社会救助领域的法律短板，还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失信惩戒等群众关切的条款。那新通过的社会救助法一共有7章78条，涵盖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等内容。草案的审议期间，2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意满满，公众意见聚焦了隐私保护、简化审批、严惩骗保等问题，这些诉求啊都在最终法律中得到了回应。
3: 那么哪些人可以纳入社会救助范畴，一直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民生问题了。那新法以法律形式呢清晰地界定了救助对象，实现了困难群体的全覆盖无遗漏。社会救助法呢合理确定了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 上抚养依靠的特困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保障标准的低保家庭，收入略超低保线，生活压力比较大的低保边缘家庭，因大病重残、子女上学等大额刚性支出陷入困境的困难家庭，遭遇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受灾群众，突发失业、意外事故导致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群众，突发重病无力救治的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关于覆盖人群广的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法律也给出了明确界定。
4: 为了切实保障困难群众能够及时便捷地享受社会救助权益，社会救助法从申请渠道、受理服务、应急帮扶等多个方面做出了制度化的便民安排，让困难群众求助更便捷，受助更及时。首先呢，是畅通异地申请渠道，那法律明确有条件的地区可有序放开居住证异地申办限制，持有居住证的群众呢，可以直接在居住地申请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等救助服务，打破了户籍的壁垒，那也是实现了就近求助、就地帮扶。
3: 那其次呢，就是提高了受理的便捷性，规定了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援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呢，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及时受理转办群众的申请事项。那此外啊，新法还加强了信息化建设，提高救助的效率和准确度。
4: 好，我们再来说说热血江淮挽手健康。2026安徽省无偿献血公益之星和先进集体评选表扬活动正式启动。每年的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世界献血者日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为的是提高全球对无偿献血的重视，更是感谢所有献血者，并且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

0: 无偿献血先进集体三个系列，您啊可以同时为三个系列投票，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系列投票。投票的时候呢，勾选选手图片右下角复选框，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来进行投票，点击提交按钮就可以进行有效提票了。投票了，那提交之后呢，也会显示感谢您为无偿献血加油，就说明本次投票成功。
1: 嗯，无偿献血，奉献点滴爱，热情参与，传递人间情。所以呢，也让我们啊加入到献血者的行列当中，一起挽手健康，拯救生命。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麻疹疫情反弹。安徽呢开展了疫苗查漏补种。记者最近从安徽省疾病控防预防控制局了解到，自2023年起呢，全球麻疹疫情持续反弹。国内虽然总体发病比较低，但是局部聚集的疫情时有发生，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为了筑牢免疫屏障，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我省于二月到五月呢统一部署开展含麻疹成分的疫苗查漏补种工作。
1: 嗯，那这一次的补种遵循应补尽补的原则，面向现住址为安徽省人口中出生日期在2010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之间的儿童和青少年，凡符合补种条件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呢，都可以免费接种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那无论是否本地健当儿童，都可以发现补种对象的接种单位，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实施接种，实现就近补种。
0: 那如果接种证找不到了，可以使用皖视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为孩子申领电子预防接种证和查询接种信息，也可以携带孩子的户口本或者是出生医学证明到原接种单位，根据系统来记录补办。
1: 好，以上资讯呢来源于今天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需要获取哪方面的实用信息，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和交流。那全程呢还有我们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您最想和家人一起完成的心愿有什么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晶，
10: 我是江荣。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头顶的安全啊！如果走在路上啊，正散着步呢，闲情逸致的，突然一个空的啤酒瓶从天而降，那遇到这种情景的话，您会选择报警吗？最近啊，像江苏扬州的一个法院呢，就判决了这样一起案件，以高空抛物罪判处一男子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9: 事情的起因啊，还要回到2025年的10月，扬州的王先生下班回家，走在小区的道路上呢，突然有一只啤酒瓶就是从天而降，砸在了他脚前方的地上，险些被开了瓢啊！当时王先生真的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啊，他随即就报警，很快民警呢也是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通过现场的勘查，包括固定的证据，锁定了嫌疑人周某。
10: 那归案之后呢，周某对高空抛物这个事儿也是供认不讳。原来啊，他是住在28层，那为了图一个省事儿和方便呢，在短短的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他先后3次从20几层的电梯间的窗户把垃圾抛到了窗外。像高空抛物这件事儿，真的是叫做什么呢？叫做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吧，因为它是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它不仅仅是关乎于道德的行为，而且它还是违法犯罪。
9: 其实我就真实的就经历过啊，走在这个路上啊，平白无故啊，这个就有一个物件哈、啊，从高空被这个抛下，所幸呢，它是离我大概有1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呢，被砸下来有惊无险。但是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非常后怕。但凡我再往前多走1米，但凡这个物件再往后退1米，那也是当时就开了瓢的事儿了，
10: 就可能就砸到了哈。其实高空抛物这件事儿，有朋友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说我可能扔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但下面没人，我没砸到人。要告诉您啊，这个没有伤人其实也是要担责的。治理高空抛物的行为呢，我国现行法律也是形成了一套民事到行政到刑事的全流程组合打法。轻的话是要承担民事赔偿或者是行政拘留，重的话是要面临刑事追责的。
9: 先来看看民事责任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呢，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呢，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用人给予赔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呢，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10: 那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的管理人也是要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来防止前面规定的情形的发生。如果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9: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这个情形呢，公安等机关呢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咱们再来看一看行政责任方面啊。那依据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5项就有规定，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抛掷物品，只要存在危害他人人身、公立财产或公共安全的危险，即便没有造成实际损害，也可予以行政处罚。那具体的处罚标准呢，是一般情形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罚款。那情节严重的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10: 再来说说刑事责任，这个就比较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2高空抛物罪，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了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来定罪和处罚。
9: 那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高空坠物的杀伤力到底是有多大的呢？有些高空坠物的物品看上去可能很小、很轻、很不起眼，但实际上它的杀伤力是非常惊人的。我们举个例子，一块西瓜皮从25楼被抛下，它的冲击力足以致人死亡。那一个空的易拉罐呢，从15楼抛下，能够砸破人的头骨；即使是一枚鸡蛋从8楼抛下，都能够砸伤您的头皮。
10: 是的，那其实在一个高空抛物实验中呢，实验人员就从15层楼的一个高度啊，把一瓶大概是600克的矿泉水扔向了路面上大约一个5毫米厚的3C 认证钢化玻璃，就能感觉到这玻璃瞬间就粉碎了。那你想想，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力作用在人的身上，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1: 重力势能的计算公式可以算出，这一瓶矿泉水从15楼抛掷下来，对玻璃产生的冲击的能量，跟一发9毫米手枪弹击中人体的能量差不多。
12: 高空抛物不是一个道德行为啊，它是一个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千万不要随手一扔，唾从天降。你不仅给别人造成了损害，自己有可能这还要承担牢狱之灾。
10: 那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怎么去防范一个高空坠物呢？我们首先要说说一定要观察警示标志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其实不少容易发生高空坠物危险地带都放置了一个警示标志，所以如果路过这个地方看到这种有标志的路段，还是要多留意。
9: 要格外的留意留心啊。还有呢，就是要远离一些老旧的宣传栏啊、广告牌，你就是不要在这个宣传栏附近和广告牌底下呢长时间的逗留，也不要倚靠宣传栏，以免发生倒塌或者是坠落造成伤害。
10: 我记得前些年哈，在合肥的有一家商场，就是那个路过商场大门口，有一个女的就被
9: 高空的这样的一
10: 个
9: 广告牌，
10: 商场上面的一个广告牌给砸伤了。还好及时送进了医院啊。再来说说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对高层建筑保持一个警惕，就是咱们叔叔阿姨路过高层建筑的时候呢，要集中注意力啊，不能这个分心啊，不能边聊天，最好是快速通过。因为高空坠物的轨迹大多都是一个抛物线，如果贴着墙根

0: 走，那可能被砸到的几率会相对比较小。
1: 尤其是城中心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街区啊，它的这个街道的这个两侧啊，就是居民楼、居民区。所以呢，其实大家在这个通过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呢，也是要快速通过，避免长时间的逗留，甚至呢，你可能还需要往里面啊，就是往墙根靠一靠，这样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安全的。再有呢，就是要恶劣天气当中也是要格外注意的，尤其像什么大风啊、大雨啊、暴雨啊这样的这个本身就天气容易造成这种意外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非常容易发生的就是高空坠物，比如说花盆呐、比如说一些重物啊，这个时候呢就要避开墙面老化的建筑，避开摆有杂物和悬挂物的楼宇和广告牌，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了。
0: 所以在这里呢，相伴也是提醒大家啊，高空抛物不是没有砸到人就没事的小事儿，而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也是希望大家啊，也跟孩子们说一下，要养成文明的习惯，一起来守护和维护头顶上的安全。一旦发现有人高空抛物，应该及时的劝阻或者是报警。
2: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4: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6: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3: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7: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8: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2: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了。
3: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

0: 老花眼也，哎。
1: 喂
0: 喂，
1: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6: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7: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8: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三点之后会开通051-634-58-395。除了热线和我们互动之外呢，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发送您的留言啊，和我们来互动，可以说说在节目中啊您想听到的，或者是互动话题您想表达的，再或者是生活上遇到了哪些麻烦事儿啊、难题啊，想咨询一下的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云开月朗，他说我买的那种吸盘挂钩挂东西，方便吧是方便，但是经常会出现吸不住的情况，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吸盘吸得更牢固呢？
7: 嗯，如果吸不住啊，频频往下掉，的确是件很麻烦的事儿、啊。
8: 头疼，最重要的是，不是心疼这个挂钩、而是心疼那个东西噼里啪啦往下掉啊、
7: 心疼挂钩上挂了这个东西啊，挂不住啊，
8: 有可能就坏了。
7: 哎，尤其是像有一些玻璃制品啊，或者是稍微有一些贵重的物品，可能就因此啊痛失这样物品了啊。
8: 嗯，
7: 怎么样能够让它更牢固呢？就是吸盘吸不住啊，咱用点水提前把墙面啊或者是镜面呢擦干净，然后晾干等待使用，滴上几滴水在这个挂钩的吸盘当中，然后迅速的粘贴在墙上。那粘的时候呢，从中间向四周压开，那这样呢其实是能更好的把吸盘里的空气赶出来，这样你挂钩粘起来呢就会更加的牢固啦。
8: 嗯，另外也可以试试用热水啊，就是先把墙面和镜面啊把它擦干净，然后晾干了再用，就以防止这墙上会有一些小灰尘或者是那种小颗粒哈、啊，让吸盘里面进入到空气。然后呢把这个吸盘放在一个热水，也不要说滚开的烫水哈、啊，大概是70-80度就可以了，然后呢烫个10-15秒钟吧，然后再把它拿出来啊，把它贴在墙上。这贴的时候呢，从中间向四周啊压开，这样的话能更好的把吸盘里的空气赶出来，你会发现啊这个挂钩就更好的更牢固的挂住了。
7: 嗯，再有呢，咱们就借用一下蛋清的神奇妙用啊，用棉签呢在挂钩的背面均匀的涂满这个鸡蛋清，然后呢再像这个粘贴到墙上一样呢，等到这个鸡蛋清完全干透再挂东西。一般呢要有点耐心啊，至少要等个12个小时左右，等它完全的这种干透了。那其实有了这个鸡蛋清的这种巧妙的帮忙呢，你会发现啊吸盘的挂钩会变得非常的牢固了。
8: 嗯，另外也是要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不管是挂钩还是粘钩啊，你在挂钩把它上墙之前，一定要先把墙面擦干净。
7: 嗯，
8: 因为这个墙面干不干净啊，也会影响到挂钩之后的一个承重能力。
7: 嗯，不管是墙面也好，镜面也好，都首先要把它这个擦干净再使用。
8: 对啊，希望云开月朗啊可以这样来尝试一下啊，用水或用热水或者用鸡蛋清，哪个方面你就尝试哪一种啊，尝试完之后效果怎么样也欢迎来反馈。

现在就可以尝试了。好，三点之后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今天邀请大家来聊一聊您最想和家人一起完成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话说清康熙年间，这天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张英下朝回到内宅。
1: 夫人，
2: 同城老家来了书信，说邻居吴家扩建宅院，占了两家中间的过道，打了官司，想你能否给县衙修上一封书信。
1: 按我写来。
2: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1: 这是给母亲的书信。
0: 张英母亲看到这封信，吩咐家人退让三尺。吴家见状也主动退让三尺，留下了六尺巷的故事。这就是谦让美德传佳话，共建和谐靠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5: 别忘了登山杖。
4: 时间让生命坚韧。
6: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4: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6: 来张阿姨，咱们俩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4: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0: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2: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0: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2: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好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5: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啊，0516345839五。今天邀请大家来和我们聊聊心愿啊，因为我觉得有一份愿望清单，它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和有动力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想下或者是写下这份愿望清单的时候，就涉及到了心理学当中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呢？目标设定啊。一个目标设定完成之后，这其实是任务重要的第一步啊。无论你这个愿望清单里写的是什么，或者是想的是什么，它都可以在激励着我们去完成。而如果是一家人一起去完成的家庭愿望清单呢，就可以让一家人之间的联系啊变得更加的紧密，然后呢也会让人生更加的充实。
4: 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家庭里面，不管是这个夫妻之间，还是父母和孩子之间越走越远，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不爱了啊，而是没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要携手相伴一起走的路。所以呢，一家人啊，一起完成一件事儿啊，关系才会越来越亲密，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共同的目标嘛。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和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来分享一下，您最想和家人啊，这个家人包括你们夫妻之间，对吧？或者是你们孩子之间啊，或者是你们和

0: 和这个孙女儿啊，第三代人之间一起想要完成的一个共同的心愿会是什么呢？哎，这个心愿有没有实现，或者呢是正在计划当中，准备逐步实现，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1: 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如果还没有的话，现在就可以想
0: 设定一个，
1: 对，现在就可以想说，哎呀，我想跟着孩子，或者是我跟着老伴儿啊，一起完成一件什么事儿。啊，完成什么样的一个心愿，咱们可以思考思考，然后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就会有方向嘛，
0: 哎，
1: 然后会去督促自己去完成这件事儿啊。
0: 离完成目标还有多少天呢？
1: 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有什么心愿啊。刘清坤他说，我想带着女儿和外孙女去他们想去但还没去过的地方玩玩，趁我们老两口还能动的时候呢，多陪孩子去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开开眼界啊，不留遗憾。
0: 就想和这个孩子们啊，包括和这个第三代孙子们啊，一起出门去走一走逛一逛啊。
1: 因为自己出去可能确实
0: 单独行动一个是不方便，另外一个呢，这种合家欢的这种集体出行啊，其实呢是非常有利于促进家人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程度和融合度，而且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非常考验各个家庭成员的这种默契和配合度，因为有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说起来跟孩子们一起出门旅行啊是很开心的，当然也会有吐槽的，说哎呀我不能跟他们一起出去啊，那就是节奏也不对了，对吧，习惯也不对了，然后出门啊这个矛盾也多了，哎呀整个这个家里啊就是鸡飞狗跳的，他们想去这儿我们想去那儿啊，这个他们玩的不亦乐乎我们累得半死啊。所以这个如果像这个金坤这样说到了还愿意和孩子们一起出门旅行，说明家庭的氛围家庭的融合度还是非常高的。
1: 而且你想啊，这老两口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那跟孩子在一起出去玩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可能一家人出去玩呢，你看有说有笑啊，而且能够增加一下这个亲密度啊。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就是工作啊，或者哪怕就是从学习开始就离家了嘛。可能您对孩子也不太了解，孩子对您呢这个也没那么亲密了，但是通过全家旅行这件事儿完成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我们一家人
0: 亲密度又回
1: 到一起了啊，又融合到一起了。
0: 毕竟这相对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啊，咱真的是眼睛一睁就在一起，然后呢，一天的这个旅行这样的一个行程进展到晚上啊，就是休息了，可能才各自回到房间啊。曾经我就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有一次呢，就是我们也是全家，就是包括我自己的父母，还有我的这个姑姑啊，还有这个婶婶啊等等，这样包括兄弟姐妹们。一大家子十几二十口子一起出门旅行，当时我们还说，哎呀，这个要不要，组报个团啥的？后来发现我们自己就已经成团了，
1: 人数
0: 众多已然成团啊，
1: 不需要额外的成团了。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非常愉悦的组成了一个家庭团，然后共同出门旅行。那唯一的一个小插曲呢，就是我的姑姑扭到了脚，其余呢都是非常顺畅、非常完美。而且呢，这个长辈们啊，因为有他们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嘛，他们也很开心，然后到哪儿就吃啊喝啊这个玩啊，他们就是甩手掌柜，完全交给我们年轻的这个兄弟姐妹们来处理，他们也觉得非常开心，甚至这边旅行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开始说下次什么时候旅行的这个计划和安排可以传上来了啊。
1: 所以你看这全家人在一起还是不一样哈。跟好朋友或者是跟闺蜜出去玩
0: 完全不一样
1: 的体验。
0: 对，就是跟朋友啊或者是跟这个闺蜜们出门啊还有点拿着捏着，对吧，你总要顾及一点啊，
1: 还要听听他们的。
0: 对啊还要客气一下，有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钱财方面的事情是不是还得稍微里子面子都得要一点啊。哎，但是如果和家里孩子呢，那真的是爸爸妈妈就觉得，哎呀，那我让孩子们去买单或者让孩子们去操心，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他们就是玩得很坦荡，我们也花得很开心。
1: 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群，他说，我想下次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带着他啊翻翻他小时候的照片，那些呢都是我们一起经历的最美好的时光，还有就是想让他教我怎么用 AI， 让他和我们更亲近，
0: 就善于学习一些年轻化的东西啊。
1: 哎，这位朋友真的是善于学习 学习啊，给您点赞。
0: 然后就可能去学好这个软件设备之后呢，把这个照片啊就能够扫描这个进行电子文档的这种储存了啊。再来看看 FH 呢，说想和孩子们一起拍摄全家福，留下美好的回忆。真的有很多那个家里啊，有那个每年，比如说像过年啊，或者是家里哪个长辈的这个过大寿、过生日这种一些重大的节点的时候呢，全家老小一起去拍全家福，而且拍那个全家福呢，就是不是追求那种艺术感的全家福，特别喜欢到那个什么人民照相馆或者是光明照相馆，
1: 找一种怀旧
0: 复古的那种，就是爸爸妈妈坐在那个前面的那个端坐在椅子上。然后呢，孩子们就是在前面，孩子们在前面蹲一排，然后像我们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个孩子们呢，就是在后面，兄弟姐妹们在后面站一排。哎，如果家里有小宠物的呢，也一并带上。哎呀，这个感觉也挺有意思的哈。
1: 所以呢，拍全家福其实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也很好实现。希望你早日实现愿望啊。再来看一下风筝，他说我的心愿就很简单了。就是希望每个节假日哈，全家人都能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上一顿团圆饭。
0: 的确是很简单的心愿，而且也很容易实现啊。但是要搁着我们那个，热线上的那位大哥的话，那头疼死了，说。哎呀，这掐指一算，跟这个台日历一看，这一年那么多节日，如果
1: 孩子又回来了，我又管他们吃喝了，
0: 这孩子们又回来了，我这又得忙活起来了，受不了，连呼受不了。
1: 看这位大哥给我们留下了多深刻的印象啊！
0: 他的愿望就是
1: 孩子
0: 逢年过节的时候，孩子们不要回来的那么频繁。
1: 他是，我觉得他心里很矛盾，为什么呢？
0: 又想又不想，
1: 又想孩子回来啊，这个一家人在一起热闹开心，
0: 又怕烧那么
1: 麻烦，
0: 烧那么对、
1: 啊，
0: 烧那么一桌，
1: 得自己动手，
0: 累得受不了，
1: 实在是辛苦累啊。
0: 但是也是快病，就是快乐病痛苦着啊。
1: 所以我们就出了一个主意嘛，这下次孩子回来，
0: 让他们动手。
1: 不是去饭店吃饭，对吧？
0: 或者就是，如果是实在是家的时候，说孩子们说我就想在家里吃嘛，我就不想出去吃。行，你们要么带菜，要么你们亲自动手啊，我就负责组织和张罗啊，这样稍微把这个
1: 我负责提供场地，
0: 对，稍微把这个劳动力呢，这个给分散一下，这个劳动的这个体力呢也降一降啊。
1: 好，那大家有什么想和全家人一起完成的心愿呢？欢迎来和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唠唠嗑。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6: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7: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 0516345839。今天啊，邀请大家来说说您最想一家人完成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样一个愿望啊。
6: 嗯，
7: 首先来听听郑阿姨的。郑阿姨下午好。
6: 阿姨下午好。
8: 嗯，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6: 嗯，阿姨下午好。嗯，
7: 郑阿姨最近在忙什么呢？
8: 没忙什么。
6: 就瞎忙呗，是吧？瞎忙
7: 因为听到郑阿姨的声音比较少啊，最近次数比较少。
6: 嗯嗯，甚是想念啊。
8: 有一次哎。
6: 嗯，哦对，就肯定有一段时间没听到阿姨的声音了，其实我们还怪想念的啊。
7: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
6: 跟我好几日不见呢啊。啊。
8: 上一个星期一嘛。
6: 哦，你
7: 看上这不一下就差不多有半个月了嘛。
6: 嗯。
8: 对，就是
6: 嗯
8: 假期后来。
6: 哦，主要有假期，可能这个阿姨有家里的一些其他的这个事务要烦恼。
7: 十天，人家都讲十天半个月。
6: 嗯，
7: 咱们十天就按半个月算。
6: 就按半个月算。对。
7: 啊，嗯，这阿姨这个有没有什么想全家人一起完成的一个心愿啊？和孩子们。
8: 家庭，我最大的心愿就一家人身体健健康康的
7: 啊。那最想跟孩子们啊，
8: 对，孩子们一起回来吃饭呀，
7: 啊，
8: 去玩一玩呀，
7: 啊。

0: 看，眼看着马上要放暑假了，时间也比较充裕了啊。这个郑阿姨可以跟女儿、跟儿子都说一下啊，说你们暑假的时候说过是吧？啊，说过是吧？之前也说过，
1: 没说。
2: 要说一下，
0: 对对对，我就说这个提前跟孩子们说一下，
1: 沟通一下，
0: 暑假的时候把两个小孩都送过来，哎，但是两个小孩都送过来，
2: 暑假一般一个月回来一次，
0: 对，暑假回来的时候带着两个孙辈一块儿出去
1: 是
0: 玩玩，对不
1: 正好
0: 对？
1: 出门去旅旅游，对吧？走一走，转一转，散散心啊。好嘞，我们知道了，阿姨的这个想要共同完成的就是
0: 那再
1: 出
0: 给
1: 门
0: 郑
1: 旅
0: 阿姨，
1: 行。
0: 对，给郑阿姨布置一个任务吧，带孙辈出去玩的时候打进热线啊，跟孙辈们一起来唱唱歌，哪怕唱首儿歌都行。
1: 阿姨说这个我可以，阿姨说这个不用出门，只要他们回来我都能满足你们。好嘞，阿姨今天唱一段黄梅戏是吧？
2: 小词典里面的选段，
0: 小词典
2: 给我
0: 选。
2: 唱一声。
1: 好嘞，阿姨做好准备啊，马上开始。
2: 好的。

有灯。

子，对我的哥哥来

声响起彩衣，就是彩旗全国国，国有金旗。

0: 谢谢。
1: 嗯，好嘞，谢谢郑阿姨啊，郑阿姨也是希望这个早日完成我的一个梦想啊。
2: 嗯，好嘞，
0: 谢谢，好
1: 嘞，好，再见，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好，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那大家这个想和家人一起完成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和我们说一说。那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平台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发送您的留言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方阿姨的热线啊。方阿姨下午好。
3: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2: 嗯，阿姨下午好。
1: 这阿姨最想全家人一起去完成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呀？
3: 我最想的心愿是我跟女儿想找一个最理想的女婿，果然我搭上我的心愿了，她找的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生。
1: 哦，阿姨都已经达成心愿了。
3: 对，尤其她把带回家的时候，我跟我老公两个特别高兴。
1: 啊，什么时候带回家的呀？
3: 我叫我女儿非常的优秀。
1: 什么时候
3: 她找到失误的，那她找一个非常理想的那个男友，我特别的高兴。
1: 嗯，就找到了一个这个阿姨心中的一个，在阿姨这个想象范围内的一个男朋友啊，阿姨很开心。那个女儿什么时候把男朋友带回来的呀？
3: 他一定养了孩子，这是我的一生的心愿。我就想他做一个非常理想的人，跟他才相配。
1: 啊，
3: 我生怕他做失误了，那我一生就寒都腻了。
1: 啊，这个对这个挑女婿啊，如果这个挑不好的话呢，可能当妈妈的来讲，不光是妈妈，可能爸爸更心疼，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嘛。
3: 那我跟你讲了啦，我老公搞四个字的助长助作。助长搞得我家庭搞得特别好，我女儿也比较优秀。
1: 嗯，
3: 我就什么给什么人能配上我女儿的，我这四个在家里头日夜都不安宁，每次打电话都跟他讲要慎重的，你在外面要慎重。他又是东大毕业的，又是平牌的那个研究生。
1: 嗯，现在阿姨如愿了，
3: 东大的时候找到一个平牌的博士生。那在家呢长得又帅。
1: 这不有句话吗，叫丈母娘看女婿，哎，什么来着，
2: 越看越顺眼。嗯，
1: 这个想跟有没有
3: 他敬我酒的时候，那时候喊我阿姨，他又怕走，阿姨我敬你一杯酒，叫他喊我妈妈的时候连着红布面脸不敢喊。
1: 那现在有没有想和这个女儿女婿一起出去转一转，一起出去玩一玩的这样的想法呢？
3: 他经常带车子叫我去玩，我不
1: 想。嗯，阿姨说，而且
3: 少哥什么事都不做，
1: 而且方阿姨，
3: 嗯，
1: 而且方阿姨还要，我知道还要跳广场舞，还要唱歌，事情还挺多。那今天方阿姨
3: 玩那个氛围没有我家里蹲的舒服，吃的方面各方面，在外面蹲着我也耍了几个地方。我女婿他说妈，我明年带你，你不想你说要到北京去吗？我还就想到北京去。今年他肯定想把我带去。
1: 什么时候也可以跟孩子们去转转啊，感受全家人一起出去玩的这种，更亲，这怎么说呢？怎么形容呢？就全家人拧成一股绳，然后再出去玩，然后因为路途上啊所见所闻啊，然后一起乐呵啊，那种甜蜜跟在家里是不一样的感觉啊。那咱们
3: 我也选了不少的地方，我有带我爸爸，我知道。
1: 嗯，
3: 但是很幸福的很，在外面耍的很幸福。
1: 阿姨说我嫌累啊，嫌累咱们。
3: 对对的，比较累。
1: 嗯，
3: 到那地方去我都不想玩了。我女儿还批评我，你又想去那耍，你要你耍一下子，我又累死了。什么地方你都不去，就往那一坐，不去。
1: 啊，那方阿姨今天是准备给我们来唱一首歌哈。
3: 嗯，唱一个老歌《敖包相会》。
1: 敖包相会啊，好，我们来听听这首老歌啊。
2: 嗯，好，请开始。

0: 要会怕个奶油，啊。
1: 好嘞，那感谢花阿姨今天跟我们的聊天，还有就是歌曲分享啊，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啊，05163458395。今天呢邀请大家来说说您最想和家人一起完成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来自我们热线上啊，季叔叔说想点一首《北国之春》，那我们一起把这份祝福送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3: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4: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5: 我是江柔，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5。今天啊，邀请大家来聊聊最想全家人一起完成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上的徐阿姨的电话啊，徐阿姨下午好。
6: 徐阿姨晚上好，吉静晚上好。
5: 嗯，阿姨下午好。
6: 话题就讲高坑坡窝是吧？我因为我有时我刚才打开收音机。
5: 嗯。
6: 啊，可是讲高坑坡窝了。
4: 嗯，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啊，是想和家人共同完成一个目标心愿是什么？
5: 就是您想和女儿一起完成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
6: 我就想来参加唱歌嘛。
5: 啊，想和女儿一块儿来唱歌。
6: 我们的就这么唱歌吧，她怕丑哟，她怕丑哟。那哪里找好
5: 啊，他害羞，
6: 他当然怕丑，他要唱没唱过好，我就想他看见我们大舞台，给我们家人老师今天我们说了这王源老师所谓的老师唱首歌嘛。
5: 啊，阿姨说想跟女儿来一个母女合唱歌曲，然后但是女儿一直害羞，所以呢不太敢唱，是不是？
6: 他唱歌这些呢，他就是不好意思唱，
5: 就不好意思嘛，就是害羞嘛。
6: 啊，对对对对，
5: 阿姨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就是继续做他功课啊，继续这个让他这个放开，放宽心啊，这个不管是唱的好还是不好，咱们就是在一起，乐呵乐呵，对不对？
6: 跟吉静老师，那我还热情来唱，我好像在那个油棚上翻给你们前辈，知道吗？
5: 啊，
6: 我跟俺唱的无头女唱歌，无头女唱歌，叫那个什么
5: 啊，乌苏里传歌，
6: 他唱比我还好。
5: 啊，这什么时候带着女儿一起来参加吧，然后呢让女儿也跟我们聊聊天好不好？
6: 好，那他这个。我今天
5: 您今天准备唱什么歌？
6: 我今天就是各位老师啊，幸福在哪里？就在你们闪光的智慧里。
5: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啊。
6: 这个孩子我怎么年轻在班队上，我因为我上台前下班的人都参加过了，我就成功了，参加我就趁他啊。
5: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啊。
6: 快看着啊，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他不在柳荫下，也不在。

0: 手里，他不在月光下，也不在睡梦里，他在知识的宝库里，他在你三观的智慧里啊，幸福就在你三观的智慧里。张哥，今天老师，
1: 好，
0: 今天你跟苏老师、王老师、周伟林老师对不对呀？就在你们闪光的智慧里。
1: 好，谢谢阿姨啊，也是希望阿姨的幸福永远在闪光的智慧里啊。好，谢谢阿姨的，谢谢您的参与啊。
0: 吃饭嘞，那就在闪光智慧里。我唱这个鲜花好吧？

0: 唱的幸好啊，今天幸好还真不错啊，阿姨。好嘞，好，阿姨再见啊，聊到这儿啊。
1: 嗯，好，阿姨再见。
0: 好，直播这边的热线是0516345-8395，来接听到的是何大哥的热线啊，何大哥下午好。
2: 你们好，二位好。
0: 哎呀，何大哥下午好，何大哥这个是通过手机拨打电话的？
2: 是的。
0: 哦，是参与节目参与的比较少吧？
2: 他是去年参与过的。
0: 你看，我就说嘛，听声音觉得这个已经有距离感了。何大哥，您最想跟孩子们，哦，不是，跟家人一起完成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
2: 我没有心愿，我一个人，没家人。
0: 啊，一个人，
1: 那短期有些什么目标啊，或者是
0: 自己
1: 想
0: 有
1: 要什么
0: 实
1: 心
0: 现
1: 愿？
0: 吗？
1: 对，实现的这个，
0: 自己想实现一个什么心愿吗？就要出门呐，哪怕就是最近想学一
1: 学
0: 首
1: 首
0: 新
1: 新
0: 歌。
1: 歌啊，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这不都是可以实现的吗？对不对？
2: 我这不是学一首歌吗？
1: 啊，
2: 要是唱的不好，唱的忘词儿，你给我提醒啊。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大哥说，我这不在逐步实现我的计划和目标吗？好嘞，
0: 这个心愿是我们帮大哥说的，学首新歌啊。
1: 好嘞，那我们负责说，大哥负责执行和完善和这个完成啊。好嘞，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2: 他为了谁？

0: 成了。
1: 嗯，好嘞，谢谢何大哥的参与啊。好，何大哥以后可以经常来跟我们聊聊天啊，再见。
2: 嗯，好，大哥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今天热线到这里呢，我们也就不再继续接听了哈。再来分享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一些心愿啊。看一下星辰，他说我期盼着能带着老少一家人在周边城市转一转，吃吃喝喝玩玩，给人生减少一丝丝的遗憾，增添美好的回忆。
2: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自由自在啊，说哎呀，这个现在已经是满头白发了啊，这个身体呢可能也是日趋虚弱了啊，说已经不喜欢那种吵吵闹闹的生活了，就想在自己家里待着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窝啊。孩子们的工作都很忙，那只要在节假日或生日的时候回来啊，看看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 就是很朴素的一个心愿啊。看到一般般，他说人老了，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和自己的儿孙一起生活，几代人啊，其乐融融地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我更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智慧传授给年轻的一代，给他们留下一些影响。这个
2: 就是传承的重要性啊。再来看一下飘逸啊，说过去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去过很多次北京啊，但是呢一直错过了天安门啊，所以呢希望这个能在孩子们放假的时候呢全家去北京旅旅游啊，重点去看一看天安门。尤其是天安门早上的那一场
1: 升旗仪式。那可能要
2: 早起，
1: 这个不光是早起，可能很早很早就要去排队啊，
2: 还要这个占据有利的位置啊，
1: 想要看到，就是想要在前排。可能凌晨
2: 四点，我上次去是凌晨四点都没有排上好位置。
1: 对啊，人家看都凌晨两点，你这四点晚了，
2: 就是四点多钟的时候你就看那个人潮就已经往那边涌动了啊，所以加上你看我的这个个头也没有什么优势啊。其实后来想想看，如果下次再去，我准备通宵蹲点儿
1: 啊，就是从头一天傍晚
2: 带上小板凳我就去蹲点儿啊。希望飘逸能够顺利的全家出行啊。
1: 看到李伟他说我今年68了啊，身体呢还算硬朗，能自己买菜做饭，能下楼遛弯，能自己去医院。孩子们总是问说爸妈你们身体好啊，就是我们的福气啊。这话听着暖心，但是我心里知道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呢啊，多半在那头忙着手里的事儿呢，不是非要孩子们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啊，只是想听听他们的声音，想看看他们的样子，想一家人在一起吃上一顿热热闹闹的饭，说说家常话啊，这就是心愿了。
2: 其实发现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的心愿都是非常朴素非常低调也非常务实的哈。其实更多的时候呢，他们的愿望就是一家团圆，然后呢和和美美，全家人都健健康康啊。所以呢其实真的发现啊，就是人一旦这个进入了一个
1: 上了年纪之后，
2: 有了岁数之后啊，真的不会有什么特别轰轰烈烈的这种愿望或者是想法啊。其实真的就是对生活最纯粹最本质的那种渴望，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然后家庭成员都能够平安幸福。
1: 其实我觉得这些听似平凡看似平凡的愿望，也是包含着叔叔阿姨们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和对幸福的一种理解。那也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关爱身边的老人啊，帮助他们去实现这些简单又珍贵的愿望，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充满阳光。好，时间的关系呢，结束今天的相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井下救人的壮举给孙少平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永远不能消失的疤痕。对于一个20多岁的青年来说，这道疤痕是太可怕了。在一个无风的阳光金黄的中午，孙少平无意间向窗外瞥了一眼，突然看见外面院墙下爆开了一丛金灿灿的迎春花。孙少平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起身走出病室，来到这丛迎春花前，他久久地凝视着那丛黄亮耀眼的花朵，由衷的喜悦使他不由自主地满脸堆起了笑容。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呼唤，哥。孙少平转过身，认出站在他面前的是金秀，秀的脸就是一朵花。直到现在，孙少平才惊讶地发现，秀竟然不再是个小孩子，而是这样一个漂亮妩媚的大姑娘了。少平发现面前的秀有点局促，这是为什么呀？秀从来不会在自己的面前感到不自然啊，为什么呢？秀又叫了一声哥，抬起头来看了看少平，欲言又止。秀是在同情少平，为少平的不幸而难过吗？瞧啊，这孩子的眼睛里都旋转着泪水。少平只是这样问了一句，秀，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呢？孙少平渴望立刻离开这个地方，离开省城。还得一段时间呢，你别着急。秀说着，从自己的衣袋里摸索着，掏出了一封信。他把这封信递到了孙少平的面前。这是给你的信。信？谁寄来的信呢？家里还是慧英嫂？孙少平刚把信接过来，金秀就背转身走了。信皮上没有一个字，封口也没有封。孙少平

0: 立刻抽出了信纸，他只看见上面写着哥我爱你这几个字，就闭上眼睛发出了一声呻吟般的叹息。1985年春天，双水村的庄稼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关注着枯叶河那边正在进行着的事情。从去年秋末冬初开始，孙少安个人掏腰包，出资15000元重建的双水村小学，眼看着就要最后竣工了。现在田福堂当年拦河打坝震坏的校舍窑洞已经被一排气势宏伟的新窑洞所替代，当年的学校操场也扩大了一倍，栽起了一副标准的篮球架，还有一些其他的庄稼人们叫不出名堂的玩意儿。操场四周砌起了围墙，铁栏式大门上面拱形铁架上双水村小学5个铁字被红油漆刷得耀眼夺目。据说1-2天之内就要举行落成典礼，到时候乡上县上的领导都要来参加，听说黄源还要来人拍电视呢。哎呀，孙少安小子虽然破了财，但这下子可是光荣美了。需要告诉诸位的是，双水村的领导阶层已经在去年冬天进行了大换班，金俊武接替著名的田福堂出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而孙少安接替金俊山出任了村民委员会主任，这样福堂同志和俊山同志就成了普通老百姓。当然了，如果农村也设顾问委员会的话，他们两位倒是完全有资格当这个正副主任。另外，玉婷同志非但没有退到二线，反而由支部委员升成了副支书，田海民的委员职务没有变，新任支部委员有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和金家湾入党不久的前地主的小儿子金光辉。在双水村新校舍正式举行仪式的前一天，大忙人孙玉婷跑前跑后的指挥着人们做最后的准备，因为这个仪式是以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名义举行的，因此村里的人都有义务参与工作。在金家湾小学院子里众人忙成一团的时候，田家阁老这边原来一队的河床上，全体小学生正在排练欢迎乡县领导人的入场仪式。孩子们手里头拿着彩纸做的假花，分成两行欢呼跳跃，向中间那些意象中的领导人致敬。指导这些孩子们排练场面的是两位女老师，一位我们已经知道是金光明的爱人姚淑芳，另一位却使我们大吃一惊，这不是郝红梅吗？这的确是郝红梅。红梅和润生在外县生下孩子之后不久，田福堂夫妇终于彻底的回心转意，承认了这桩姻缘，把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都接回了双水村。福堂像城里离退休的老干部一样，从领导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向组织上提出，他可以退，但是要安排他的儿媳妇在村子里的小学教书。没有人对他的要求提出异议。是啊，不管怎么说，福堂在村子里当了几十年的领导了，现在他要下台，这点人情全村人都情愿送他。就这样，红梅当上了双水村小学教师，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感情上的满足。我们多么愿意不幸的红梅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开端呢？现在，田福堂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向前和润叶又支援了1000元，给润生买了一辆4轮拖拉机。这小伙现在是走州过县的 搞起了长途贩运。为了准备明天的庆祝仪式，金家湾和田家阁老两处的人马一直忙活到天黑才停歇下来。在人们各回了各家，四处摇动窗户上都亮起了灯火的时候，孙玉婷才一个人离开了小学院子，摸黑在枯叶河的那座小桥上走过来。他盘算，他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得完美无缺了。现在他要赶到村南头侄子的家里，向侄子全面汇报明天学校落成典礼的准备情况，并且捎带着在那边美美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玉婷估计金俊武也在少安家，这样就省得他再跑回金家湾向这位新支书汇报了。走过了枯叶河的小桥，孙玉婷突然停住了脚步，他似乎听见不远处的破庙里头有什么响动。他不顾饥饿，折转身警惕地猫下腰朝破庙那边走去，想发现这是谁又借着黑夜偷偷摸摸地搞敬神迷信活动呢？以巫神刘玉生和金光亮为首的庙会在中途就垮塌了。庙会的垮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玉婷。在刘玉生等人刚刚把庙里的主神塑造完毕，庙窑翻修了一半的时候，共产党员孙玉婷激愤地自己掏钱买车票到县上，把这些牛鬼蛇神告了一状。在乡县有关人员的干涉下，刘玉生等人的建庙活动被制止了。虽然如此，村里照样有人来到这个破庙里，向那个新塑起的偶像顶礼膜拜，以求消灾免病。庙里不时有香火缭绕，墙壁挂上了"报答神恩，我神保佑"等红布匾。村子里其他的领导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有玉婷明察暗访，一旦发现谁敬了鬼神，重则批评，轻则讲一通当年政治夜校里学下的唯物论观点。现在玉婷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来到破庙前，身子码在烂石片墙上，支楞着耳朵听里面的动静。听了半天，玉婷不由颓丧地悄悄叹了一口气。原来庙里头竟然是他哥孙玉厚。玉婷听见他哥正在向神祷告，让他们老母亲的身体快一点康复。玉婷知道母亲这几天病得很重，但是哥哥却偷着求神为老人家治病。这不是。不过他哥这是为了他妈，他孙玉婷总不能跑进去给他哥再宣传一下无神论吧。于是孙玉婷只好折转身过了庙坪枣林间的小路，走过东拉河的裂石，上了公路，然后掉头向南，匆忙地朝少安家里走去。
1: 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最受师生们喜爱的新课标必读书。

0: 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第二天早晨，妙平山那面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的时候，整个双水村便纷乱地骚动了起来。人们一吃完早饭，就心急火燎地走出家门，婆姨娃娃甚至像过喜事一样地穿戴起了簇新的见人衣裳。村子四处都在为双水村小学的落成典礼做最后的忙碌。哎呀，除过正月里闹秧歌，双水村什么时候在农事大忙中这样全体一块热闹过呀？学校那边，姚淑芳和郝红梅给娃娃们都抹了红脸蛋，把他们摆布在了学校门外的道路两旁。孩子们手里拿着纸做的假花，没有假花的分别在自家院子里折了一把桃花或者杏花。一旦领导人们走过枯叶河的小桥，他们就准备连喊带跳摇动花束表示欢迎。学校大院里已经有了不少没有任务的村民，大家纷纷转悠着看这摸那，议论的中心话题当然是孙少安干下的这不同凡响的伟业。贺凤英正领着几个妇女拿着一块红绸子背面往校舍中间大墙上的一块黑色碑石上蒙盖，这块碑石记述了孙少安新建本学校的经过和情况。因为这是全县第一个由农民个人出资办教育事业，所以县宣传部和教育局都很重视，请文言文功底很深的县文化馆长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且由石歌节著名的匠人雕刻在碑石上，这可以看作是孙少安夫妇的一块人生纪念碑。今天要往碑石上蒙红绸子的主意也出自玉婷，她说到时候作为压轴戏，由县领导和少安夫妇亲自揭碑，只是当下急忙找不到单纯的红绸布。玉婷曾经建议用当年农业学大寨的时候上级讲给双水村的锦旗，把有字的一面压在里面反蒙到碑石上，结果遭到了秀莲的反对。生病的秀莲特别看重今天这个显示他们活人价值的仪式，不让二爸用不三不四的东西蒙盖那个神圣的石碑。他咳嗽气喘地翻了半天箱柜，拿出了这块红绸背面。他或许已经忘记了，这块背面还是当年他和少安结婚的时候润叶送给他们的。现在这块结婚礼品被贺凤英等人庄严地蒙在了碑石上。在金家湾这边诸事齐备的时候，田家阁老那面的公路上传来了热闹的锣鼓声。孙玉婷为了烘托气氛，即兴决定把正院里的秧歌队也拉起来了，等乡县领导人一到，就由秧歌队在前面领头，从公路上一直迎过庙坪。而在金家湾学校这边又有学生娃们的欢迎队伍，那阵势很是壮观了。这阵子田武已经腰扭得像风摆杨柳，手中伞头转得团团飞旋，几十个男女青年紧跟在他的身后，披红挂绿，甩胳膊扬腿，在公路上愈演开了。前一队饲养员田武他哥田四也纳不住性子，耳朵上拴了两个棉花袋，装扮成蛮婆，跟着秧歌队尾拧晃起来，其丢丑神韵足可以和罐子村的王满银相比。在众人的哄笑当中，已故田二的憨小子田牛也手舞足蹈地跑到队伍当中捣乱去了。在大乐器那边的人堆里，巫神刘玉生的接班人田平娃在打鼓，他的师父不会来参加这世俗的红火热闹。建庙失败以后，刘玉生除过不误给人治病之外，没事就倒在炕上蒙头大睡，经常上他家。

0: 他的只有他的原副会长金光亮。现在村里的领导人都先后来到了公路边上，准备迎接上面来的领导人。我们看见新任支书金俊武脸被剃头刀刮得尽光，上唇上留着一丝刮破了的血痕，潇洒地披着黑布大氅，那派头绝不亚于前支书田福堂。他的周围立着支委田海民、田福高、金光辉，支部副书记孙玉婷现在仍然脱了着破鞋，马不停蹄地四处跑着张罗，声音已经沙哑得像老绵羊叫唤一般。双水村当年的头面人物田福堂引人注目的没有露面，不过他的儿子田润生没去出车，正兴高采烈地在大乐器那边敲锣。在其他人红火热闹的时候，金强遵照岳父的指示，手里提着一桶子浆糊，正和小学教师金城一块沿路张贴标语。东拉河这边的人并不知道，金城的父亲原大队副书记金俊山没有像下台的田福堂那样躲在家里，他现在已经出现在了学校的院子里，和一些老者一起诚心实意地夸赞孙少安为本村办了一件大事。这时候在金俊武和金光亮弟兄几家的院子里，村中许多妇女都聚在一起，忙着准备招待上面领导人和来宾的午饭。俊武知道少安那边除了忙乱不说，秀莲又在生病，因此这顿饭就由他家来张罗。俊武准备像过事情一样闹腾一回吃喝，他刚当上了村里的一把手，就有这么多的上级领导光临他领导的村庄，不好好的招待一回，他心里头过不去。另外他也是给他的朋友带面子，他宣布这顿饭是由他和少安共同筹办的。此刻在这几家院子里忙碌的，除过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和光亮的媳妇之外，还有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海民的媳妇高银花、金强的小媳妇孙卫红和他的婆婆正在监外服刑的张桂兰。金波他妈由于做饭手艺闻名全村，是这伙妇女的总指导。金波他爸金俊海已经提前退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家里，现在正撵着在公路上看热闹。孙玉厚家第一批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他们的亲戚，王满银全家人都从罐子村赶来，专门参加他们家的这次光荣活动。满银拉着狗蛋的手，兰花拉着猫蛋的手，一家四口人穿戴的像过节一样来到了人群里。跟他们一块相跟着的是秀莲他爸贺耀宗、姐夫常有林，他们倒不是专门为此而来的，他们是来看望生病的秀莲，而正好碰上了这件喜庆事的。现在孙玉厚老汉也出了门，他脸上倒看不出特别的激动和愉快，这个活动他非去不可，这是儿子出钱为孙家几代人买来的荣耀啊。不用说，老汉今天将是村中最受尊重的老者。少安他妈去不了了，他要留下来照看生病的少安他奶奶。另外少安他妈把小孙女燕子也抱过来了，儿子儿媳妇是今天这场大戏的主角，他们俩要双双出门。在孙少安的家里，秀莲和少安还在为穿衣服的事情亲切而友好地拌着嘴。生病很长时间而显得有些瘦弱的秀莲今天情绪格外的好，她已经细心地把自己打扮穿戴得像个新媳妇一样了。秀莲结婚的时候是多么的稀罕啊，她似乎说过等光景闹好了，她还要和亲爱的丈夫举行一次像样的结婚仪式。那么秀莲，你的愿望 在今天实现了。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上午9点多钟，一串小汽车鱼贯相随，从南头的公路上开了过来，摆溜停在了原大队部下面的路边上。锣鼓唢呐立刻响成了一片，秧歌队在田舞的带领下手舞足蹈应声而起。第一个从小车里走出来的是年轻的县委书记武惠良，

欢迎的口号，与秧歌队的锣鼓唢呐混合成了一片巨大的喧响声。玉婷几乎把这场面搞成了迎接外国国家元首了。经过一番必然的纷乱，领导们终于在贺凤英精心布置的主席台上就坐了。俊武是会议主持人，不用说，男女主角孙少安和贺秀莲也坐在主席台上。在庆祝会就要开始之前，主席台上的孙少安突然看见田福堂也来到了人群里。田福堂是来了，他有勇气在最后一刻出现在这个场所，证明他不愧是一条好汉。不过福堂看起来再不像过去那般气势雄伟，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位平凡的农村老人，脸上甚至带着看开世事的超然和善的笑容。他不是一个人站在人群里，他手里托着红梅前夫留下的孩子，背上背着润生和红梅生的女儿。他还给两个小孙子一人做了一个高粱杆皮儿编的风葫芦玩具。比起往常，福堂的身体看起来倒好多了。孙少安立刻离开座位，穿过人群走到田福堂的面前，拉他到主席台上就坐。福堂谦虚而客气地推让着，懂事的红梅走过来把两个孩子从公公手里接过去。孙少安硬把钱支书拉到了主席台上，并向县委书记做了介绍。受到启发的金俊武也在人堆里把金俊山拉到了主席台上，双水村新旧两任领导历史性的同坐在了一起。紧接着庆祝仪式开始了，乡县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彰孙少安夫妇劳动致富后不忘为乡亲们谋福的光荣行为。县教育局还给少安夫妇颁发了一块大玻璃框的奖状。在乡县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孙少安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听见，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到了父亲，父亲的头低倾着，少安猜测老人说不定在哭。少安在学生娃中间也看见了儿子，红脸蛋儿的儿子举着一束红艳艳的鲜花在笑。哭笑都是因为欢乐，哭的人知道，而笑的人并不知道这欢乐是多少痛苦换来的。透过这五彩缤纷的场面，孙少安又回到了那似乎并不遥远的过去，回到了他心酸的童年。他想起他穿着破烂衣裳和扎着羊角辫的润叶在同一个地方念书的情景。有人在肩膀上碰了碰少安，他回过头才发现庆祝仪式到了尾声，领导们都朝那块蒙着红背面的碑石走了过去，县委书记正含笑招呼他一同前往。孙少安在沸腾涌动的人群中站了起来，扭过头准备叫妻子，却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刚刚站起来的秀莲嘴里鲜血喷涌，身子摇晃着向地下倒去。孙少安大叫了一声，发狂地张开双臂抱住了秀莲。原溪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是肺癌，孙少平的伤已经完全好了。雷汉义区长代表矿上来为他办出院手续，孙少平准备过几天就返回大亚湾。在这期间，妹妹兰香和吴仲平仍然一直给少平做工作，让他调到省城来。到现在，少平也还没有完全拒绝他们的好意。尽管孙少平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心中有数，但是他不好当面向妹妹他们进一步解释

0: 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妹妹他们应该意识得到，孙少平和他们的处境不尽相同，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应该寻找各自的归宿。大城市对妹妹和仲平他们也许是合适的，但是他孙少平在这里未必能够寻找到自己的幸福。在这期间，最使孙少平伤神的，倒不是兰香和仲平一再劝他到省城来工作，让他苦恼的是金秀对他表示的热烈感情。自从金秀把那封恋爱信送到了少平的手中，少平就一直苦苦地思索着自己该怎么办。秀可爱吗？非常可爱，她是那样热情漂亮，感情炽烈而丰富，一个瞬间给予男人的东西都要比冷血女人一生给予的还要多。秀使少平想起了死去的小霞，秀也是大学生，有文化，有知识，有很好的专业，她将无疑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双方感情交流也没有什么障碍，他们自小一块长大，一直以兄妹相待，这种关系如果汇入夫妻生活，那将是十分美好的。秀要成为他的妻子，而他要成为秀的丈夫。孙少平一时又难于转这个弯儿，他一直把秀当作小妹妹看待，在他的眼里，秀永远是个小孩子，怎么能够和秀一块儿过夫妻生活呢？想到这一点，少平就感到别扭。当然，最重要的是，孙少平和金秀之间的差异太大了。少平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金秀是大学生，少平怎么能够和秀结婚呢？秀在信上说，他毕业以后准备去少平所在的矿医院当医生。少平相信秀能够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少平能够忍心让秀这样做吗？据兰香一再给少平说，按照金秀的学习情况，他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少平为什么要耽搁秀的前程呢？如果因为少平的关系让秀来大亚湾煤矿，实际上等于把秀给毁了。所有这一切的考虑，并不是说孙少平没有勇气和一个女大学生一块生活。当年田晓霞也是大学生，记者。但是秀和小霞不一样，小霞在总体素质上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虽然少平和秀一块长大，但秀绝不能像小霞那样深刻地理解少平。秀和少平之间总有一种隔代之感。怎么办呢？这比兰香和仲平要他来大城市工作更难以回答。少平知道秀在热切地等待着他的回话，给他交了那封信以后，秀尽管和往常一样细心入微地照顾着少平，但是他们之间已经明显地产生了一种极不好意思的成分。生活是这样的，令人感慨不已。孙少平不由地想起了十年前他的初恋，他想起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郝红梅。富有戏剧性的是，十年前的那场感情纠葛发生在他和顾养民之间，没想到十年后他又和顾养民纠缠在了一起。不同的是，十年前郝红梅离开了少平而去爱顾养民，而今天金秀却要离开顾养民而爱孙少平了。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路遥，演播李野墨，播音雅坤，节目录音王勇。 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

0: 生活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直到现在，孙少平也不知道该如何跟金秀谈这件事情。他能感觉得到秀对他的爱是多么强烈，他不能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来拒绝金秀，那样会伤害孩子的。是的，孩子，少平到现在还认为秀是个孩子，但是他又不能简单的响应秀爱情的呼唤。如果是那样，那伤害的不仅是秀，还有孙少平自己的心灵。孙少平左思右想，不知道该怎么办，想不出个妥当的结果，他就不能轻易的对秀表示什么。好在他很快就要离开省城，等离开的时候，说不定他能对这件事情做出结论性的决定。区长雷汉义帮着少平结完手续之后，少平就算是和医院告别了。孙少平让区长先回去，他在城里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雷汉义临走的时候，迟疑着从衣袋里摸出两份矿上的文件给了他。孙少平一看，这两份文件都是有关他自己的。一份是通报表彰他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另一份是批评他作为班长，元旦那天让喝醉了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给他记大过一次。孙少平把两份文件揉成了一团，塞进了自己的衣袋里。雷汉义安慰着他：
1: 少平啊，不管是表彰还是处分，都是个球啊，回去啊还只管掏咱的碳。
0: 但是孙少平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这是一种永远不能互相抵消的存在，就像他五官正常的脸上和脸上那道丑陋的疤痕。少平倒并不特别看重这两份让他哭笑不得的文件，而是由此伤感地想到，这正好说明了他那负重前行的生存处境。出院以后，少平就住进了一家个体户开办的小旅店。住进旅店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慧英和明明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什么时候回大亚湾。几天之后，在少平即将离开省城的时刻，金秀和兰香相跟着来旅店找他，想陪他出去到街上转转，但是孙少平推诿着不想去。至少在眼下，孙少平不愿意带着脸上的疤痕和任何女性相跟着逛大街，他无法忍受陌生人用异样的目光看他和身边两个漂亮的妹妹。说实话，对脸上的那道疤痕，尽管他显得不在乎，但内心却为此而万般痛苦。爱美之心人人都有，更何况他正当青春年华。至于他的脸到就被毁到了何种程度，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勇气去照镜子。金秀见少平执意不愿意到街上去转，就提议他们三个一块儿到金秀的宿舍去坐一坐。秀说他们宿舍里实习的同学都没有回来，那就他一个人。医学院离这很近，少平也就同意了。秀本来不想让兰香去，但是他有口难言。三个人到医学院金秀的宿舍之后，秀特意让少平坐到他床上休息，他让少平先一个人待一会儿，自己随即又拉了兰香到外面去采买吃的，他想好好的款待一下少平哥。兰香和金秀走了以后，少平

个人没事，就在秀的枕头边拿了几本医学杂志看。他无意发现秀床铺那头的墙上挂着一面圆镜子。少平犹豫了一下，走过去摘下那面镜子。当镜子就要举到面前的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他闭着眼，举着镜子，脚步艰难地挪到了靠近房门的空地上。他久久地立着，拿着镜子的那条胳膊抖得像筛糠一般。在这一刻里，孙少平不再是热血男儿，而完全变成了一个胆怯的懦夫。他在心里问自己，我看到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我呢？你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的不幸呢？你不愿意看见他，难道他就不存在了吗？你连看见他的勇气都鼓不起来，你又怎样带着他回到人们中间去生活呢？孙少平睁开了眼睛，他看见那道可怕的伤疤从额头的发棱起斜劈着经过右眼角，一直拉过颧骨直至脸颊，活像调皮孩子在公厕墙上写了一句骂人话之后画下的惊叹号。他猛地把那面镜子摔在水泥地板上，一声爆响，镜子的碎片四处飞溅。接着他就一下子伏在金秀的床铺上，埋住脸痛哭了起来。他听见了敲门声，是秀和兰香回来了。少平爬起来，用秀的毛巾开去了脸上的泪痕，接着匆忙拿起扫帚，把满地的碎镜片扫到门后。在手捉住门锁柄的时候，他停留了片刻，以便使自己镇静下来。在门打开的一刹那间，少平看见两个妹妹怀里都抱着一大堆吃的东西，脸色苍白地愣着看他。两个女孩子很快说笑着走了进来。打那以后，他们一直装着没有看见门背后的那一堆碎镜片。两个女孩子像演戏一样的大声说笑着，甚至有点咋咋呼呼的，在桌上铺开了一块干净的白布，然后把那些罐头、啤酒、果子露、牛肉、面包等等吃的东西都摆好，让孙少平坐到上席上，并开玩笑地称他为革命老前辈。吃过东西之后，少平没让妹妹们送自己，独自一个人来到了大街上。最为严重的时刻也许已经过去了，现在他行走在这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不管有多少含义复杂的目光在他脸上扫射，他也坦然如常。不知道为什么，他甚至感到自己的情绪渐渐地亢奋起来了。他在个体户的小摊上买了一副墨镜，随即就戴了起来，部分地遮住了脸上的那道疤痕。接着他又到商店里买了一件铁灰色风雨衣穿在身上。这打扮加上那道疤，奇特的是他具有了另一种男子汉的魅力，而这正是他想象当中自己的新形象。当天晚上，孙少平静静地坐在小旅馆的房间里，分别给妹妹仲平和金秀写了两封信。在给兰香和仲平的信中，他向他们阐述了自己为什么现在不想来大城市工作的想法。他说他也许一辈子都可能和煤炭打交道了。而在给金秀的一封很长的信中，他主要向秀表明他为什么不能和秀结合的理由。他祝愿亲爱的金秀妹妹和顾养民或者别的一个男人幸福的生活。第二天，孙少平提着自己的东西，在火车站发出了那两封信之后，就一个人悄然离开了省城。

0: 中午时分，他回到了久别的大亚湾煤矿。他在矿埠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干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黄绿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他依稀听见一只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孙少平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慧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在向他飞奔而来。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目睹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的3月28，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会下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0到32度，江北西部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江南17到19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5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的气温是怎么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市阴天有阵雨，偏东风3至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小雨，偏东风3至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15号阴天到多云，南部是小雨间止的天气。好，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其实我觉得热归热，但是呢，昨天晚上的一场雨下完之后啊，其实今天早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啊，
0: 凉快多了。
1: 前两天确实是挺热的啊，挺闷的。那这个接下来的天气，当然进入到了夏天，它肯定会在这个30度上下来，这个慢慢的行走，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大家要做好步入到夏天的准备，就出门带水，这个太重要，就每天要喝上很多水。我每次喝水的时候就在跟汪耀比，因为我的杯子一般来说都比汪耀大，今天这个小一点啊。平时我的这个杯子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装一杯水抵汪耀的2杯水。然后我再说，我说每天我的这个大杯子大概能喝到2到3杯。一般的玻璃杯或者保温杯它的这个是400毫升的，我今天这个是400毫升的，那我俩应该差不多。一般是400毫升的，说人一天要喝到1500到2000毫升的水左右，那就等于是你要喝到5杯水，对吧？要到就是这种400毫升的，你要喝到5杯水。但如果有人说，那我早上喝了牛奶，那可以，那你这个水量可以减少，就是你的这个进入到体内的液体的水量要达到大概1500到2000毫升。不过这个是根据这个因人而异啊，但是整体来说，你至少像这种400毫升的保温杯的水，你一天得喝个4杯，等于是上午喝2杯，下午喝2杯。因为到晚上了，其实不建议大家喝太多水，一个是容易起夜，一个是就是你在体内的这个代谢会很慢，就很麻烦，建议大家白天多喝点水啊。
0: 还有就这个习惯问题，提醒大家一定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
1: 对，
0: 因为你口渴的时候已经说明您体内
1: 缺水了，
0: 缺水的状态。
1: 前天的时候，我舌头上长了一个

0: 自己喝了点水，虽然说很疼，喝到我连喝水都疼，我的那个舌头当时，但是我强行让我自己喝了点水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才缓过来了。就是这个水这个东西，很多人说这个水好像是万能的，只要一生病就会好多人说多喝点水吧，但是我觉得真的它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不是说把它当成一句口头禅说哎呀多喝点水吧，你要落实到这个实际行动上来，就一定要多喝，促进你体内的新陈代谢。特别减肥的人，如果你是准备在这个季节减肥的，那你更要多喝水来促进你的代谢，或者是你再加上运动的话，缺水比较强的情况之下，你再不喝水，那真的是对于到身体健康来说那是有害处的啊。
1: 嗯，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您可以来拨打啊，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
0: 和互动。哎，我看到一张图片，我们在放歌之前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啊，就说要想拥有一个好的睡眠，睡眠之后不至于腰酸背疼，枕头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不知道汪耀晚上睡觉，不过可能你睡着了你也不知道，你是平躺睡还是侧着睡？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你是平躺是吧？
1: 对，
0: 但我大部分时间我是侧着睡。
1: 嗯，
0: 然后如果是侧着睡的话，
1: 那你还有左右啊？
0: 对，就是随便往左往右都行，但我一定要侧着睡。你可以用一个不怎么用的枕头，把它夹在这个腿的两腿的中间，侧着睡，其实它是有助于缓解睡觉腰酸背疼和助眠的效果的。
1: 也就是可以来缓解你腰部的压力，
0: 而且你还能对到睡眠来说是好的。如果你仰着睡，就像汪耀说躺着睡，那你把枕头垫哪儿呢？就垫在这个膝盖的底下，就是腿跟大腿跟膝盖的那个位置，垫一个腿。
1: 垫一个枕头是吧？
0: 然后呢，它也是有助于你这个腰酸背疼的现象的。我刚刚看了这个图，觉得其实很简单，因为它为什么要垫，我知道了，就是因为它为了让你把你那个凹陷的部分给拖起来。腿部你凹陷的部分给拖起来，你看，对吧？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小
1: 生活的小技巧。
0: 对对对，好吧，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嘞，来听首歌吧，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电话啊。
1: 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知识，包括很多的一些提醒，都是让大家感受到温暖和爱啊！来听这首周华健演唱的《全世界的爱》，希望大家每天都要被爱包围。

0: 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啊，老朋友非常熟悉了。新听众跟你说一下啊，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跟主持人现场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
1: 好，
0: 今天很多地方都下起雨来啊，如果这样的天气非常适合在室内听听广播，喝喝今年的

0: 电话啊。赵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呀。
0: 哎，你好。
1: 我叫交友。
2: 啊，您叫交友是吧？
1: 对，你好，杨梅。
2: 哎，你好，您
0: 好，那您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
2: 啊，您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53了。
2: 啊，赵叔53岁。
0: 赵大哥。
2: 啊，赵大哥，对，赵大哥。
0: 53岁，您喊别人叔。
2: 我那个，我们来问一下啊，哪家是哪里的呀？
1: 我家是淄口路一带，跟这个亳州交界。
2: 啊，亳州的，
1: 那我上个星期四，我听一个徐州的那个大姐号，我没记住。要我那个我没记住。
0: 李大姐是吧？你没有听重播吗？那天？
1: 我听重播了，他报的快，我没记住。
0: 好，我来跟你说一下，现在方便器吗？
1: 好的，你说。
0: 152。9545。
1: 接下来，接下来。
0: 2686。2686。
1: 2686是吧？
0: 你重复一遍给我听一下。
1: 9545-2686。
0: 哎，对了啊。您今年53，你平时忙些什么呀？
1: 我也都餐饮嘛，不方便，都是在家听广播。我看咱这个节目办的挺好。我听了2年了，我没打过，我打是这也也过来这个热闹热闹嘛。
0: 就是也可以来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你啊。
2: 那您这个交友的年龄有什么要求呀？
1: 就是年龄相当的嘛，男女都可以。
0: 男女不限，年龄差不多。
2: 好嘞。
0: 您平时是一个人生活吗？
1: 对，我一个人生活。
2: 那您留个电话下来。
1: 和136。0861。6967。
2: 136-0861-6967。
1: 对，打我这个电话就行了。
2: 哎，好嘞。好。
0: 好，赵大哥。
1: 谢谢二位啊。
0: 不谢啊。
2: 不客气。好，就这样。
0: 皖北的一位听众啊。
2: 亳州啊，好，还有一个热线王大哥电话，我们来接一下。
0: 王大哥你好。
2: 你好，王大哥。
3: 啊、
2: 你好，请说。
3: 谢谢。我交一下友，然后公布一下小逗号。
2: 您多大年纪？
3: 57岁。
2: 家是哪里的？
3: 安徽六安。
2: 六安的。您是要给自己
3: 交过友的。
2: 您是要交友对吧？
3: 我公布的小逗号。
2: 您是要用小逗来交友是吗？
3: 对。
2: 那您说一下您的小逗号。
3: 208。
2: 208。
3: 895。
2: 137。208-895-137。
3: 对。
2: 小度号。
0: 小度号是9位数。
3: 对呀，9呀。
2: 好，这个用小度其实聊天也应该很方便啊。
0: 很方便啊。
3: 说一句实话，少要钱呗。
2: 就是只要有网就行了。
3: 我说的大实话。
0: 那你的网络不也要费用吧？其实现在是这样，你可以算一算，对吧？你网络是每个月是要固定有套餐费用的。
3: 对呀。
0: 好嘞。
3: 好，谢谢。
0: 好，不谢啊。
3: 谢谢，祝你们生活愉快。
0: 哎，

0: 拿真心换来真心。
1: 嗯，
0: 很多朋友们交友的目的就是希望给生活添点色彩，对吧？
1: 嗯，
0: 可以多交点好朋友，
1: 嗯，
0: 平时可以跟他聊聊天儿，
1: 是，
0: 对吧？分享更多生活的美好。
1: 嗯，
0: 当你心中有一些，想跟别人倾诉的时候呢，你可以跟别人来说一说。
1: 好啊，我们
0: 来让别人跟你来分担分担。
1: 是啊，来接徐大哥电话。
0: 好，徐大哥你好。
2: 打什么电话？
1: 啊？喂。
2: 打什么人家？从你管住。
0: 哎，您贵姓啊？
2: 从你，麻烦从你开开，我往一百哥哥。
1: 哎，你好，徐大哥。
2: 对对对，往一百。
1: 来，导播老师接出去看一下怎么回事？
0: 怎么是两个人的通话呀？
1: 对他怎么还在通话呀？这个电话是串线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0: 是两个同事进来了吗？导播老师，
1: 哎，不知道为什么，来帮我们处理一下啊。好嘞，我们的节目
0: 是徐大哥是吧？徐大哥你好。
3: 啊，你好你好，王哥小雷姐。
0: 嗯。
1: 嗯，你好，您是还在跟？啊，您说。
0: 您请说。
3: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四位朋友认识了一年了，在咱们这个电台要祝贺一下，好吧？
0: 祝贺什么？
3: 我们四位朋友去年五月初认识的。已经认识一年了。
1: 哦，有四个朋友去年认识的，然后到今年一年了，可能要
0: 来庆祝一下，
1: 来庆祝一下。
4: 你们好。
1: 哎，这又有一个声音。
0: 哎，好，您是您。
3: 我们四个都在一起来，我拉了三分钟啊，一个月的说就走。啊，你说。
2: 我们网友两位主播好。
1: 哎，你好，您是哪位？
0: 都介绍一下自己啊。
2: 我是邮政的少牛，邮政小潘。
1: 哦，小潘。
0: 哦，
1: 有印象啊啊，小潘，对对对。
5: 哎，上午好。
1: 这位是谁呀？
5: 我是亳州郭阳。
0: 嗯，
1: 亳州郭，亳州郭阳。
3: 汪大哥，
1: 汪大哥啊。
3: 哎，对对，我们四位已经认识一年了，在咱们这个电台祝贺一下。
0: 你们
1: 好像还有一位吧？
0: 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启发通话的？
4: 李大哥。
1: 啊，亳州李大哥，你看这还有一个吗？我记得应该四个。啊，亳州的。
4: 我亳州，我叫你上我家来做客。
1: 啊，有印象，这声音有点熟。
0: 哎，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
2: 幺娘那个。
0: 你们通过什么方式起房通话的？
3: 我拉的三方通话，我打的电话。
0: 你打的电话是用微信吗？
3: 不是，手机。
1: 他是有那种几方通话的。
3: 我打他们三个的电话，这样说的话。来，请王哥说话。
1: 那好。
5: 来，工作顺利，上午。
1: 谢谢王
0: 大，谢谢您。
1: 哎，真的，我觉得这很神奇，你看，
0: 很奇妙、啊，
1: 很奇妙，就是大家你们四个在一块聊天，然后又把电话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又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来让大家一起感受到你们四个人交友这一年所带来的快乐。
3: 小潘说，
4: 跟你们妹子，我现在在关注你们的电话，
1: 啊，
4: 收音。

0: 在老年机上
1: 嗯，
0: 认识了很多，就是在这
1: 嗯
0: 个通过我们电台认识的。
2: 嗯嗯，嗯嗯嗯，
1: 交到很多好朋友。
0: 很感谢我们的老年相伴。
2: 嗯嗯，好，希望你们四个人感情也越来越好。哎，
3: 啊，谢谢，
2: 嗯嗯
3: 谢谢，谢谢，
2: 嗯，好，这是。

0: 第一反应是，这几个人在一个空间里面，在一块儿，
1: 嗯，对。
0: 然后我们又听的时候，是不是串线了？
1: 我一看就以为是串线
0: 啊，
1: 了。
0: 原来他们是通过这个启方通话啊，
1: 嗯。
0: 同时在线的方式来跟我们来互动啊，
1: 嗯，
0: 哎，这也是第一次啊，
1: 对呀，我是第一次来这样的一个互动，真的，你看，汪洋，你看，他们四个应该也是通过我们节目，然后
0: 认识的，
1: 认识了，结交成好朋友了。说到今天吧，说是1周年，认识了1年，他们要庆祝一下，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表达了他们的开心跟喜悦，然后呢，也让我们同样感受到了他们的那一份这个热情。所以你看，我们节目的交友征婚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我们知道的，还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的关系也会很好。对吧？也会很好，所以说我们的很多听众，他们都是有爱的听众。那交友跟征婚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那句话，谈得来就谈，像他们这样能谈得很好；谈不来的就此打住，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影响对方的生活，就各过各的就挺好，别去搭理他，不就行了吗？
0: 好，来迎接高叔叔的电话啊，高叔叔你好。
2: 是贾叔你们，
0: 哎，
2: 到我们时间，
0: 嗯。
2: 我想问啊。
1: 嗯。
2: 你们上午那个八点之后拨了个日程通的那个刘主任号码，可能帮我们找一下，可找到？
0: 是哪个节目啊？
2: 就是你们上午八点之后不拨了个日程通的嘛？
0: 医生团队呀、
1: 8点以前。
2: 那个把他通过的什么治疗的，
0: 我们8点钟之后播的是评书啊，8点到9点啊。
2: 是是，你那个你八点之后9点了，播了个日程通的呀，
0: 医生团
2: 就
0: 队，
2: 搞了评书之后播的。
0: 没有，
1: 我
0: 们评书之后播的就是相伴节目啊，
1: 对，
0: 9点钟之
1: 我刚
0: 后啊。
1: 查了一下，8点到9点是评书。
2: 你们不播了个日程通的呀？不那个刘主任啊，给他们加了个油啊，怎么这样看的？
0: 没有没有，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内容。
2: 你们
0: 才
2: 播的，播了日程通的。
1: 医生团哪个医院
0: 的？是哪个医院？
1: 对呀、
2: 我吃不清，我不是我只是你们采补的，我就想。
0: 哦，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高叔叔，我们在8点到9点这一小时都是评述的节目，我们刚刚在9点到10点可能播了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但那些好多医生，对，
2: 八点进步的，把你们播了个日程通的，
1: 您如果说八点前
2: 的，
1: 肯定没有。
2: 时间播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刚刚9点到9点半之后，好像播了有关于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但
2: 那你就在那个对十个
0: 那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2: 日晨通的刘主任啊，你们有那个
0: 你是哪方面问题啊？
2: 他就说有他那个刘主任不给人家看药，要怎么样老生啊，药疼的那个。
0: 哦，高叔叔，您听我讲。刚才我听我讲、那个节目好多
2: 我不是我对不起和你们有反倒
0: 没关系
1: 没
0: 关系您听我讲高叔叔、那个好多的连线的嘉宾他可能都不是我们合肥的不是我们合肥的医生、可能是外地的医生您有什么问题吗是腰腿疼是吗
2: 就腰疼他就不他叫腰疼
0: 那是这样啊那您去您当地的医院看呢、
2: 我看他那个怎么当地医院看了几次都看不好
0: 那
2: 他很疼，我就想问他，正好我听到这个节目，我就想问一下。
0: 那您去，您是什么地方的人？
2: 鞍山。
0: 是哪儿？
2: 鞍山。
1: 寒山。
2: 吉林的鞍山。
0: 哦，寒山。是那个，马鞍山的，对吧？
2: 马鞍山在士兵的，靠呼吸士兵的。
0: 寒山的，您今年多大？
2: 生活家老伴他70。
0: 70岁。
2: 腰
0: 疼，
2: 他有疼好多年了。
0: 那去医院医生怎么说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2: 他就是有阿米打过去啊，这个疼，阿米植入疼，但是现在日期就这一块疼，现在好像歇了疼，他很这个，我就正好听到你们这个情况，就想问一下。
1: 好，这个您可以直接上这个医院，直接挂一个
0: 骨科，
1: 直接挂骨科呀。
2: 骨科，我在这边在你们合肥这边带小孩，那个日程也建议我到骨科看我看他们家当时看的止痛的，他都没有效果。
1: 您是当地是上大医院吗？
2: 这个你们通的这个
0: 我跟您
1: 不是我们团队的，
0: 那不是我们团队的，那是节目当中连线的嘉宾。
1: 那不是我们团队的、
0: 不是我们团队的。

0: 嗯嗯嗯，
1: 哦，那对不起啊，
0: 没关系，
1: 您要不就这样，您可以带他到合肥来看，找个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给他看一看，先明确病因再治疗。
0: 哦哦，好嘞好嘞好嘞，
2: 这是假设你们耽误时间啊，
1: 没事没事，那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毕竟到了年上了年岁之后，很多的一些。 不光是有的一些阿姨，包括叔叔，他也会有的，就是腰疼啊，
0: 对，
1: 腿不舒服啊，
0: 很正常，很正常。
1: 好嘞，没关系，好，高叔叔啊，
0: 这个确实就是大家可以。

0: 人陪同去大医院看，
1: 嗯，
0: 对吧？就是说还是要去专业的医生找，去看，这样才会比较放心。
1: 就你最起码要明确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对症治疗才有效果，你不能说盲目的去吃药，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说呢，我们是主持人，包括就是有的医生来现场来做做节目，他还问你说，那你我哪天坐诊你来看，或可能还让你去拍一些片子，
0: 或者说你得带上你以前的检查报告单来，就近期，我们得是近期的检查报告单来，好吧，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还有很多的一些，包括上了岁数的阿姨，她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骨质疏松，对吧？骨质疏松它就会引起一些，就是很多地方不舒服。
0: 而且我觉得建议，就上了年纪叔叔阿姨，其实就可以去中医看一下。中医现在有，比如说中药调理，或者是针灸、按摩、推拿，有的时候呢，但是一定要找专业的啊，它有的时候还是能够缓解您的疼痛的啊。
1: 好嘞，我们来听一首歌啊。你刚刚你看我们的好多
0: 要进半年广告了啊。
1: 好多听众啊，已经是，对吧？通过我们的电台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啊。
0: 是，
1: 是不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爱的人？
0: 对，来半点的时候来听一下啊。
1: 我们来听这首歌啊。好，进入到的是半点时间。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小满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小耿的电话。小耿你好。
1: 喂，你好。
2: 嗯，你好，小耿。
1: 嗯，我想征婚。
0: 征婚啊、嗯，小耿，你好像在我们这边征婚不是一次了哦。
1: 哎，还没有找到啊。
2: 嗯，没有找到合适的是吧？没有志同道合的。
1: 对。
2: 嗯，来，那再把您的这个信息说一下。
1: 我的信息
2: 多大年纪？
1: 高1.74米。
2: 嗯，
1: 体重160又多一点了。
2: 嗯，
0: 那有点小胖啊。
1: 嗯
0: 嗯
1: 嗯。
2: 然后多大年纪？
1: 嗯，本人42。
0: 嗯，现在做什么？
1: 盲人按摩。
2: 嗯
0: 嗯，在哪儿？
1: 在安徽宿州。
0: 宿州自己开的店吗？
1: 对。
0: 收入有多少？
1: 收入4000到6000元不等、
0: 嗯。有没有住房啊？
1: 老家有4间房。
0: 嗯，
2: 老家是哪里的？
1: 嗯，宿州郊区的。
0: 嗯，
1: 就是乡镇呢。
0: 嗯
2: 嗯，
0: 你有过婚史吗？
1: 未婚。
2: 嗯
0: 嗯，对对方有什么要求？
1: 对方也没什么要求，
2: 嗯，
1: 就是想找一个，嗯
0: 嗯
2: 嗯，
1: 尊老爱幼就行了。
0: 啊，心要善良是吧？
1: 对。
0: 嗯，要有善意。
1: 对。
0: 嗯，
2: 好嘞。
0: 那如果说他的视力不好，你能接受吗？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嗯，能自立生活的。
0: 嗯，如果他视力不好，你可以接受吗？
1: 可以考虑。
0: 嗯，就是
1: 最好是给我干同行的最好的。
0: 啊、哦，也是做这个按摩的。
1: 视力不好的情况下。
2: 嗯，你的视力是有光感吗？
1: 我有光感呀、啊。
2: 对，你有光感是吧？
1: 对，你像我们今天现在是大太阳啊。
0: 嗯。
2: 嗯，好，有光感。
0: 哦、那你们的天气还不错啊，合肥这边在下雨。
2: 嗯，那女方的年龄呢？
1: 年龄33到48之间嘛。
0: 嗯
2: 嗯嗯，好，就是，还有就是女方的这个身体残疾能接受吗？
1: 也可以考虑。
0: 嗯，对她的收入呢？
1: 对方的收入无要求。
0: 嗯，没有要求。嗯。
1: 对。
0: 好，您
1: 不限地区
0: 啊。好，那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嗯，181。
0: 181。
1: 1956。
2: 嗯。
0: 1956。
1: 9156。
0: 9156。嗯。181-1956-9156。
1: 还有一个是小逗号，我想留个小逗号吧。
0: 嗯，也可以。

0: 87。
1: 186635847。
0: 对，这个是小杜号啊。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再见
2: 啊，
1: 小哥，
0: 这是18119569156啊。
2: 啊，这个记下来了啊。好，再见。
1: 肖鹏，他这个说话语速挺快的啊。
2: 是，好，我们先来接一下小丁电话。
1: 小丁你
0: 好。
1: 小丁您请说。
0: 今天又第二次参加你们这个电台，我也想通过这个电台想交一下一个会友。
1: 想交友。小丁今年多大呀？
0: 42岁。上一次我不是参加你们一次了，你知道吗？
1: 那已经交过一次友了是吗？
2: 42岁，家是哪里的？
0: 河南周口。
2: 河南的。
1: 你怎么听我们节目呢？
0: 也是通过这个小度智能音箱，用你们这个电台。
1: 而且用小度听节目，其实它还是很清晰的啊。声音还是很立体的。小丁，您是想只是交友对吧？
0: 交友，只要有我们现在也是残疾的，行动不方便。只要有共同
2: 性。
1: 那这样，那个小丁，我明白了，您就是说想找一个就是大家兴趣比较相投的，对吧？
0: 对。
1: 那肯定是这样。您既然交友，您最起码你们能聊得来啊，有共同语言，能聊得下去。你聊着聊着都没话说，那不能尬聊。对不对？
0: 对。
1: 好，小丁，您对交友男女不限，年龄也没有要求，对吧？
0: 只要那个骚扰的电话，最好不是考验的，就是晚上，你别晚上打电话，晚上打电话不行，明天休息不。
2: 小丁，你这个信号不是很好。
1: 那行，其实也可以简单的，就是你晚上啊，把手机打静音。你不就听不到了吗？
2: 对，
1: 你管他打呢。
2: 好，那你留个电话吧。
0: 136。1989。
1: 136-1989-2378。
2: 好嘞，好，记下来了啊，小丁。好。
1: 好，再见啊。
2: 再见。好，热线。
0: 再见。好。
2: 好，热线0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所有的征婚交友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以诚相待，非诚勿扰，不要去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来听首歌吧。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天啊。
1: 好，来听一首，我们来选一首老歌。
2: 先来接个热线，有一个热线在线上了。
1: 马叔叔。
2: 好，接完热线再听歌啊。
1: 马叔叔好。
3: 我要老师。
2: 你好，您请讲。
1: 慢慢说。
3: 我要投下一个亲戚表示征婚。
1: 慢慢说啊。
2: 马叔叔您稍等啊，您是要干嘛征婚？

0: 34。身高银子7。要乒乓银子七，170斤，重量。
1: 现在在哪里上班？
0: 他叫要指定，指定地方。妈，我叫不上来上班。
1: 你这样马叔，把您广播先关小一点，把您的广播声音先关小一点。
2: 在哪个地方上班啊？
0: 定光。
2: 在什么地方？
1: 马叔叔，把您广播先关一下，不要听广播，能拿电话跟我们交流。
2: 因为您一听广播跟我们直接对话，这样直接对话不顺畅。
0: 房间叫合肥。
2: 啊，合肥啊，公司合肥上班忙吗？
0: 他忙，反正他上班不就是什么呢？
1: 月收入多少？
0: 月的钱。7000，
2: 要6000是吧？
1: 然后
2: 有没有住房？
1: 对，
0: 他家这房子还几套，3-4套。
1: 在合肥吗？
0: 就在蜀山。
2: 蜀山区的。
0: 对的。
1: 然后有没有结过婚？
0: 结过婚的，结婚的，妈的是自然人，那聘请的结过婚，我才是那。要钱的20万，结果那样嘞，可够的1个多月，还有完了又不在这一块是。
1: 好嘞，马叔，那之前不说了，有没有孩子？
0: 没有，就结婚的给家一个月就
2: 分手了，是吧？
1: 明白了啊，马叔叔，
2: 就分开了，
1: 那就是离异啊，身体健康吧。好嘞，身体健康。
2: 他跟那个打过结婚证吧？
0: 就有，不要结婚证是的。
1: 好，
2: 那就是离异了。
1: 行，那
0: 要就要不做他就打开了。
1: 好，
0: 他不在危险。
1: 马叔叔，
0: 我要
1: 马叔叔，马叔叔，马叔，您听我们说，对于到女方要求，
0: 要没人要求啊，没什么要求。
1: 年龄，年龄。
0: 你那年跟他差不多呗，都是嘛，大2岁。
2: 年龄差不多。对于对方的收入呢，学历呢？
0: 是的，他家有车了，那理念也不对，那个反正也跟着嘛。
2: 条件都还可以是吧？
0: 他家里条件好，有4套房子。有拆迁，他老头的大还在过小包工，过去叫小包工。
1: 好嘞，那这是回头慢慢了解的情况了啊。就是他对女方如果离过婚带孩子能不能接受？
0: 那不做太
1: 那离婚能不能接受？
0: 离婚可以，
1: 离婚可以，但不能带孩子，对吧？好啊，离异不能带孩子啊。好嘞，好，我们要问清楚，对吧？这个事情。
0: 对。
1: 那电话留谁的呀？
0: 你给他老头和我电话，小明天。
2: 这是谁的号码呀？留的是谁的号码呀？
0: 是他父亲名。
1: 他父亲贵姓啊？姓
0: 彭。
2: 彭。
0: 彭。
1: 彭叔，好嘞。那父亲电话多少？
0: 彭德辉的彭嘛。
2: 好。
0: 139。661。66663个字。9911。
2: 13966555911。
0: 对的。
1: 好嘞。好，马叔，我们记下来了啊。
2: 好，再见啊。
1: 当然，这个征婚跟交友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就是一定要争取本人的同意才可以啊，我们才能为大家来发布信息，要不然的话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 对，你别被打电话过去，他莫名其妙的。
1: 你说怎么回事啊？
2: 是吧？
1: 对，就不太合适啊。好吧，
2: 李大姐的电话已经上线了啊，我们来迎接李大姐的热线。李大姐好。哎，你好，李大姐，
1: 还在线吗？
2: 导播老师，给我们看看李大姐是不是还在线？
1: 好，
2: 还在线吗？
1: 喂，
2: 因为她可能等了几分钟了啊，已经挂断电话了啊，没关系啊。
1: 好嘞。
2: 说的听歌吗？
1: 对，
2: 听歌，我们来听一首歌，听一首
1: 短歌，
2: 两位对唱的歌曲啊，
1: 好，
2: 是来自于周杰伦和费玉清一起合作的一首作品《千里之外》。

0: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2啊。如果说您听重播的时候呢，那已经到了傍晚的18:52了啊。好，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这是相伴节目。好，我们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来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啊。很多朋友们说听我们节目就是可以长知识的，那我们来说一说天气方面的那些事儿啊。说到了乌云密布、大雨倾盆，为什么雷雨前天空会突然昏暗起来呢？而雨过天晴之后呢，空气也会更加清新呢？我们有请出气象首席专家朱定真老师来为我们揭晓答案。
1: 乌云密布，雷声轰鸣，雷雨来临前天空昏暗，而雷雨过后天空放晴，感觉空气也更加新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2: 我们如果简单的想象的话，就是下雷雨就是积云发展，所谓雨越大它一定越深厚，或者说这个云的厚度越厚，那云的厚度厚了，它里面的这个光的折射反射就出现了，和所谓一朵朵小白云的折射反射完全不一样，所以它显得昏暗，它实际上是把这些光遮挡和吸收掉了。或者说我们反过来说，碰到这种昏暗的这种云，代表这个云的发展，这个积云的发展非常旺盛，所以容易下雨，而且容易下大雨。
1: 为什么雷雨过后空气清新？
2: 雷雨过后的空气清新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刷洗作用，就是雷雨它对于空气中的所谓的漂浮的这种颗粒物，或者说污染物吧，它有一个刷洗作用，它直接被雨滴带下来，带到地面上冲走了。还一个就是雷电过程中形成这种负氧离子，那么这些也是有清新空气的这个作用。所以在雷雨之后，往往大家会觉得整个空气都清新了。
0: 好了，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啊，也是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和帮忙啊，为大家的生活能够增添亮丽的色彩。
3: 当然啊，我们的晚上还有一个重播，晚上的6点到7点，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那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相伴，明天早上再见。
0: 好，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安徽老年广播全时段各时段的节目呢，都非常的精彩，您可以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全天各时段的精彩节目。来听这首《看山看水看中国》歌曲声当中，结束今天的相伴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2: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3: 人生如梦，似水流年，这一辈子不太好活。从嘎啦一降生离开母体，到两腿一蹬咽气，这几十年呢是坎坷不平。说我日子过好了，我有钱有地位，你也有一定的难处。说我没钱，日子过不上来，也有一定的苦处。要说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什么都一帆风顺，那简直是太少太少了。就拿螺旋罗子珍来说，堂堂正正的君子，奉公守法，结果还身遭不测，受人陷害。外边没什么事儿，家里边有人，就出来这马事，几乎间把家害的是家破人亡啊。像这种事儿你能预料得到吗？幸亏遇上房叔安和白云瑞，这才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你看房叔安说是说，笑是笑，遇上这种事儿，把老方啊肺子都气炸了。他取出口供来，全让他们写上，摁完了手哑了。老方把小片刀掂量掂量，把后槽牙咬得咯咯闪响。你们听着，人生在世，就应当规规矩矩做个人，可你们俩却反其道而行之，马氏是有夫之妇了，竟敢勾引奸夫陷害本夫，手段残忍，罪责严重。我说鲁茂，你爹是总兵，你小子就应该好好读书或者习武，为国家出力报效。娶什么媳妇娶不着呢？非得勾结人家的夫人，害了人家一家人，你觉着这样就好受吗？你们别忘了，害人先

0: 天害己呀！今天你们可就恶贯满盈，我现在就定你们俩的死刑。说完了之后，老方手起刀落，噗噗，咕噜咕噜，两颗脑袋给砍下来了。云瑞一惊，哎，说完，你怎么给杀了？不杀留着干什么？哎，死人口里无有招对，留着他们还可以当堂对供。不用了，有这张纸儿就可以了，费那事干什么？等咱爷俩拍了拍了屁股一走，这鲁帽这小子手眼通天，又活了。不如这阵把脑袋给剥了下来，他有多大的神通也沾不上了。云瑞一听也对，怎么办呢？把两具尸体周到床上，拿被褥给盖上，把地上的血迹擦了擦。房叔安把帐帘拽下来了，把两颗人头包在里头，揣着他们俩的口供，爷俩离开屋了，起身奔前宅。可他们这一折腾，老太太听见了，把灯点上了，正要下地出门看看，白云瑞和方淑安进来了。为了不叫老太太害怕，云瑞尽量压低了声音：“老妈妈，老伯母，别怕，我们是你儿子的朋友来看您来了，您别怕。说不害怕也不行啊。”老太太瞪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望着眼前两个陌生的男子。云瑞满脸陪笑：“您就是徐妈妈吗？您儿子是不是螺旋螺大爷？”“
1: 啊，对呀。”
0: 听说他摊了官司了，一句话，老太太哭了。被人家害的呀，我的儿啊！别哭，别哭，我们就为救您儿子。老妈妈，您放心，我们乃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奉包相所差，为你儿子来的。你儿的官司有头了，现在我们救他出狱。
1: 啊！包青天派你们来的，那我儿得救了。
0: 您呢也别太高兴了，把家收拾收拾，我们现在就去啊！一会儿呢，你们母子就能团聚。最迟明日中午以前，我们就能回来。那位说这么高兴的事儿，为什么还不让老太太太高兴呢？您别忘了，这年纪要大的人。容易犯病，架不住刺激，不好的事儿他也受不了，太高兴的事儿也受不了。往往高兴的过分了，还咽了气了。因此，云瑞和房淑安再三的宽慰他。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呐，这才点头。不过，云瑞和房淑安可没说杀人的事儿，要一说后边还有俩。无头的尸体，那不得把老太太吓死吗？交代完了，爷俩起身，到街上三更天刚过，起身奔县衙。他们白天把道都踩好了，没费吹灰之力，越墙而过，直奔县太爷的住宅。一看书房啊，长着灯呢，隐约约有人说话，啪啦啦，还有算盘的声音。房淑安和白云瑞，舔破窗棂纸往里边一看，屋里有俩人儿，正座坐个当官的，个儿不高，长得挺瘦，相貌跟猴差不多，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年纪也就在48、9吧，穿着软缎子衣服，一看就是县令。在他身旁站的是账房先生，有几本账在桌上摆着。在这先生的眼前放着个铁梨木的算盘，俩人正在结账呢。 就听这先生说话：“太爷，到月末，咱们共。”

不少了。咱们海康县这地方，它本就不富裕，这个数目也就相当可观了。不行，不能低于5000。明天你再想法啊。这个刘大户他们家那个账结了吗？回太爷，人家把银子都送来了，送来多少？1500两，少，再给他加点码，不能少于2000啊！哎，是是。西关那边的税都收了吗？早收了，不行，还得加20%，重收。哎哎，是是是。白玉瑞和房叔安一听，这什么官？贪官，跑到这块儿。当独立王国的皇上来了，言出就是法，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可真是山高皇帝远，为所欲为啊！这要在包大人眼皮底下，早拿狗头铡把他铡了。正在这时，俩人不听了，房叔安在前，云瑞在后，推门进了屋了。他们俩这一进屋，可把这知县范全和这账房先生吓得不轻，啊，什么人？干什么呢？为什么不通报就进了屋了？真是胆大包天！房叔安拎着把刀，来到知县面前，冲着他呵呵一笑，这一笑比哭都难看。没等知县清醒过来，房叔安的小片刀就压得到脖子上了。别动！啊，你们是强盗，你才是强盗呢，你是变相的强盗。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那你们究竟是干什么？干什么的？让你看看，你就清楚了。房叔安说着话，把装人头的那包摆桌上了，解开往前一推，你看看，今天给你送礼来了。你这个月的收入还不错呢，再加上这2份得多少钱？这知县一看，我的妈！血丝活俩脑袋都呲牙咧嘴的，把那账房先生吓得哎呦一声就坐在地上了。白云瑞拎着脖子把他拽起来，起来，别装熊，

有策，光白银给你送了1万两，对不？这不你们雷州总兵鲁德成的儿子鲁茂吗？啊，你们把他杀了，对，把他杀了，没完事儿，还得找你算账。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呢？想让你这位县太爷以公治公，把被屈含冤的人放出监狱，给螺旋螺子针昭雪。啊，这样做有点过分吧？他的案子已经定了，他要判反他大宋，你放屁！你们那叫栽赃陷害，看。这是鲁茂招的供，你瞅瞅就清楚了。这知县眼都花了，哪看得下去呀？那你们二位究竟是什么人？白云瑞瞪了方楚安一眼，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干脆把身份亮出来就得了。爷儿俩从腰里头一伸手，拿出龙鞭信票，啪啪。往桌上一铺，看，我们是干什么的？这回范权呐，看清楚了，开封府的大印在上头盖着呢。

闹到京城里去了。开封府的包大人还能派人下来吗？要了我的命了！他趴在地上，跟磕头虫似的，一再认罪。白仁瑞叫他起来了：“范太爷，你认不认罪？搁到后边，我且问你，螺旋究竟冤不冤？冤，他太冤了！冤，你为什么抓他？我鬼迷心窍，见财眼开，我眯着良心，我。行了，承认就行。那么你说这案子怎么办呢？这我马上就断，马上就断，好人我都放了。”这就对了。现在我们在这等着，你把罗旋就提出来吧，当着我们的面给他昭雪。我先着快去提人。说着，拿了飞签跟火牌，先生往外走。方叔安怕他们耍鬼点子，在后头跟着。半个时辰之后，把罗旋提来了。借着灯光一看，好相貌啊！这罗旋是个大个儿，面似姜黄，五官带着忠厚。不过蹲监坐狱吃了不少的苦头，脖子上、胳膊上、腿上都是伤，眼眶子都是青的。尽管这样，也折不住他的英雄气概。知县赶紧命人把手肘脚镣刑具撤掉，又点头又坐揖，搬了把椅子让罗旋坐下。罗旋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在他旁边坐着个漂亮小伙，傲骨英风，气度不俗，在旁边还坐着个怪人，挺细的脖子，挺大个脑袋，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就是这一瞅，一俊是干什么的？莫非我的官司发生了变化不成吗？知县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最后跪到罗旋的脚下，恳求罗旋是高抬贵手。罗旋才清楚，啊，是这么回事儿，真没想到啊！开封府还过问了此事。他见过云瑞和方叔安，再三再四的称谢，一看知县那副模样也就算了，再说处置知县的事儿那是上边的事儿，他有什么权利？所以罗旋罗子珍就没说什么。最后知县一想，我这事儿得了结呀，老这么悬着不好办，跪在白云瑞、方叔安近前，再三再四的哀求。云瑞说：“这么办吧，你还做你的知县，听候处理。关于这个案子怎么样了结，你看着办。”云瑞交代完了，跟方叔安两个人站起来，陪着罗旋离开县衙。这位知县暗中叫苦，怎么了结这个事儿，咱不必细说。天放亮，他们到了家了，等把门砸开，老太太把屋都收拾好了，没想到儿子回来的这么快，娘儿俩一见面抱头痛哭啊。哭罢多时，老太太这才说：“幸亏开封府的上差来了。不然儿哎，你就冤沉海底，咱们娘儿俩再也见不着了。”是啊，娘说的对，我得感谢包青天，感谢白将军、方护卫。等说完了，方叔安一笑：“我说罗大爷还有点事儿啊，给你找麻烦。大概后院那是你的屋吧？”那还有点麻烦的事儿，有两具尸体没脑袋，啊，你也别害臊。既然出了这个事儿呢，想遮盖也遮盖不了，那都是奸夫淫妇的尸体。麻烦你呀，套辆车，让人送到县衙门，交给那赃官，他爱怎么办怎么办。

罗旋一一照办，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到晌午了，留下白玉瑞房船吃饭。这么一问，才闹清楚。闹了半天，不是开封府特为这个事儿来的，而是巧遇。为什么来？云瑞讲得清清楚楚。 请罗旋出头破七星楼，罗旋嘴里的还全是饭呢。

0: 万难答应啊。
1: 为什么呢？
0: 是这样，据你们二位这一介绍，这个事儿闹得可太大了，关系着多少条人命啊！往大说，甚至关系着国破家亡。小可不敢揽这个差事，我要破了七星楼，皆大欢喜；一旦我破不了，这担子我可挑不起来呀，岂不落下众人的埋怨？我是死有余辜啊，因此我不敢答应。
1: 哎，你想的太多了，没你的事儿。咱这么说吧，你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你出了头了，尽力而为。破了当然更好，破不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呗，也不能说坏事都坏到你身上了。云瑞也这么说。不过这螺旋呐，还是一个劲儿晃脑袋。二位啊，因为当初一日修这座楼呢，是我老师修的，大概你们也了解情况。我老师就是京卢九炼金冠道人。孔先知，孔老剑客，修楼的目的，无非是保管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绝不是为了伤人。我师傅把楼修好之后，把楼图一式三份，我师傅自己带着一份，给了我一份，还给了我师弟。五行昆仑子公式梁一份，这个楼图呢，我也熟悉过。如果说原封未动，就是当初我师傅修的那个原样，我到那伸手就破了。我也不用看图，我就怕人家改动了。会西洋埋伏的人不在少数。倘若萧德成他们又请了人在里边给改动了，跟当初不一样了，我到了一碰这消息儿，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把人给杀了，这责任谁负啊？这是我不敢答应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三仙观的萧道成心黑手狠呐，再加上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没有一个好东西呀、啊！我要帮着你们破了楼，我死没说他，我这条命是你们救的，我应该报答。可我娘怎么办呢？我就怕我母亲受了牵连呐。说着话，回头看看他娘。老太太真懂事儿，把脸往下一沉，

0: 这老太太心里头透明白，好，我太赞成了。我说罗大爷，这回你没词儿了吧？罗玄真没词儿了，跪在他娘面前了。娘，您说的是真的，完全是实话，你就放心的去吧。好，既然娘乐意。 我就跟随二位将军起身，赶奔三仙观。等把事儿办完了，我马上就回来，再侍奉老娘。我看这个地方也不能待了，我陪着母亲搬到别的地方居住。方说安一乐，哎呀，我说你这人真够精细的，把以后的事儿都料到了，怎么办吧？ 要愿意搬家的话，包我身上，到东京去住去，我看谁敢报复，谁还敢碰你们？云瑞说：“对，开封府有的是房子，只要你帮着我们破了七星楼，我们应当帮你这个忙，你就不要想后事了。”罗玄这才去掉了后顾之忧。他们一想，事在紧急呀。 3天的功夫，再赶回去，时间现在都超了，恐怕家里人着急呀。就这样，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罗玄带着应用之物，辞别了母亲，跟白玉瑞、方叔安登城赶奔三仙岛。一句话回来了，方叔安先跑到招商店送信儿去，报告诸位。 来了，把罗大爷请来了。哎呀，把徐良乐的，率领众人亲自迎接，把罗玄让到里头，彼此见过。徐良就问：“老兄他，没遇上什么麻烦吗？”一言难尽。不过事儿不大，是这么回事。徐良一听也乐了：“老兄他。” 两请人在办好事啊！好，罗大爷，你能不能帮着我们破七星楼？我跟白将军说了，如果里头没有改动，我就破得了。好了，但愿如此。头天无话，第二天大家饱餐战饭，陪着罗玄，这才要大破七星楼。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 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抱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白云瑞和房叔安好不容易请出妙手乾坤镇西洋，罗玄、罗子珍要求他大破七星楼，罗玄答应了，老少英雄。 非常高兴，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一旦破了七星楼，把里边被囚禁的六位救出来，我们就放心大胆的捉拿金灯剑客夏随良和那十恶不赦的卧佛昆仑僧。 大家分了三队，罗玄领着， 起身赶奔

三千贯。路上无话呀，因为他们来过不止一次，这叫轻车熟路。拐过三仙观的正门，奔东北方向。刚走到半道上，还没到七星楼呢，就见对面火光闪动，从悬崖的后边冲出一伙人来。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决心一指萧道成，他们领着100多人把去路拦住。徐良就一愣啊，心说：“夏随良，你这可不对。咱们打赌击掌10天，大破七星楼。我们讲妥的条件，破楼的时候。”不准有人阻拦，要拦着就不算。莫非你们变卦了不成吗？徐良想到这儿，手提金丝大环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最前面，用手一指，高声断喝：“我说夏随良，你们要干什么？”徐良，我要办点事情，跟你既有关系又没关系，请你闪退一旁，请螺旋、罗子珍跟我对话。徐良一听啊，螺旋出头，他知道了，回头看了一眼罗剑客。螺旋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哪能不露面呢？手提宝剑走出人群，来见夏随良。金灯大剑，罗某不才在此恭候，有话请讲吧。哈哈哈哈，行，行啊。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手眼通天，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他怎么就能想到你头上呢？才几天的功夫，就把你这位乾坤妙手镇西洋请出来了，佩服，佩服。请问罗老剑客？你是要帮着他们破我的七星楼了，对，你说的一点不假。今夜晚间，我们就是要破七星楼。好嘞，按条约规定，我呢不能领人竹篮，但是有点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明。我听说你螺旋。弑母至孝，你是个大孝子啊！倘若为了破七星楼，你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说你这当孝子的可。

我怕你保不住孝子的名誉。不信，你来看。夏遂良和萧道成往两旁一闪，在任冲的后面推出一辆四个轱辘的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到阵前了。罗雪往车上一看，哎呦了一声，原来他母亲在车上绑着呢。老太太发髻蓬松啊，双臂倒剪。再看车的周围站着12名刀斧手，手中都拿着利刃呢，一个个满面的凶气，随时随地就可能下手把老太太给杀了。罗旋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夏遂良和萧道成暗中下手把母亲给弄到了3仙观。甭问，这是自己起身之后发生的事情。罗旋是大孝子，一看老娘落入魔掌，肝胆竭裂，大叫一声是人事不省。这下老少英雄可乱了。徐良、白云瑞、方叔安、爱虎、白云生，大家往上围拢，把罗旋给扶起来，爬死前胸，捶打后背，趴到耳边呼唤，好一阵，罗旋才明白过来。一看母亲，他是放声大哭：“娘啊！”恕儿不孝，连累了老娘儿之罪也。我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娘，你儿子我不是人，我没能力保护母亲，我就死了得了。罗旋说到这儿，把掌中宝剑一瞬，就打算抹脖子。幸亏徐良手快，砰！把手腕子抓住，把宝剑给他夺过来了。老剑客，你这是何苦啊？如果你要死了，你的母亲怎么办？你这不越发的糊涂了吗？萧道成在对面说话了：“无量天尊，罗旋，摆在你面前的有2条路：一，你既是孝子，你就应该投靠我们这一边来。只要你过来帮着我们，你娘管保平安无事，你们娘俩还能在一起。”另外一条路，你咬咬牙豁出你娘去，你就帮着三侠五义破我们的七星楼。我可告诉你啊，现在你必须给个答复，倘若托迟，可怪不了我手黑心狠。怎么办吧？老太太想要说话，说不出来，不知道叫他们给灌了什么药了。就见老太太干晃脑袋，干嘎巴嘴，没声，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诸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古往今来，就这个绑票拿人质要挟人，这一招是最缺德不过。罗旋一看这怎么办？能眼睁睁瞅着母亲掉脑袋吗？当然不能了。他扭转回身，看看白云瑞，瞅瞅方叔安，又看看徐良众人。

簌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各位，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吃人饭的人谁能说？你别管你娘，管他干什么？叫他死吧！帮助我们破楼，能说出这话吗？当然不能。白云瑞气得脸都变了色了。罗老剑客，哎，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好勉强你呀。既然对方向你提出两条路，那么任凭你自己选择吧。

我就得违心投靠三仙观。不过众位放心，我人虽在曹营，心在汉，我绝不能给他们帮忙，跟你们为仇作对。我要告辞了。螺旋说到这儿，这眼泪淌起来没完了。尤其他觉着对不起白云瑞和方叔安，要没人家两位帮忙，他就死到监狱了。所以他跪在地上给白云瑞和方叔安磕头。方叔安和云瑞过来用手相搀，可这时候的螺旋呢，后背对着夏绥良和昆仑僧等人，这脸儿呢？是朝着白云瑞、徐良众人，双方还保持着很远一段距离。说话的时候，如果高声能听得见，要压低声音呢，还就听不见。就见螺旋利用磕头的这功夫，迅速的在地上写了6个字。白云瑞眼尖，一看。写的是李于岛公事良。写完了之后，螺旋站起身来，冲大伙一抱拳：“各位后会有期。”迈开大步来到夏绥良近前，母子相见。夏绥良大喜：“哎，欢迎！”欢迎啊，罗大健，你走这条路算对了。你放心，到了我们三仙观，我们绝不亏待于你。来人，给老夫人松绑。回到三仙观，盛排宴宴，给罗剑客接风。昆仑僧一喊：“对，我们这又多了个帮手，大伙应该热烈祝贺。”呼哨一响，人家走了，把徐良等人就扔到这儿了。大伙好半天，谁也没说话呀，满心的希望全落空了。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大家低着头又回到招商店。到这天亮了。谁也没有困的意思，谁也没心吃饭，一个个唉声叹气，是愁眉苦脸。房叔安沉不住气了，我说：“众位，咱们怎么是霜打的茄子蔫巴呢？别介，我看呢，肯定能破得了七星楼。”只是多灾多难罢了，只要我们大伙使把劲儿，破楼还是不成问题。有人就问，说：“哎，你鬼点子最多，你说怎么能破得了呢？”方才我嗅吞灵文，掐指一算呢，我算出6个字来。鲤鱼岛公事良，你们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白云瑞冲他一瞪眼：“你胡说什么？那是你算的吗？那不是螺旋在地上写的吗？”“哎，对呀，既然这戏法变漏了，我也就别吹了。”我说：“各位啊，螺旋临行之时不忘旧情，在地上写了6个字。”这鲤鱼岛那肯定是个地名，公事良乃是他亲师弟，人送绰号五行昆仑子。众位都知道，当年金官道人摆这座七星楼，把楼图一式三份，他自己保留一份，给螺旋一份，公事良手中还有一份。那么也就是说，金官道人现在死活不知，下落不明。螺旋又被人家软禁在三仙观，唯一能破楼者，舍公事良。

0: 王者谁？干脆我们大家鼓起劲儿来，赶奔李玉岛聘请功劳剑客，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是吗？大伙儿一听，这才来点情绪，空气也为之一变，心说好事多磨呀，一点都不假。掐手指头一算，10天打赌过去一半了，势在紧急呀。超过日期，金灯剑客夏翠良和萧道成就能对楼里的6个人下起毒手。也就是说，在5天之中，必须把公事良请出来，大破七星楼。怎么办？谁请去？叫白云瑞和方树安，不行，显着人情太低了。后来徐良挺身而出，老仙说：“我跟着去。”和徐良这一去啊，王源也站起来了。他跟徐良的感情是最厚啊，梁子。我舍命陪君子，跟你去一趟，
1: 我也去，我也去。
0: 诙谐童子和多比童子、方宽、方宝也要跟老师去。最后夏侯仁同意了，就这样，老少英雄6个人起身赶奔鲤鱼岛。其实，鲤鱼岛在什么地方，徐良他们不知道，那没关系。打听本地人嘛，最了解南海岛屿情况的，莫过于小孤山的总寨主康殿臣。康殿臣给准备的船，另外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他们6个人到了码头，登船赶奔鲤鱼岛，实质上不太远，也就是30几里呀。这一天，海上的风还挺大，浪非常狂啊。只有徐良不会水。你看徐良那么大的能耐，见着水就有点发懵。他蹲下，俩手扶着船帮，心里是蹦蹦蹦蹦直跳啊，但盼着早点登陆。房叔安在这一路上还说：“哎呀，这高人呢。”真有高人的特殊地方。就拿这公事良来说，他住的鲤鱼岛谁也不知道，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看来谢底就怕老乡亲，螺旋要不提，谁知道啊？咱也没见过这位公的剑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这位什么脾气秉性，到那儿把这事儿一说，人家能不能给帮忙，这可在两可之间呢。但愿苍天有眼，神佛保佑，保佑弟子一路一帆风顺。到了时候，我多烧几股香，多磕几个头，弥陀佛呀，无量佛。徐良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说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哪有闲心耍贫嘴，吓得房叔安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简短解说，到了鲤鱼岛了，小船靠岸，6个人登陆，船在这等着。这岛子也不太小，方圆能有10里之遥。一看岛子上晒的网、修补的船只，哩哩啦啦有100来户人家，甭问，都靠着打鱼为生的。他们到这是大白天呢，路上遇上不少人。徐良冲这些人一抱拳：“乡亲们，你们好！”我得把吓一跳。当地人一瞅我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神头鬼脸的。说话的这位这什么味儿，叫人牙根都冒酸水。一看面相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2道刷白的白眉。还带着家伙， 像英雄气概。再看后边还跟着几位，这渔民们就有点发愣。
2: 哎，我这。
0: 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外地人，到这块要访一个朋友，跟你打听打听。
2: 哦哦，找谁呀？
0: 有一人姓龚，叫龚思良，你知道吗？我说您说话我听不明白，您说什么？白云瑞过来补充，叫龚世良啊。
2: 啊啊！
0: 知道，龚大建呐，就在里边住，看着没？顺这条盘山路往后走，那儿有一片树林，树林的当中有一所宅院，公园呗，就在那儿住。我们这个倒子上出来，他们家姓龚，别人都是外姓，你们打听的就是他。多谢多谢，还真没费事儿。他们按着渔人指的这个方向，翻过一架山包，再往前走一看，果然有一片树林。树林里边有一所宅院，哎，这个幽静劲儿就甭提了。哎呀，徐良觉着来的仓促，一点礼物都没带来，显得有点失礼呀。但是情况特殊，将来破了七星楼再补报吧。房叔安跑到前面去叫门，咣咣咣，
3: 开门了，问有人没有啊？
0: 门开了，出来一个小童子。这小孩能有14、15岁，小圆崩脸儿，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小孩往外一看。就是一愣啊，啊！你们找谁呀？
4: 哎呀，小兄弟你好啊，吃饭没吃？
0: 啊，用过饭了。
4: 哎，请问这是公宅吗？
0: 龚世良、龚大建是住的这儿吗？这小孩又想说又不想说。正在这时，就听屋里头有人弹嗽了一声。童儿，什么人找我？
3: 员外爷，外边来了六七位，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0: 戴某观看，随着脚步声，在徐良的面前闪出一人。这六位仔细看，呵，这人是仪表堂堂啊，身高9尺5寸，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如冠玉，黑胡须好像墨染的似的，5绺长须飘洒千金，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剑眉，大豹子眼儿。虎鼻梁，方海口。这要是年轻的时候，这小伙不定多帅呢。虽然人到了中年，长得也不难看。头上戴着4楞圆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圆外氅，脚下厚底斧子履。甭问，大概就是他。白云瑞抢步起身过来，一躬到地：“请问阁下，这是公宅吗？”“
2: 哦哦，
0: 对呀，你们找谁？敢问公世良、公大建住的这儿吗？”“
2: 我就是啊。”“哎呦，
0: 没想到见着您了。”白某这厢有礼了，
4: 方某这厢有礼了。
0: 老剑客你好，大剑客你好。龚世良就是一愣啊，谁他也不认识。
2: 哦哦哦，
0: 不敢当不敢当，各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厅堂叙话，
4: 我们正要讨要。哎呀，这小院可真幽静啊，真不错，这地方，真是世外的桃源。
0: 方叔安一边走一边穷白话。到了厅堂，分宾主落座，那个小童子给泡茶。公事良就问：“各位，咱们素不相识，我都不认识你们是谁呀？请先报个名吧。”没有方叔安这嘴这么贫的，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抢话。方叔安一笑：“
4: 哎，好好好，对，彼此先认识认识啊。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江夏人，我姓房啊，叫房叔安，人送绰号西部大头鬼。
0: 啊，您就是名震寰宇的方的老爷，
4: 啊，您也知道？
0: 哎呀，怎么不知道？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是吗？
4: 你觉着有幸，我就没白来呀。来来来，我再接茬给你往下介绍。”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2天之后，王向清和张杰回到了大圣魁，史大学在院子里拦住了他们。
2: 二弟，三弟。
1: 王向清笑了，
3: 大哥，我们刚从昭和回来。
2: 啊，知道，我知道，我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3: 啥事儿呢？
1: 史大学的话被从正房里跑出来的李金来给打断了。
2: 大掌柜，听说你今儿回来了，张掌柜他们也过来了，都在里边等半天了。
1: 王向清面露歉意，
3: 哎，大哥，有事话咱待会儿再说行不？
1: 史大学低声地说。
2: 你忙吧。
3: 好，我去就来。
1: 王向清说着同张杰一起走进了正房。李金来问道，
2: 史大哥，你也找大掌柜有事啊？
3: 那
2: 进屋吧，瞅个机会就跟大掌柜讲。他忙着嘞。
1: 李金来不由分说，
2: 听我的，没错。
1: 他拽着史大学也进了正房。此时的正房里，王向清又是被一大群生意上的香鱼团团的围住，不得不转着圈说话。
3: 好，诸位，咱们一个一个来。毛蛋儿。
1: 一旁的毛蛋奋力地挤到了王向清的面前。
2: 大掌柜，
3: 这何必嘞？
2: 都在那边桌上隔着嘞。
3: 好，你记哈。
1: 王向清指了指一位中年的客商，
3: 张掌柜的货都交齐了，你从咱们账上拿出10两银子，给他回口内做路费。
2: 张掌柜连连的摆手啊。王掌柜，这个不好意思吧，在下虽是小本生意，可这路费还是出得起的。
3: 你甭客气，咱们既然做成了买卖，这朋友就算交上了。
1: 张掌柜也笑了，
2: 王掌柜真是豪爽啊，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1: 众人跟着发出了一片笑声，只有站在门口的史大学一副心疼的表情。李金来凑上前来，
2: 对了，大掌柜，我刚想起来，常和顺今儿中午有个好庆，这也是咱们的老小鱼了，是不是得打个礼呀？
3: 有改，毛蛋儿，你再记一下，从账上拿出50两，不，100两，给常和顺打理。进来，就由你送去吧。
2: 好嘞。
1: 李金来爽快地答应着，众人都在旁边啧啧赞叹呢。王向清也不由得得意了起来。
3: 毛蛋儿，你现在就去取银子吧。
2: 是。
1: 毛蛋放下纸笔就往外跑。
2: 站住！
1: 这一声怒吼把众人都吓了一大跳。只见满面通红的史大学拉住了毛蛋。史大学瞪着王向清啊。
2: 毛蛋，你别去。二弟呀，哪有你这样花钱的，这不成了扔银子了吗？
1: 张掌柜定了定神。
2: 王 王掌柜，这位是？
3: 哦，他是。
1: 史大学大声地打断了王向清的回答：“
2: 我是这儿的杂役。”
1: 张掌柜不屑地大笑了起来：“
2: 什么？哎呀，你这个杂役管得还真宽呐！这银子都是你们大掌柜说了算，用得着你在这儿吵吵吗？”
1: 其他掌柜也都发出了嘲讽的冷笑声。史大学再开口已经是哭腔了：“
2: 对，对，我不该管，也轮不着我管，可我就是不想看着自己个兄弟做买卖这么个胡闹法。银子赚得容易吗？花得跟流水一样，迟早还得完蛋。”
1: 王向清一下愣住了，史大学也平静了下来：“
2: 二弟，三弟，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不拿我当大受亏的人了，可临走前我就想说一句，这大受亏的买卖真不能这么做呀，你们多保重吧，我回祁县去了。”
1: 说完了，史大学又分别看了王向清和张杰一眼，一顿足转身就走了。王向清仍然愣在了原地，一直没说话的张杰这时嚷了起来：“
4: 二哥，快把大哥追回来！”
1: 不等王向清反应过来，张杰自己先追了出去。院子里，他一把拽住了正要进厢房拿行李的史大学：“
4: 大哥别走！”
1: 史大学委屈地叫道：“
2: 我就不耽误两位兄弟做大买卖了。”
1: 张杰拽着史大学不放啊：“
4: 你留下来，咱们兄弟一起做。”“
2: 不敢，不敢呐。
4: 大哥，没有你，我们这买卖做不成。”
1: 这句话让史大学转过了身，他怔怔地看着张杰。张杰诚恳地说：“
4: 大哥，刚才你教训的对，银子不能这么花，是我们错了。留下来吧，帮帮我们。”
1: 史大学还未回答，却听见了一声“对”，只见王向清走了过来，冲他行了一个大礼。王向清满面愧色呀：“
5: 大哥，这几天对不住了。”“
4: 二弟，二弟。”
1: 史大学是热泪盈眶啊。当天晚上，王向清和张杰在洪盛楼宴请史大学，既为赔罪，也为续兄弟的情谊。王向清又给史大学斟满了酒：“
5: 大哥，还莫问了，这趟回去咋样？家里可好啊？”
1: 史大学叹了口气：“
2: 别提了，好几年没回去，又舍不得寄一两银子一封信，结果我那无理的听别人说我死了，就改嫁了。这哈家里我离不开了，就用你给的银子买了几亩地，咋知今年就遇上个大旱，村里人没饿死的都往口外跑，我也把地卖了回来找你们，找大圣亏接着干。”“
5: 大哥，可你这出来老娘和侄儿们咋办了？”“
2: 没事， 老大国光现在能干活顾家了，我娘的病也好些了，我那屋里的也还念旧情，说好了三天两头过去看看。其实这次就是我娘劝我回来找你们的，她说是孩子就不能成天守着家，还说要是自己个儿不争气，老天也不帮啊。
5: 大哥，咱们一定好好干，发了大财就回去孝敬老娘。
2: 是是。哦，对了，二弟，来鬼话的路上我也去了一趟武家铺，菊花妹子和杜先生还有顺娃子都挺好的，听说你现在有出息了，菊花妹子和杜先生欢喜着嘞，我给他们留了一些银子，你就放行吧。
5: 多谢大哥。
1: 史大学拿起了酒杯看着王向清，
2: 二弟，你和老三说要给我赔罪，其实我也该给你们赔罪才是。
5: 大哥，
2: 那次散伙我也有错，把你害得那么苦，可我真不知道李京来他们这。
5: 小嘞，大哥。
1: 王向清笑着摆了摆手，
5: 过去的事儿都别说了。
2: 可话说回来，我也怪不得人家，我自个儿也确实想回家呀，我怕呀，怕这边买卖做不成，那边再耽个几年回去，老娘就见不着了。
5: 大哥，我知道那个时候咱这买卖是不牢靠，这不怪你。
2: 哎，可回去又咋样了，还不是。哎，说句心里话，可不怪你们嫂子，你们俩不知道女人家不容易呀，咱们爷们在外面奔挣银子也辛苦，可自己个儿管饱就成了，没那么多操心事儿。但家里全靠他们撑着呀，老的、小的，一圈的嘴没日没夜的。说起来，我也有负他呀。哎，不提了，不提了。这样也好，不跟我算他的福气呀。
5: 大哥，你这话以前就该跟嫂子说。
2: 哎，不提了。哦，对了，二弟，小玉小姐的事儿，你也不要多想了，这都是命啊。
1: 王向清低下了头，给自己斟了杯酒。史大学继续说，
2: 我在武家铺的时候就听菊花妹子说了，小玉小姐快去京城了。
1: 见史大学没有注意到自己只给他使眼色，张杰急得干脆嚷了起来，
4: 哎呀，大哥，你老提这个做甚了。
2: 我又错了。
1: 王向清缓缓地抬起了头，
5: 不，大哥说的对，咱们从今往后就好好做买卖发大财，不给别人，就给自己个争口气。
1: 张杰大声地说，
4: 对，咱们兄弟都是苦命的，
1: 除了自个儿，谁也靠不住。王向清正色地说：“
3: 老三，这你可说错了，咱们能靠兄弟。我王二八子在这大草原上，就靠大哥和你了。
4: 好，我就靠大哥和二哥。”
1: 史大学也激动起来了。
4: 唉，咱们兄弟这一次，甭管咱有多累、多难、多苦，都要在一块儿，一块儿做大买卖，发大财。二弟，不，大掌柜，明儿个就给我安排活吧，什么都行了。
3: 好啊，大哥，现在号里可缺个管账房的大先生了。
4: 你就让我来当？
3: 除了你，别人我可信不过。
4: 好，好。我来。
1: 张杰也举起了酒杯。
4: 大哥，不，大先生，
2: 该我给你赔罪了，是我撺掇二哥不留你，没别的，我就是怕你以后一遇到事儿又撂挑子，咱大圣魁重新起来不易，不能再走老路了。
4: 老三，
1: 史大学不但不恼，反而赞许地看着张杰。
2: 老三，就冲这句话，大哥哥要敬你一杯。
4: 二弟，老三说得好，咱们大圣魁确实不能再犯过去那些错了。
1: 王向清还有些不解。
3: 咱们犯什么错了？
1: 史大学略一思忖，
2: 哎，我就问你，咱那次在黄化浩特为甚会散伙？
3: 那还不是李大杆子他们。
1: 瞅着王向清又要抱怨，史大学打断了他：“
2: 二弟，这事儿不能都怪人家，咱们那回的买卖做得实在是太险了，所有的银子都投了进去，连个危急时候的救命钱也没留，往后这可不成啊。”
3: 哦，是嘞。
1: 张杰皱了皱眉。可是大哥，咱们做的是赊账生意，银子都压在来回跑的路上，哪里还能有富裕的呢？
2: 我知道，这个知道，所以咱们就得商量个法子，既不能耽误买卖，又能攒出银子，至少有事时当个备用。只有这样，大圣魁的草原生意才牢靠啊。
3: 哦，大哥说的对，来，咱们兄弟现在就商量一下，想一个法子。
1: 已经是掌灯时分了，偌大的大堂里早就桌椅齐整，空无一人了。洪盛楼的董掌柜一脸无奈地坐在柜台后拨弄着算盘，一个小伙计凑了过来：“
2: 掌柜的，咱啥时候打烊啊？”“等楼上那三位爷喝尽兴了吧。”
1: 董掌柜说着抬起了头向二楼望去。雅间里，王史张兄弟三人仍在喝酒谈笑，毫无倦意。王向清看着史大学笑着说：“
3: 大先生，明儿个你就把号里的账算一下，然后咱们再把财董们都找来，说说刚才商量出的那个法子。”“
2: 好，好啊。”
1: 史大学答应着，又有些担心。
2: 不过二弟，要是那些财董们不答应这法子，该咋办嘞？
3: 只要能多赚银子， 他们凭什么不干了？
1: 史大学这才点了点头。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0: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两天之后，大圣魁商号的正房里，史大学坐在炕上，一边翻看着账本，一边拨打着算盘。王向清和张杰二人站在他身后看着，刚办货回来的钱宽子，还有毛蛋、郭德义、李金来、赵大友、韩63等人候在一边，神情都有点紧张。终于史大学停了手，却低垂着眉头并不说话。郭德义满面的笑容：
2: 史大先生，咱今年能挣多少钱呢？
1: 史大学慢条斯理地说：
2: 现在算的吧，刨除支出能有3倍的利吧。
1: 一听说今年能挣3倍的利，众人顿时是一片欢呼，王向清和张杰却是笑而不语。李金来得意地说：
2: 哎，还是史大哥这一找就算得清楚，到了年底，我就能分600两银子了吧。
1: 郭德义也乐了。
2: 哎呀，我是9000两，到哪儿找这么好的买卖去啊？
1: 史大学忽然咳嗽了一声，众人不由得安静了下来，都看着他。

0: 郭德义答道：“赊账啊！”“是啊，郭兆贵，宁是做当铺买卖的，难道连这都不知道？摸到手的银子能算利吗？”郭德义一愣，史大学继续说：“你们大伙儿想想，咱花钱买进来的货，要用两个月的时间运到五里亚速台，再用一两个月送给牧民，牧民六个月之后才能把羊赶到黄花浩特，咱再用两个月把羊赶回归化。这羊到了归化，至少还得用一个月的时间脱手。只有等羊都脱手了，咱才能见着现营。这来回来去，做一套买卖就要一年多，年底哪能见着银子嘞？再说了，等羊的时候，咱还得准备来年的货，给雇来的伙计开工钱，给诸位发补贴，给规划衙门交税钱，哪一项不得要现银了？你说咱这一年下来能有多少利润嘞？”众人都不作声了。李金来有些不甘心呐、啊：“可咱不是有担保吗？只要把货送到牧民家，牧民肯定会给咱羊，不过是迟早的事儿。这羊既然铁定会到手，那凭甚不能算作利嘞？”史大学一撇嘴呀、啊：“你听说过谁家的账本上记的不是银子，而是羊嘞？不管咱手里多少羊，只要不是银子，只能记作浮存，绝对不能记作咱们的利钱，这是做账的规矩。将来你又不是刚开始做买卖，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李金来无言以对了。赵大友想了想说：“史大哥，你说的那些我都听不明白，我只想问问你，这没有利，那咱们到年底是不是也没分红了？”史大学一笑：“老赵，这利是有的，分红也能有，不过想一年一分红，怕是不愁了。那您说咱多久能分红了？”“三年。”“啊，三年才能分红？”众人一听全都吵嚷了起来。王向清走上前来，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1: 诸位听哥说，史大先生可哥也都是大受亏的才懂，要是三年一分红吃亏的话，我们也不答应。可是咱这个赊账买卖利润虽然大，但也要押上大量的现银，若是赚点钱就疯了，咱这号上的银子老是攒不下来，还咋去办货运货送货了？咋把买卖做大了？咱们这些走口外的兄弟哪个不是想发财想发大财了？可要是就瞅着眼前一点芝麻小粒，什么时候能发起来了？其实以前咱们就说过这个理儿，所以那时候大伙才都答应，不是做一把买卖就缝一次钱，而是一年一次。现在咱们大圣魁今非昔比，一年一分红银子都不够用了。

0: 只有三年一分红，这是我们为大受亏，也是为大伙着想才商量出来的法子。
1: 哎呦，大掌柜和大先生说的对呀。
2: 众人还在寻思的时候，郭德义嚷了起来，
1: 三年一分红就三年一分红嘛，我干。
2: 钱宽子也点了点头，
0: 二哥我也干。
2: 王向清看着众人还有些犹豫，
0: 诸位，郭兆贵是咱大少奎最大的财董，连他都答应了，你们还担心少了？
2: 赵大友叹了口气呀，
1: 大赵贵，其实暗号鬼，我们都该听您的，可我们和郭掌柜不一样啊，本钱小还得养家，就号里开的一月五两银子也不够花呀。
2: 史大学说了，
1: 老赵你不用愁，我已经想好了，分红之前这每年年底看咱大少奎一年买卖做成剩样子，然后给每个财董发红包，少则50，多则100，而且不计入三年一分的红利，如何？
2: 这回赵大友乐了，
1: 成啊！
2: 见没人再吭声了，王向清宣布道，
0: 好，从今往后咱们大圣魁就是三年一分红。
2: 众人这就要散去，王向清把他们又叫住了，
0: 还有个事儿，诸位兄弟，咱们大圣魁这次重新开张干到如今已是有模有样，像个大商号了。
2: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王向清继续说，
0: 一个大商号就不能只靠大掌柜一个人吆喝，如今账房大匣上咱已经有了，趁着大伙都在，我还要任命一个二掌柜。
2: 王向清说着，目光落到了钱宽子身上，钱宽子顿时是面露喜色，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却见王向清对他笑了笑，又转向了众人，
0: 这二掌柜就是赵杰。
2: 钱宽子和张杰闻言都是一怔啊，毛蛋兴奋地喊了一声好，话一出口却发现别人都没吭气儿，不由得挠了挠头不说了。王向清扫视着众人，
0: 大伙儿别以为这是因为张杰是我的拜把兄弟，我选这个二掌柜还是看本事。张杰的本事，这屋里有几个人不知道的？别的不说，就靠着他这三条舌头，咱们在大草原上哪儿的买卖不能去做呀？
2: 众人还在互相议论着，钱宽子想了想，走到张杰面前行了个礼，
1: 张二掌柜恭喜了。
2: 张杰笑着还礼，
1: 哎呀多谢，日后还请宽子兄弟多帮忙。好事好事。
2: 众人这才纷纷上前向张杰道贺。王向清赞许地看着钱宽子，等到屋里只剩下王向清和张杰二人，后者不由得埋怨道，
1: 二哥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提前告诉个一声。
2: 王向清乐了，
0: 提前不提前的，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有甚关系了？
1: 至少你该和宽子兄弟打个招呼吧，我和大哥不在的时候他可帮了你不少忙，
2: 就是他到二掌柜，也没事说的。
0: 没事儿。
2: 王向清大手一挥，
0: 款子从来都跟我一条心。这不，你刚才也看到了，兄弟嘛，没那么婆婆妈妈的。老三，这大圣亏本来就是咱们三个创起来的，你不当二掌柜，还有哪个能当二掌柜？
2: 听王向清说的这样慷慨，张杰也只能苦笑着摇了摇头。孙家花厅此时气氛一片压抑，孙夫人屈氏、屈有才、孙文举和刘氏以及彩萍等一干下人火坐火站，个个是愁眉苦脸。却听外面传来了一声老爷回来了，屈有才连忙递给姐姐一个眼色，屈氏慌忙擦擦泪起身相迎。只见孙书童兴冲冲地走了进来，屈氏低声地说道：
3: 老爷。
0: 夫人。
2: 孙书童还没发觉他是屋里唯一一个面带笑容的呢。
0: 夫人，这么着急把我从鬼话叫回来，是不是嫁妆什么的都准备好了，该送祥玉进京了吧？正好上个月费大将军还来信问我了，这事得抓紧，怎么能让人家大将军等着嘞？
2: 孙书童说着想起了什么。
0: 哎，对了，祥玉了。
2: 不待屈氏回答，孙书童自己又笑了。
0: 对了，老规矩，这个时候他是不能下绣楼的。瞧个，这都忘了。有才，文举，文举媳妇，你们都在这儿啊？嗨，就算个离家这么久，这迎接的排场也太大了吧？啊！
2: 屈氏再也忍不住了。
3: 老爷，祥玉他……
2: 孙书童这才发现众人都不对劲，他不由得一怔。
0: 夫人，怎么回事？祥玉了。
2: 屈氏说不下去了，转身掩面。孙书童又看向了孙文举和屈有才，孙文举仍然垂手而立，屈有才无奈地走上前。
1: 东家，您先别急，听我慢慢说。祥玉他，哎！
2: 孙书童一把就抓住了屈有才。
0: 祥玉他怎么了？
2: 这时彩萍一下子放声大哭了起来。孙书童像是明白了什么，甩开屈有才，径直向后奔去，口中连呼祥玉，众人急忙跟上。后院，昔日精巧雅致的绣楼，早已经成了一堆黑黝黝的焦土残垣。孙书童怔怔地站着，看着，又缓缓转过身，盯着跟来的屈有才等人。
1: 这是
0: 祥玉了。
2: 屈有才咬了咬牙：“
1: 东家，
3: 祥玉他遇难了。”
0: 什么？
2: 目瞪口呆的孙书童张了张嘴要说什么，却突然昏倒在地。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卧房的床上。屈氏、屈有才、孙文举和刘氏等人围在床边。屈氏哭道：
3: 老爷，女儿已经不在了，你还要节哀？
2: 孙书童悲痛地问道：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屈有才答道：
1: 独家失火，
0: 失火。咱们家多少年没有失火了，这绣楼好端端的怎么会？
2: 众人都低下了头。孙书童厉声地问道，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哥？快说！
2: 孙文举将香玉怀孕的事儿略述了一遍。
1: 爹，其实是这祸，只怕是小玉不愿连累全家，
0: 自己了断了。什么？
2: 孙书童是老泪纵横啊！
0: 小玉，哥的好女儿，你不该如此，不该呀！王小青，王小青，你这个无赖！你把我的女儿！
2: 孙书童差点又昏了过去，屈氏和孙文举慌忙扶住。孙书童定了定神，
0: 有才，你去拿纸笔来。
3: 多家，您是要给飞大将军写信？还要上奏圣上。
2: 孙文举连忙说，
3: 爹，您先好好休息，还是让孩儿来代笔吧。
0: 不不，这个必须个亲自。文举，你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呢。
2: 孙文举一怔。孙书童叹了口气，
0: 哎，这段日子我怕是起不来了，可家里和号里不能没人管，尤其是号里。文举，你来吧。
2: 孙文举想了想，
3: 爹吩咐的，孩儿自当照办，只是怕才疏学浅，挑不起这副重担。
0: 你不挑一挑，怎么知道行不行？
3: 是，那孩儿就来挑一挑。
2: 没过多久，孙家上上下下以及各个商号都知道了，现在凡事都要去请示少东家，而不是东家。而少东家发话则是必须要听的，包括大先生屈有才在内。这一日在孙府的花厅里，屈有才不卑不亢地站在孙文举的面前。
1: 少东家，你叫我来有何吩咐？

0: 找独家找个，是国事还是私？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一次聆听的开始，零度视角的相逢，七彩的生活，四季的故事。FM 107.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2: 都说人生啊有四大喜事，这四大喜事当中就是洞房花烛夜最为主要。你说努尔哈赤将近20岁的人了，还没结婚，在他这个处境下能结婚，找着这么个合适的如意妻子，这样一个家庭，简直是飞来的福分。努尔哈赤是非常非常高兴，偏赶这时候捣乱的来了。咱们说了，来了四憨，这名挺古怪，耷拉憨，憨的憨，不怕憨，憨憨憨，就这四位。这四位是完全不讲道理，就是土匪红胡子，过去来过一次尝的甜头了，这次又回来了。书中代言是有意来捣乱吗？不是，赶上了，这事儿就这么凑巧。努尔哈赤一看呢，老韩家的人不行，没有办外交的经验，自己是挺身而出啊，跟他们的四个头头商量，你们来干什么，咱们直截了当，想干什么。耷拉憨说话了，干什么？哎，很自然呢，你能不明白吗？给2000两银子，我们吃顿饭，再烧点粮食走，咱们两清，多好。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如果说你们不答应，后果自负。努尔哈赤一笑，看来语带威胁，

你那意思非给不可，非给不可，少一点都不行。你就没想想这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叫烟通喇子半山门。我们这个地方户大人多，好几千口子，真要杀急了，我们这些人都得动手。你们这100多人能沾光吗？能捡去便宜吗？人怕逼，马怕骑。你真把我们逼急了，你们一个可走不了。嚯！我说你够横的，那你的意思想怎么办？钱一分不给，饭不给，提的条件全不答应。这一说，你能做得了主？对。我就是这家的人，我是孤老爷一份，我就能当家做主。可有一样，我也讲道理，咱们几个来个文斗，别武斗。哎，咱比划比划，让你们心服口服，咱两清。如果我不是你们的对手，爱杀就杀，爱抢就抢，达到你们的目的为止。就你一个人，对，我说小伙子。你有点吹牛吧？我们哥四个要一块儿上的，随便一个人、几个人都可以。好嘞，我就不服了，把场子打开。这场子桌椅板凳全撤了，这一撤了桌椅板凳，哎呀，老韩家的人可担了心了。姑爷，姑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几个家伙厉害的邪乎。手可黑了，这万一放心，您老放心，我遇上的事儿多了，这个场面见过不止一次，他唬不住我，您就把心放下，闪退在一旁，看我的！努尔哈赤把双手一分，练了个大鹏双展翅，钉子步往这一站，是稳稳当当。这四个憨，你看行哎，会两下五八超。哥哥兄弟，咱谁先上？那老四你先上。这个憨先上的，憨会什么？会摔跤。这家力大绝伦呐、真是一般的人不是他的对手。这么些年没打过败仗，他心说我跟你伸手，一个篦子就把你摔个半死。我看你服不服？他哈着腰往上一冲，两个人交了手了。感情努尔哈赤见过这个事儿多了，从小在大山里长大的，没事了就摔跤玩。汉族的、外族的把式他都会，所以见着之后司空见惯了，坐在心里头有数，往旁边一闪身，把憨闪到一边去。脚底使了个绊子，嗨，一个扫堂腿一挂，这一挂倒了没了，扑通，跟倒了一面墙一样，周围的人全乐了，啊、把他摔了个半死。他不服气，站起来还要伸手，那哥仨一看，哎，算，认输，咱说话算数，你闪退一旁去，这是太。他怎么练的？你别管怎么练，你趴下了，对不对？你趴下了，咱就认输。咱们老三，你上。老三上去了，抡着一把大刀，抡刀就砍。努尔哈赤以刀还击，刀对刀就站在一处，讲究刀术。努尔哈赤有经验，今天呢，得留点活口，得留个退路。不能把人给砍死，你砍死没法解决了，那真就出人命了。所以刀下留着情呢。打到15个回合左右，来了个炒肉拉皮儿，就在他脑皮顶上薄薄的片了一层，带着20几根头发，带着点血迹，噗，这下砍上了。如果手腕子往下一错，脑袋搬家了。把老三疼得嗷一嗓子跳出圈外，用手一摸见血了，脑袋保住了。

老大老二一看，行行，收手收手，认输认输，哈哈，哎呀，你还真行，叫什么叫小憨子啊？咱们都差不多憨到一块儿来了，今天我们哥俩也会会你。老二比赛弓箭，啪啪啪连中五箭，箭不虚发，非常得意啊，跟努尔哈赤说，我说小憨子，你能射得我这样，我就服输。努尔哈赤点点头，行行行，刚才我量的步，你这是80步啊？对呀，我练的是80步远，今天我多让你20步，我练100步穿杨。啊，行啊，努尔哈赤射的这100步穿杨，那比老二那高多了，100步百发百中。努尔哈赤问，怎么样，服不服？不服还比？服了，不服高人有罪，倒霉。行行行行，看老大的。老大一想，我不能丢人现眼了，哥四个都栽到这儿了，怎么出去？没脸见人了，往后没法混了，干脆来点软的。想到这儿，抱拳拱手，我说憨子，服了你了，你够个英雄，够个好汉，我这人说话算数，哎，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钱不要了，我们值当来贺喜了，喝点喜酒，转身就走，怎么样？欢迎欢迎，拿酒来。既然话说到这儿了，都得够朋友。哎呀，众人的心情都缓解下来了，重新排摆酒宴，在酒桌上无话不谈。努尔哈赤就问，你们哥四个怎么轮到这一步上，以打劫为生，这不是常策。哎呀，达拉罕这才说，我们是被迫无奈呀。实不相瞒，当初我们是西部女真，我们也有队伍，后来被打散了，无处投奔，弟兄们想吃顿饱饭，怎么办呢？就得靠打家劫舍，就干这种营生。说实话的，我们也不愿意干，这不缺德吗？人家的东西我们抢现成的，于心何忍呢？这就是良心疙瘩嘎吱窝一家豁出去了，但有一线出路，我们也不干这个呀。努尔哈赤聪明啊，这个创业的人了不起，你要不信就看看历史，哪个创业的皇帝，哪个当头的都有两下子。努尔哈赤心说，100多人呢、啊，他这些人个个都冲锋陷阵，不怕死，颇有经验，如果把他们几个拢住，我们成为一家人，我就多了100多个帮手啊！我早晚得找李成梁算账，我得找尼堪外兰，没人帮忙能行吗？不能行啊！最好跟他们表示友情。想到这儿，他敬酒，敬完酒了，努尔哈赤才说，我说哥几个，我有一事要求，不知道你们同意不？讲，请讲，有用我们之处尽管吩咐。好，我觉着咱们哥几个都投缘对劲儿，怎么这么巧遇到一块儿了？旁的不说，就说咱们的义气，就说这个说话认真这个劲儿，正合我意。我打算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代表我老岳父挽留你们别走了，你们就在烟通喇子这儿安家落户，我们给吃的给喝的供养你们，你们再也不必为吃喝发愁了，你看怎么样？老头在旁边一听，我同意，我还养得起，咱们大家众人捧柴火焰高，不愁吃喝，
我们欢迎各位壮士。这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真的有这种好事，那我求之不得，恩公请上，受我们哥四个一拜。跪在地上管努尔哈赤叫老师。努尔哈赤没想到，哎，请起请起，不能这么称呼，肩膀头齐为弟兄，咱都是哥们儿。不，您比我们强多了，您太义气了，就您说这个话一般人做不出来、啊、哎，我们太高兴了，因此报答您，您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是您的学生，老师请上，受我等一拜。

跪倒磕头叫师爷，这是你们的师爷啊。这人谢仁还真听话，跪倒在地磕头叫师爷，叫努尔哈赤抹不开呀。哎呀，红着脸好半天才拉起众人来。咱别管叫什么，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上有青天下有地，说话口不应心必遭恶报。我们也是上有天下有地，我们说话嘴不对心不得好死。哎，成了一家人了。这世界上的事儿变化多端，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一场虚惊过去了，成了一家人了，全村的人非常非常高兴，又添人进口了。书中代言就按着努尔哈赤的计划，拿他们这100多人做了开路先锋，从这儿开始发展，居然研究了八旗制。您看着这八旗制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正黄旗、镶黄旗、正红旗、镶红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八旗子弟。后来发展到多大呀？发展到6万人马，到了6万人重建建州城。努尔哈赤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居然建立后金国，登上后金皇帝的宝座，发表十恨文，恨明朝，跟明朝宣战，要把明朝得到的江山夺到自己的手里头，多大的雄心壮志。努尔哈赤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先占了辽阳城，后取了抚顺城，把辽阳改为东京作为国都。转过年来觉得辽阳的地点差点，又选了个好地儿，就是沈阳，把沈阳改名叫盛京，在这儿建都。您现在所看见的沈阳宫殿就是努尔哈赤那时候修的，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相当玲珑剔透，相当完备啊，值得一游啊。努尔哈赤就在这崇政殿继了位。简短接说，几年之后的努尔哈赤就不是现在这样，把尼堪外兰抓住了也报了仇，把李成梁也宰了，居然报仇雪恨，向明朝宣战，是大举进兵。别看才6万人马，一杀一条血路，横冲直撞，力挡八方，明朝太腐败了，无力抵抗，见着他们之后是兵败如山倒。很快辽东辽西大片土地和城池都丢了，完全被后金国占领。可努尔哈赤吸收经验教训，因为啊国号不好，可是国号叫大金国，汉人呢有印象，想起过去完颜氏那个金国受的迫害太严重了，反抗情绪也极其激烈，所以改了个名字叫大清朝，在这建立了大清。那么之后努尔哈赤、皇太极打进山海关，正式建立了大清王朝。就从那儿开始，努尔哈赤建功立业，在历史上青史标明。那么咱说这套书叫千山传奇，就是说历朝历代跟千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联系的事咱不说，咱少谈。就说努尔哈赤开疆拓土建立了之后，对千山就有感情，宗云大师就是他的老师，还有10个师兄，他的命就是宗云大师救活的，他能把千山忘了吗？随时随地告诫下人不要忘记千山，千山是千山佛国呀。

千万不能亏待呢。咱们书说简短，到了清朝康熙继位，康熙21年的4月，康熙大帝做了指示，要回东北祭祖、祭三陵、祭拜千山，这也是老人留下的遗愿呢。康熙皇帝权威最高，影响力最大，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全北京全关外全震动了。哎呦，康熙皇帝要让东北祭三陵，这影响太大了，家喻户晓。康熙皇帝是这么说的，也这样做的，做了决定，身边带了4位大臣，数不清的护卫，另外带着全家人，皇后、太子、格格都跟他动身，一块儿去，都开开眼。这些人可乐坏了，皇宫大内从外表上看多么庄严，多么华丽，多么富有，实质上在里边住的人极其苦恼啊，那就是个囚牢，哪儿也去不了，错走一步有掉头之罪，就在那里圈着，要吃好的，光吃好的他也腻歪，恨不能到哪儿游山玩水逛一逛。可这道旨意这一下了，皇后都跟着高兴，都乐扑腾了，这块做了出行的准备。单说这一天人马出京，队伍足有4里地长，送行的文官武将随行的都跟着一块儿走，带着生活的必需品，因为这一走啊，就小半年嘛。队伍往外走，咱不说，单说看热闹的人当中，有那么一双眼睛，这双眼睛瞪得溜圆了，看得真真切切，滋溜一拐弯回家去送信儿去了。他家就住在太平巷3号，挺严实的一个院子，是个4合院，把门户砸开，有人把门关好了，他直接赶奔正厅。正厅坐着一个人，四方大脸，能有50岁上下，3绺的胡须，留着大辫，身上穿着串绸的裤褂。等什么消息呢？就盼这个人呢。这人来了，老师，我回来了。打听清楚了吗？打听清楚了，亲眼目睹。怎么回事？康熙皇帝出来德胜门了，带着满朝文武真奔东北去了。他们所过的路线你都调查清楚，全调查清楚了，锦州也得过，盛京也过，东京也过。好，你立了大功一件，有请二位英雄。说话之间，从外边进来俩大个儿，身材不到2米也差不多，细腰梁，宽膀扇，干净利落，一表的人才。两个人进屋之后，双双施礼，管中央这个人叫太子爷，声音虽然不高，说得很清楚，太子爷在上，参见太子免。二位英雄啊，终于到了你们英雄用武之地了，现在该用你们了，您可以吩咐。康熙现在出了京了，他放着好日子不过，叫福分把他烧的，要把尸体扔到关外。你们两个人不要闲着，各带应手的家伙随行跟着，在适当的地点把他给我消灭，烧回一个耳朵来，烧回一个鼻子来，任何一个标志都可以，我要见真事儿。你们俩能办到吗？师父尽管放心，杀康熙的事儿手到擒来啊。你别看他人多势众，我们是干什么的，走

0: 千家过万户，不费吹灰之力。您放心，尽快要他的命，也许今天晚上夜宿之时就叫他去见阎王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

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书接上回，康熙皇帝要到东北去巡查，名义上是祭祖，这家兴师动众

全国人都知道的，他就忘了有人惦记他。什么人呢？仇人。这仇人在暗处早就盯着他呢。那位说是谁呀？此人姓朱啊，叫朱慈炯。这玩意儿说的太别扭，你要能记住叫朱三太子就可以了。不是怎么个传说，他是老朱家的后代，是朱三太子。他就认为着这江山社稷是他的，不应该是大清国的，这些人都是满达子，应当把他们消灭。总而言之，对立面嘛，能往好地方想吗？就这朱三太子暗地之中联系反清的人物，他联系的人可不少，文的武的将近100多人。这些人暗中积蓄力量，要推倒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还不知道呢。这个时候朱三太子把两个杀手叫来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大，一个叫廖二，全是武林高手，杀人不眨眼嘛。朱三太子暗地之中花了多少钱培养的，今天派到用场上了，告诉他们马上离开北京，尾随康熙的背后，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把他给我干掉，最好不留活口，连皇后什么格格太子全都给我杀了。大廖二廖闻听此言，说声得令，早都准备好了，两人暗带兵刃出北京，要刺王杀驾。按下这个事儿咱不表，刺王杀驾那么容易吗？身边有多少护卫，很难下手，他得赶适当的机会。咱单说康熙皇帝心里他高兴，现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大清朝同邦铁底，那还有说的吗？要钱有钱，要军队有军队，他是心满意足，放心大胆的奔东北去。一路之上咱不细说，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那地方官可倒霉了，为了迎接圣驾，那个排场那个花费不是小数目。康熙皇帝连理都不理，就是一走一过。这一天来到盛京，盛京就是现在的沈阳市。进了盛京之后直奔城里，到了皇宫大内。因为咱说了，除了北京故宫之外，沈阳还有一座故宫，那是清朝人努尔哈赤修的。那个故宫啊，就是规模小一点，但是建筑精良啊，十分的华丽。康熙皇帝夜宿凤凰楼，在凤凰楼住下，登高远眺，他一看呢，沈阳还不错，小城不大，有人向他汇报，围城转一圈是10里地带8步，就这么大个小城，8门8关，而且城墙又高又厚，他看了看风景，心满意足。到皇寺朝拜，又祭了4塔，一共耽误了5天时间。第6天起身赶奔辽阳的目的干什么？他想游千山，到千山开开眼。祖训有那么一条，不能忘记千山。他谨遵祖训怎么做出的决定。那么到了辽阳之后了，休息了3天，接见文武百官，一切做好了安排。这康熙别出心裁，自个儿想了想，这个出来进去带这个人，这个多太不方便了，带着多少人呢？前呼后拥倒是有安全感，他就是不自在，得自由自在才好呢。他一想啊，
得了化妆改扮。他跟亲随的太监刘总管跟他商量，你去找衣服去，我跟皇后、格格、太子，我们都要化妆，随行的大员也化上妆，我们要化妆游千山，不得有误。哟，那你得带多少卫队？卫队就带50个人就够了，不要那么多，他们太捣乱。是。太监敢说什么？马上去准备，准备之后把东西拿上来。康熙皇帝挺满意，一瞅啊，给他准备的是员外的服装，这都是汉装，头戴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系丝绦，下边是靴子。哎，再拿把扇子一拿，就跟个大商人、大买卖人差不多少。他照着镜子很满意，皇后也是汉装，穿完了之后也甚是满意。这玩意儿老穿一样的衣裳，他也别扭，冷不丁换个新鲜，都高兴。连格格在太子全换着装，那带的大臣是4个人，这4个人最有名气的是明珠大学士，明珠随行，另外一个还有2个外国人。一个是比利时人叫高士奇，一个叫南怀仁，这俩人都是科学家，对于天象、对于医药都是专家，而且汉学非常好。康熙跟他们对话毫不费劲，不用翻译。另外还带着大学士张玉书，张玉书是汉学家，那学问极深，带着他做谋士。其他的人是侍从人员，咱不必细说了。康熙皇帝还决定，这一次进千山呢，咱们偷偷的走，最好他们都没起来，咱就出发了，省着他们知道了喋喋不休，又要保驾又要护从，麻烦。就这样偷偷摸摸的，他们50多个人起了身了。这一招出奇制胜，谁也想不到皇上偷偷摸摸离开了辽阳，赶奔千山了。奔千山才50里地呀，快马加鞭，一会儿就到，太阳刚出来他们就进山了。到这儿缓慢了速度，康熙皇帝仔细观看，哎呀，千山真秀美呀，难怪老祖宗对这儿这么有感情，难怪这么有缘分呢，多好的景致，我怎么没来过呢？要知道这么好，我早就应该来。这回啊，下定决心在千山好好溜达溜达，所有的名胜最好都溜达到了。他心里这么想着，君臣说着唠着往前走，眼前路过一片梨园。他一看呢，这块梨园全是梨树啊，这梨树怎么这么多呀？提鼻子一闻，香味透鼻子的那么香，没闻过这么好闻的味儿。康熙就从马上跳起来了，来来，各位，咱们到此一游。好啊，大家听皇上的，从马上跳下来，下车的下车，前呼后拥就走进梨园。这接梨太多了，康熙皇帝也高兴，正往里头走着，梨园里的掌柜的从里边出来了。这个人呢，看树看了多少年，也是个梨把式，穿着朴素的衣服，大辫在脖子上盘着，手里还拿着饭碗，那只手拿着筷子。各位，有留步留步，我各位，你们有事儿啊？康熙皇帝没说话，大学士张玉书过去了。老先生，我们想欣赏欣赏，参观参观，看看这梨树，这梨树长得不错呀，
今年看的意思是大丰收了啊啊，是这么回事儿。随便看随便看，这都是我的园子，这树也都是我家的，你们不但看愿意吃，哎，什么好吃你就吃什么，随里边请里边请。哎，这老板呢非常客气，康熙皇帝也高兴了，就问他老人家今年高寿了。哎呀，小呢今年62，62，嗯，年纪不算太大，看你这个意思，这环境这么好，你能活过百岁哟。哎呦，借您吉言，借您吉言。哎，那有座那有座。说着话搬来几把木的凳子椅子往这一放，康熙他们还真累了，大家就地而坐。坐下了之后，老板转身进屋了，时间不大，拎出个筐来，筐里边全是梨，往正中央一摆，哎，各位啊，你们尝尝，这是我去年存的梨，在窖里边新鲜的很呐，你们尝尝这口味如何？不要钱，不要钱，放心。好，那我们就贪便宜了啊！过来，过来，过来。到这儿，君臣不分彼此，不像在八宝金殿那么拘谨，到这儿跟一家人一样，大家都伸手，每人朝了俩梨，一吃啊，康熙皇帝觉着。哎呀，怎么这么好吃，真是没尝过，连着几口这梨吃下去了，接着又吃第二个梨，一边吃一边扒着嘴儿。你说皇上什么没吃过呀，吃这梨他上瘾，吃完了梨掏出手绢来擦着手，就问这梨园的老板，老兄啊，我问你点事儿，你家种着多少棵梨树，每年收成是多少，你得赚多少银子。一问这个，老板皱着眉头，这我实不相瞒，我家里的管账，我不管这些事儿，你要问我，我一窍不通。刚说到这儿，有个老婆从屋里头出来了，这老婆啊很沙愣，那么一个人说话办事干净利索，就说那梨园的老头，你呀真够笨的，拙嘴笨腮，连回答话都回答不清楚，一边去看我的。这老头也叫他吃得惯了，没说话退到后边去了。老婆过来了，哎呦，各位先生，我这有礼了，免礼免礼，大家彼此，您挺好啊，哎，60多岁的人了，身子骨这么结实，这就是难得的。是啊是啊，我们偶尔路过此地，看见这个树把我们吸引住了，这个梨叫什么名字，怎么这么好吃，我们没见过。哎呀各位啊，哎，说起这梨树啊还有一段小历史呢，甭着急，你们没事吧，那我就把这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神树。哦，神树，说来听听。康熙大家一听都被吸引住了，都想开开耳光，那么大嫂你就讲讲这神树的来历啊。我可讲不好啊，我没有说书先生那两套，我介绍介绍大概吧。是这么回事啊，这树原本呢不长在这儿，这树原本的根儿在哪儿呢，在隆昌州。隆昌就是辽阳管辖下的隆昌，隆昌地方叫吉洞峪，吉洞峪这块有个大安村，这树的根儿就得发生在那儿，大安村出的这种树。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呢，叫南果树，故此这梨就叫南果梨。哎呀，得了这个神梨，栽这个神树，来之不易呀。我听老人给我讲啊，这老人都多少辈了，爷爷爷爷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一共是18代人了。那个时候他们说呢，哎，这大安村呢住着一对夫妻，男人姓李叫李果，娶了个媳妇儿叫南氏，他们组建了家庭，小夫妻非常和睦。他们是干什么的呢？依靠卖梨为生。但是这两口子突发奇想，想什么呢？咱们是卖梨的，卖的那个梨呀、啊、泛泛的，谁都知道，没有特殊的香味儿。哎，像三十晚上吃的冻梨呀、啊、就是冻秋子，还有花盖梨呀、啊。

这两口子一拍即合，真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李果就说：“夫人呢、啊，这么办，快到产梨的季节了，我就离开咱们家，我四外去找梨种去。我看哪儿的梨种好，我就把它移植过来。”这媳妇儿男士也同意，给他准备好了干粮，准备好了衣服。到了产梨的季节，李果离家出走，这可不近呢、啊、这一趟出去就好几天，把所带的粮食几乎都吃完了。不但吃完了，李果还挨了两天饿，什么也没得着。这梨都是普通的，都泛泛的吃过，这可怎么办呢？无精打采又想回来。正在这时候，他走到一个地方叫对门的山，对门的山长得高有数丈，溜光发滑，就像一面大镜子差不多少。李果也没仔细看，实在累得是精疲力尽了，靠着一棵树他就坐下了。哎，白来一趟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下回再也不来了。他就失掉了信心了。正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眼前不远有一件物件，什么东西有点发黄，皮鼻子一闻还真香，拿起来一看是一只梨。嘿，我心里在想什么来什么呢，起码这玩意儿解饿呀，搁到嘴里就吃上了。吼、不吃则可，他吃完了之后觉着满口生香，怎么这么好吃啊？呀，没吃过这种梨，这梨叫什么名？跟谁打听去？也没有行人。他心里这个着急呀、再摸摸有没有，四外一划了，又找了三只，这三只也吃到肚子里头了，最后留下一只啊，找个人问一问这梨叫什么名。他心里的想着，怎么那么巧，正这时候一个老农从山后头转过来了，看这意思干完活回家吃饭，他赶紧迎上去了。老伯老伯，老伯留步，什么事啊年轻人？我跟您打听点事儿，您看看我手里拿这梨，这梨叫什么名，什么地方产的？哎，我看看啊。哦，就这只梨啊，年轻人呢，我跟你说呀，世上都少有，你抬头往山顶上瞅瞅，山顶上绝壁边上长着一棵树，我们也叫不上名字来，我们给它起个名叫神树，出的这个梨叫神梨。我跟你说太好吃了，我们都上不去呀，想吃也拿不到手，每一年到熟梨的时候掉下边来，谁有福啊谁就品尝品尝，没福啊你连看都看不见。我说年轻人，你有福啊，我从这来回过了八趟了，我都没看着，你还吃了好几个，你将来办事你是一顺百顺。再见再见再见。老头还挺能说，说完了他走了之后了，李果抬头往上一看，哎呀，这才发现这座山高透了，都能有100丈也差不多少。李果往后倒退了几步，仔细观瞧，果然发现了一棵树，就在悬崖的边上。难怪老头那么说呢，看来说的都是实情啊。这我怎么能到树底下？太高了，我身上也没有工具，这哪行啊？干脆跟人家说点好话，或者拿衣裳换，或者拿什么当。换条绳子我就能爬上去，我从小有爬山的本事。就这样在附近的村庄里头好说歹说，匀了条绳子，也够长也够结实，拿上衣换的。换完了他身上盘着绳子又来到悬崖的下头，看了看，就在这儿登山呢，再试一试。

0: 登山那么容易啊，那有危险存在，一步要是登空了就得摔个肉泥烂酱，因此李果格外的小心呢，把绳子挂好了，一步一步往上攀登，冒着极大的风险呢。刚到了一半，刚到这时候看来那绳子很结实，没想到没使用过，这绳子不禁沉重，这绳子冷不丁它折了，咔哇的一下把李果整个从上头栽下来了，俩眼一闭，哎呀，非死不可，非摔死不可。哪知道落到草地上了，这山根底下是草啊，也不知道有多厚，年年掉树叶子的时候就铺一层，年年掉树叶子的时候就铺一层，所以铺的很厚，跟那海绵垫的差不多少。李果这一下没摔死，把左胳膊摔伤了，有点骨折，昏迷了半晌他明白过来了，跟本地人说清楚了，我叫李果，是龙昌州，求求你们能不能把我送到家。善良的人占多数，大伙一看好吧，天下人管天下事，那送你费什么劲呢，走吧，把他送回家去，那么胳膊养好了你就别来了。这执着的人呢不能放弃，这李果第二次又到了半壁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1: 书接前文，康熙皇帝到千山来游览，这件事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世上绝对保密的事不存在，这影响太大了，连盛京、沈阳、辽阳都知道了，是万众瞩目。咱们前文书说了，果园的老板娘给大家讲南果梨的来历，说得非常生动，在场的人都没听见过，听个新鲜吧，包括康熙皇帝都认真地听着。原因为什么呢？他们是至高无上的领导者，高高在上，对于民间的民俗以及这些东西的特产怎么来的很少知道，就知道钱来张手，饭来张口，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康熙皇帝也认真地听，特别是皇太子，小小的年纪爱听故事，听的就更认真，他蹲到最前边，眼珠都不眨么地听着。这老板娘一看，我这故事这么吸引人，越讲越来劲儿啊。皇太子就问，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叫李果，李果受了伤了还来？来。李果这个人非常坚强啊，头一次胳膊受伤摔折了，第二次腿受伤了还来啊，坚贞不屈啊，这个人办事非常执着。第三次来，他不是一个人来的，把伤也养好了，这就过去2年了，他带着车来的，还找了几个帮工，拿着锹镐和干粮，一直就来到大孤山，就咱说的那个半壁山，那叫大孤山。来到这儿之后，把车停住，扎好了帐篷，住人呢，不想待一天两天的，而后设法登山。到了山上的 拜了武功，先拜了神树，嘴里头还叨念着请神树爷回家，我来接您来了。捣鼓了数遍，烧完了香，上完了供，而后开工了。这几个帮工拿着锹镐，那是非常精心的，恐怕把须子把根伤着，完整的起下来，然后从山上运下来，装在车上。李果长舒了一口气，把神树接回了家。打那之后到了家了，他的媳妇儿南氏也做好了准备，也放了一挂鞭炮迎接神树。就在他们家的后院选了一块最好的地儿，把神树栽上了，又施肥又上水，不能断了水呀、啊，是精心的护理呀、啊。书说简短吧，头一年没结果子，净长的树叶，男士两口子就有点担心，是不是废树了？费了这么大的劲，结果怎么样？到了第二年结果的时候，你再看，满地方都飘香啊，大丰收，就结了这南果梨。乡亲们知道之后，纷纷过来品尝，他们也毫不吝啬送给乡亲们。大伙这一尝，好，这梨最大的优点，皮儿薄，梨到了市场上一卖，果然也是抢手货，但是叫不出真正的名字来，起个什么名呢？夫妻两个人一开始起了个名叫南梨，这树啊得来的不易，太难了，就叫南梨，叫了不少年南梨。等后来了，李果和他的夫人相继去世，死了，他们死了以后有很

0: 多人为了纪念他们两口子，由于他们两口子的功绩才留下这棵树，还得起个名字，名不正言不顺嘛。最后经过商量定好了，取的男人的一个字儿，取的媳妇儿的一个字儿。他媳妇儿是男士，男人叫李果，故此叫南果梨。打那之后，这个名字就定下来了，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说这南果梨是千山的特产呐。这故事讲完了，大伙鼓掌叫好，真精彩，真精彩，好好。哎呀，多少日子没听着这么好听的故事，太好了。康熙皇帝说，哎，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万卷书赶不上行万里路。咱们要不离家出走，上哪儿长这个知识去？大家说是不是啊？是是是，这个道理。哎呀，开了耳光了。说着笑着，大伙儿站起身来就要告辞。康熙皇帝向总管示意，给人家钱呢，吃了这么多的梨，还听人家讲故事，能白讲吗？总管太监取出十两纹银往前一递，夫人，这是给您的啊，这是无多有少，代表我们袁伟爷一点心意。这老板娘一看，多少钱？十两纹银，太多了，太多了，吃了这么几个破梨，上哪儿值这么多钱去？不要钱，不要钱，众位来了，我们就欢迎的不得了，说什么也不要。你看看，他们家里的不富裕，但是不见财起，这种人可亲可敬。他一这么办呢，康熙非给不可，这十两银子就拽到桌上了。哎呀，这一家人一看不得不收了。老板娘一看呢，人家是做大买卖的，有的是钱，不在乎这点银子，收就收下吧。但是提出个要求来，各位啊，今天呢眼看晌午了，到中午了就得吃饭，哎，我们这块忙活着，你们歇着腿喝着水，然后呢在我们这儿吃顿饭，这个别驳我们的面子，无论如何的赏脸，都不能走，都不能走，死乞白咧留下让他们吃饭。康熙皇帝看了看，不到中午也差不多少，是啊，起身的时候半夜走了这么长的路，一路上游山玩水，可不是吗？吃饭就吃饭嘛，尝一顿农家饭呢，真是挺好的事儿，于是就答应了。哎呀，老板娘找了几个帮手，都是妇女，特别能干，把桌案调好了，就在这个院里头做的什么，很简单，头一个摊的煎饼，二一个蒸的饽饽，里头带馅儿的，有的拿饼撑的烙的煎饼盒子，有稀的有干的，炒的鸡蛋，还有大酱大葱，往这一摆，太子的眼睛都不够使的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先尝了一口，哎呀，这酱真香，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酱，这葱真辣耶，别看辣，它开口味，好东西，好东西。两个杨大人尝了尝，果然不假呀，我们算长了见识了，都挺高兴。康熙皇帝吃的比谁都多，那位说当皇上的吃一看二眼观三，这一顿饭不管你吃不吃都一百多个菜呀，什么滋味都没有，山珍海味竟是精华。那玩意儿白扯，不如这家常菜吃的实在，吃的香，大伙儿谁都不见外。哎呀，罗胳膊挽袖的吃的这个香啊，正在吃在兴头上的时候，从梨园的外头进来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扛着一条大棍走进梨园，跟着梨园的老板就说：“爹，咱家来客人了。”那梨园主抬头看看，啊，来了人了，快过来见一见。这小伙子几步腾腾腾到了近前，把大棍子靠着树一戳，看了看康熙，看了看那些生人，一抱拳，给各位客人行礼了。大大方方一行礼，康熙点了点头，行行行行。这梨园掌柜的就说，洗洗手回来也吃饭吧。哎，把手洗完了，他挨着皇太子坐下来。皇太子看着新鲜，就问他，你多大了？我今年14了。你比我大6岁。嗯，念书了？嗯，念了。他俩在这嘀咕。哎，梨园的老板就说，哎，掌柜的别见笑啊，这是犬子，这孩子不成才呀、啊、正经的请个私塾先生教他，他不读。后来怎么办呢？把他送到庙上去了，这庙上一管束挺好，又学文又学武，他这点本事都是在庙上学的。康熙帝点点头，看看这小伙子，长得方面大耳，五官忠厚，剑眉虎目，大耳朵薄嘴唇，这小伙的确长得够材料，也挺喜欢他，就问在哪个庙上学的能呢？龙泉寺。啊，龙泉寺，我听说龙泉寺是五大禅林之首啊。谁教的你？我老师叫彻悟大师，他教给的我。学文学武都学，都学，一天学武一天学文，这不今天该学武了，练棍刚回来。哦，康熙瞅瞅戳到大树上这条棍，还真不细。皇太子顽皮呀、啊，过去把大棍瞅起来，我看一看。这下可热闹了，好悬没摔倒了，棍太沉了，幸好总管太监一扶，把大棍给扶住了。哎，小公子多加谨慎呢、啊，多冒险呢、啊，我家。这棍咋这么沉呢？这小伙子乐了，哈哈哈哈，你认为那是麻杆啊？你认为是木头啊？不是，这是一条铁棍，是我老师给我打造的混铁加钢的棍。哦，你这么点小年纪使这么沉的棍啊？这我还嫌轻呢，过了几年我还得加点分量再换一条。说着话十分得意。康熙皇帝不敢小瞧了，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强。啊，李强，好，李强，能不能你练一练我开开眼？行啊，我吃完了饭就给你们练一练。小伙子还不拘小节，他父亲不愿意了，混账，说话一点尺寸都没有，你当着什么人你就练就献丑。哎，快吃完了滚，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介，人家邀请我练，我能不练吗？我下午放假没事儿。说着话饭吃完了，这小伙把嘴擦了擦，进屋洗了把脸，换了套衣裳回来了。众位啊，要不嫌丑，我就练一套啊，今天让大家高高兴。康熙皇帝他们也吃得酒足饭饱，漱了漱口转回身来，看着这小伙子李强，那你就练一练我们开开眼。那我就练了啊，这个我先练庄家16棍，这是跟我老师学的，我老师彻悟大师说的清楚，要想保命根本就是练庄家16棍，别看叫庄家16棍，里边是神出鬼没。不过我呢没学的家，我是新手，练一练大家看看，说练就练。哎，众位上眼。 他找了个宽敞的地方，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越练越快，是越练越快。咱们说过，康熙皇帝文治武功，那是武术大师啊。你别看他不打仗，但是他的武功很高强，平时在宫里没少锻炼，对兵器对拳脚颇精通，今天在这一看他就上了瘾了，练得好啊，不错呀。哎呦，这山里头还有这样功夫的人，他老师能教出他这样的本事，他老师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这孩子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再看李强，一直练完了，啪一收招，把头上的汗擦了一擦，各位见笑，众人鼓掌称善，好啊。他爹就说，行了行了行了，练完了快走吧。康熙说，你别撵他，我挺喜欢这孩子，哎呀，我还真没看够，我想再看看，你歇一会儿喝点水，再练一趟别的棍。行啊，我还学了一趟行者棒，一会儿我再练。喝完了水接茬练，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越练越起劲儿，比第一套功夫练得还精彩。康熙皇帝在这聚精会神地看着，谁也没想到快到结尾阶段了，突然射了一支冷箭，这支冷箭为了毒了他，见血封喉，射在谁身上谁也活不了，是直奔康熙，奔他的脖子就来了。康熙皇帝躲闪不及了，把眼一闭，完了，心头一凉。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强用掌中这条棍往外一拨打，哎，啪，把这支冷箭打落在地，捡起来一看，是抹了毒的毒箭。再看李强，二句话没说，把大棍一拎，转身就跑，哪里走，顺着射箭这个方向就追下去了。哎呀，这场虚惊谁不害怕呀？总管太监过来了，陛下别溜达了，这千山不保险呢，随时随地得遇上危险，赶紧回銮吧。少说废话，我正在兴头上，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我还要看个新鲜，今天暂时不走，听听结尾再说，都坐下都坐下。众人在这听信儿，咱们单说这李强撒脚如飞呀，快似猛虎一般，蹭蹭蹭就到了山坡上，打凉棚东张西望一看，俩人，这俩人刚要走，走出去没五十步，李强跟着就到了，到了前边把大棍一横，站住，这两个人站住了，但是往左右看看没人，就是一个小孩，这俩人互相对话，一个厨，厨是什么意思，是黑话，就是一个小孩，不成熟的小孩，没什么可怕的。这两个人才稳住心神，把嘴一撇，小孩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抓差办案，你们俩不是好人。哎哎呀，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俩不是好人？你暗箭伤人是什么好人？你为什么要射那个掌柜的？那掌柜的跟你何仇何恨？你不想再当面暗箭伤人，你们是好人吗？今天听我的话，跟我到案打官司，叫大家评评理，你们有理把你们放了，没理绳之以法，把你们俩送到官府治罪。哎呀，小猫孩子，山里的娃娃就是没见过世面，你还绳之以法，你还把我们抓住， 你配吗？你有那个本事吗？我有没有本事咱试试看。好，让你知道知道姜是辣的，兄弟给他露几手。说着话，他身旁这个人拽出双剑来，往前一根步，小子你活腻歪，你给我宰这边，刷刷练双剑就劈，那是杀人的宝剑呢，那不是说着玩呢。再看李强这小伙子毫不畏惧，手中提棍往外招架，开呀天啊烫，就斗在一处。别看是十几岁的小孩，这功夫十分的了得，这成年人不是他的对手。打到了不到二十个回合，受不了了，一个没留神，这裆底下挨了一棍。他也没想到这棍这么沉，他也认为是木头的，刷的大漆这么亮，他哪知道是铁棍呢？这下削上的可不轻啊！啪！哎呦我的妈！当当当当当当！扑通，翻身栽倒了。旁边他哥一看，哎呦，兄弟，我来了！拽出双刀来，飞身到前边，跟小伙斗在一处。他也不是对手啊！这小伙是越战越勇。也没超过二十个回合去，夸这一棍正揍到双腿上的，这是打到后边了，打到前边两条腿都得折，打到腿肚子这儿啊，夸当当当当当当，扑通也摔倒在地。这小伙一乐，怎么样，不服吗？哈哈，你们还有几个都过来，我今天收庄包圆，非问问怎么回事。他也没费劲儿，到了近前把大棍一戳，把他们绳捆上绑。哪来的绳子？有裤腰带呀、啊、判甲掏解下来把他们捆上了，然后用这条大棍当扁的一穿，在肩头上一扛，一头一个，嘿嘿，好了，回去了，转身往回走。皇太子看清楚了，回来了，回来了。正看着李强回来了，把他俩往地上一放，呼哧呼哧喘气。他爹一瞅，哎呀，咱家是种梨的，竟是你闯祸，这是什么人让你给抓住了？哎，我也想知道知道，我倒要看看他们是好人还是歹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李强只身斗二寇，一个人抓住俩贼，心里特别高兴。他才14岁啊，那两个贼都是成年人，而且都是武林高手，不是好对付的，让他给逮住了，脸上增光啊。他于是用这条棍做扁担，一头挑一个从山上下来了。到了园林，到果木园子之后，众人面前他把二人往地下一放，扑通扑通把棍子撤出来，都叫我抓住了。康熙皇帝事出意外，吓了一跳，可现在心平气和，一看有这样的小伙保镖，怕什么呢？嗯，这叫吉人自有天相。他真喜欢这小伙子，心里说早晚我得好好提拔提拔他，这是他心里的话。再说这李强跟父母打招呼，爹，这俩是土匪，叫我逮住了，你们说吧，送官府治罪啊，还是怎么处罚他？
3: 这
2: 事儿跟这员外爷有关系，让员外爷做决定。康熙皇帝点了点头，看了看这地方不行啊，这地方是果木园子，大道上来往不断，竟是行人，这会儿都有不少人驻足观看，瞅新鲜，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这发生什么事儿了？抓了俩贼，你说怎么问？不方便。后来他跟园林的老板商量，老板，能否借我们房间一用？有没有宽大点的房间？
3: 有，
2: 我们这还有大棚呢，到了时候能住20-30口子，里边请，里边请。
3: 好好好。
2: 康熙皇帝领着这帮人进了大棚之后，一看真挺宽敞，就是设施简陋，大木床、板凳、粗木的桌子，应有尽有。康熙皇帝能问这事儿吗？这事儿交给大学士明珠，叫他负责审问。明珠授权之后，往正中央一坐，其他的人各找座位坐下，静静地听着。那李强把门口一堵，心说话，我担当保卫，休想在我这儿逃走。单说明珠升了座位之后，看了看这俩贼，来啊，你们负责把他们腿上的绳子解开，让他们站起来，解开之后能站起来了，而后把裤子提上，腰带子系上，要不多难看呢，这还有女眷呢。收拾完了之后，明珠这才说话，跪下，跪。可这俩人还挺横，立而不跪，嘣嘣往前直蹦，扬着脖子，拔着胸脯，哼，那意思不屑一顾。明珠一看这俩人是滚刀肉啊，见过世面，很难对付，在皇上面前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那才行呢。两个人不跪，哎，对。

0: 我们上跪天，下跪地，在家里跪父母，出外跪师傅，给别人不跪。那好，我来问你，你们要刺杀的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要行刺？能把始末缘由讲一讲吗？他该死，我们杀他有原因呢，他不该死谁该死啊？这你们不用问，我告诉啊，你们这些事儿我们全了解，了如指掌，如纸上观文，可你们这些人觉着神神秘秘的，外人不得而知，我们全知道。这不是康熙皇帝吗？玄烨8岁登基，14岁亲政，18岁抓住鳌拜，呵，露了大脸了。哎呀，武功盖世，现在是心满意足啊！你觉得你稳稳当当能坐上皇上的宝座，就能永保太平吗？我看不见得，有人等着摘你的脑袋。我们哥俩就是其中之一，你们这些人都是当大官的，官到极品，吃尽穿绝，都是给康熙溜须拍马的，你们是狗，你认为这了不起呀？在我们眼里的，你们就是十足的走狗啊，装什么神气呀？随便来啊，告诉你，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不像男子汉大丈夫，随便。说完这话，把脖一扬，抱着视死如归的心，连那李强心里都称赞，行啊，这俩人够意思，要一般的人在这个场合那都吓趴下了，他们两个人还真挺英雄，有点骨气。怎么说，玄烨到底掌柜的做买卖的还是皇上，我听着糊涂。他心里头乱作一团，也不便深问。单说明珠，明珠一听啊，这事儿啊捂不住了，人家知情，既然把内幕揭穿了，没必要再隐瞒了。明珠点了点头，好，既然你们知道了，那更好。我来问你们，我们的皇帝哪一点得罪你们二位了？你们为什么要刺杀他？有个缘由吧，冤有头债有主，你说明白怎么回事，你死了也不冤呢，对不对呢？也让我们清楚清楚啊！甭问，别废话，问这有什么用啊？问明原因能把我们饶了啊？饶不了，我们呢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干脆给我们来个痛快就得了。如果不嫌费事，把刀剑拉出来，把我们一抿，我们这20多岁就算活到头了。康熙皇帝在旁边坐着，心中暗想，行啊，这两个小子很有来头，听他们来言去语，知道很多内幕的事情，你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来。康熙皇帝着急呀，这什么地方，由千山来了，成了公堂问案了，能问到什么时候去？嗯，康熙皇帝一着急，把话接过来了。哎，我说两句，二位壮士，你们有名有姓，就是不告诉我们，对不对？
1: 对，
0: 有名有姓，就是不说。好，我们也不勉强，你们两个人杀我肯定得有原因，我问你一句话吧，我欠你的不欠，我亏你的不亏，我坑没坑你的家人，我让你拍着良心说句实话，可以吗？
1: 对。
0: 哎呀，废话太多了，什么良心不良心的，我们到了这一步，良心夹得嘎吱窝了，没有良心，爱怎么地怎么地，耍开肉头阵了。康熙皇帝跟明

明珠咬了咬耳朵，明珠一皱眉，这合适吗？哎，有听我的，就这么决定了。李强啊，李强守门呢，一听叫他啊，在这儿呢，把他们的绑绳解开，把他们的军器还给他们，放他们走吧。李强一听，说虎话呢，放他们走，哪有那便宜的事儿？这便宜捡的，您说什么？放了他俩啊？对，把他俩放了。康熙又说：“二位啊，我自觉着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儿，一不亏，二不欠，你们编也编不上来。这样吧，既然无仇无恨，又同游千山，这也是缘分。今天把二位放了，往后呢，你们得便，想杀我随便，我这人还在这儿呢，什么时候动手都可以，咱们交个朋友，把他们放了。”这李强一听这是真的了，心里不痛快，我费这么大劲逮来的，这说放就给放了，这人说话这真客气。想到这儿，把绳给解开了，不听不行，连这俩刺客也有点发懵，一开始抱着非死不可，现在一看意外的活了，两个人绑绳解开，活动活动四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瞅瞅地下的军刃。哎，康熙，你真放我们俩走，那是当然。你不后悔？当然不后悔。你可想好了啊？你别有后悔那天，你别认为着你把我们放了，对我们有恩德，我们得报恩，不会，没有那一天。把我们俩放了，这叫放虎归山，必得伤人，我们将来还得刺杀你，得便的时候还得要你的命。哈哈哈哈，随便随便，我没说吗？二位觉得什么时候有了时间，我恭候二位的大驾，走吧走吧，别扫了大家的兴。好嘞，这俩小子也不客气，一哈腰把双刀双剑捡起来，各自捡起兵刃往腰里头一插，头也没回，转身就走。李强觉得太便宜他们了，拎着掌中这条棍，手都有点痒痒。哎，放了吧，把身子一扭，这俩人出去了，转眼之间就消失在树木之中，那上哪儿找去？哎，李强这才说话，我说掌柜的也好，你是谁也好，这事儿太便宜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你看见没？这俩小子没心没肺，狼子野心，他们说的话都是真的，迟早有一天对您还要不利，对您还要下毒手，怎么放虎归山，叫他伤人呢？这是有不少人这么想的，就连那两个洋人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一个高士奇，一个南怀仁，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说话，这中国人办事跟我们西洋人就是不一样啊，这太便宜了，但是没法说别的。康熙皇帝做了决定之后，哈哈大笑，满天云彩散了，刚才是一段插曲，咱们该游千山还游千山。总管太监过来了，陛下，您身份暴露了，都知道您是皇上，这玩意对您太不利了，尤其有刺客，对您随时随地都不利呀，您

0: 就反成吗？少说废话，继续游千山。他敢说什么？皇上一拍板，谁也不敢说别的。这事定下来之后，再说看果园子那夫妻两个人一听啊，闹了半天，这人是皇上，刚才听得清清的。 闹了半天，皇上到我们这儿来了，这还了得呀！吓得手脚都发麻，说不出话来了。康熙皇帝对他们挺客气，二位啊，咱们相见是缘分，在你家吃了一顿好饭，听你们介绍了南果梨的出处，我们开了耳光了，甚是感谢。尤其你这儿子李强。 有出息，迟早必成大器。你们好好培养他，借您吉言，借您吉言。皇上，有机会您就来，我没有什么表示的。我这块出南果梨，每一年挑那最好最好的南果梨给您送到北京，您吃着高兴，我就尽了孝心了。哎呀，皇上啊，我真求之不得。 您能吃我们的梨，好，你放心，我也表示感谢。刚说到这儿，外头一阵大乱，出了什么事儿了？外头来了一群和尚，一个大和尚带着八名小和尚，领头的和尚正是龙泉寺的老方丈彻悟大师，带着他的弟子。彻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儿。 进到屋里来，双膝跪倒，后边的和尚们全跪下了。陛下在上，老衲准备好了，应请圣驾。可是左等不见，右等不见，哎呀，把我担心死了！我领着弟子亲自来找，找的梨园，这才与您相见。您听好吗？我特别来接您来了，哈哈哈哈哈。 很好，大师请起，不必多礼呀、啊。咱们在民间就行家常的礼，这些繁琐的礼仪全都取消。你都给我准备好了什么？让您到龙泉寺一游，今天晚上下榻在龙泉寺。好啊，我们也累了，大家说是不？咱们就到龙泉寺开开眼，就这样。 老方丈在头前引路，一行人起了身了。李家两口子在这目送着，单说八岁的小太子离不开这李强了。他怎么看着这李强这么顺眼？他觉得李强了不起，一个人能抓俩贼，我得跟他学呀。所以他就说：“哎，李强哥哥，你等一会儿，我跟我父亲商量点事儿。” 他到了康熙的近前，捂着耳朵说：“皇阿玛，我有个请求，什么事儿？就是那个李强哥哥帮着咱们抓贼的那个，我喜欢他，我希望跟他在一起玩，他领着我溜达，您看怎么样？咱们一行人是个整体，你单溜达我不放心。”
1: 我不走远，叫他也加入咱们的队伍，跟咱们在一起，那您就放心了，好吧？不准惹祸，听见没？哎，哎呀，太子心里这高兴了，过来一唤李强，哥哥，我父亲同意了，让咱俩在一起，我溜达那叫什么龙泉寺，你当导游。 咱俩形影不离，晚上睡觉还在一起，你看怎么样？好啊！我跟我父母也打个招呼。这李强跟父母这一说，这李园掌柜的害怕呀，孩子，你都弄清楚了，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呢，那乃是当今的天子啊，人皇啊！你一个小毛孩子，一旦惹了祸，说错了话。 引来大祸怎么办？爹，您放心，我心里都有数。我净说好话，我给他帮忙，他也喜欢我。

0: 我陪着这太子溜达溜达，一会儿我就回来。可以，但是跟太子在一起，你千万多加小心，把太子保护好了。我知道，我知道，回头见，回头见啊。这李强非常高兴，拎着大棍跟皇太子俩人手拉手出来了。年轻人在一起，他有话说呀。哎呀，尤其是太子，想起在皇宫那些事儿，哎呀，太拘谨了，太有规矩了，太别扭了。这一出来，小鸟出笼了，多好啊！外边的世界多美呀！这不回去才好呢。尤其像李强这样的人，我多交几个这样的朋友，有多幸福啊！所以他跟李强是十分的亲热。他跟李强说，我说咱不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这些人上了点年纪，走路都迟缓，说话也慢，咱俩单独走怎么样？你再头前引路，给我当个向导。哎，这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有你在我跟前，我心里头有底。那行，咱抄近道，先上龙泉寺，咱到龙泉寺等着他们。哎哎，太好了。谁也没注意，因为幽山的有旁人呢，这两个人钻进人群，转眼不见了。时间不大，出现在龙泉寺左右。李强在头前引路，皇太子在后头跟着，到了山门这儿了。这就是龙泉寺，这景是非常好看。我给你介绍介绍。哎，慢慢慢，我先看一眼啊。这就是龙泉寺，这龙泉寺这匾是谁写的？这字写的太漂亮了，刚劲有力呀、啊！哎呀，这是大书法家遗留的。我对这个有点外行，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知道都夸这匾写得好，是好像明朝一个进士留的书法。你看呢，龙泉眼凡，往里走，进了山门了，太子就问，这是什么？哎呀，到跟前你就看着它新鲜。闹了半天，龙泉眼凡就是喝水的地方，好像龙往外吐水一样，修的玲珑剔透，跟真的一样，龙嘴里往外吐水。游人到了这儿都驻足喝水，都借借仙气儿，所以他俩也到了。头前有几个人，人家喝完水转身走了，太子也着急，我尝尝，我尝尝。幸亏这李强啊，身上带个小碗儿，给你接了一杯递给他了。太子接杯在手，好凉啊，我喝了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好甜呢、哎、这水太好了，太好了，这是没有福分呢。假如这水能搬到北京去，是再好不过了。好喝呀，好喝，一会儿咱再带一壶，一会儿再来，快点走，一会儿我爹他们跟上了就麻烦了。两个人转身迈步往里头走，年轻人料事情跟成年人不一样，必有看不到的问题。两个人觉着往前走，玩啊乐呀、啊、就高兴的不得了。小孩嘛，高兴的有点忘乎所以了，他们不知道有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早春二月的我们需要一次完美旅行，早春二月的安徽美丽如画，简单安静。四月的安徽颜值爆棚，景色宜人，正所谓人间四月天，春色乐无边。安徽五月，花儿的芬芳依旧弥漫，树叶的翠绿溢满枝头，正所谓五月飞花香。

出游正当时，与其宅在家中，不如出门旅行。万般美好的安徽六月，等你感受四火热情，尽享旅途风景。安徽七月，酷热难耐，不如一起逃离37度加的炙热都市，来场酣畅淋漓的避暑之旅。八月，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烦闷的空气，热辣的温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在安徽，此时却风景如画，舒适惬意。九月，乐游安徽，暑气渐消，天味转凉，正是出行时，一切美得刚刚好。大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嘿，早上好。
13: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4: 听戏，
13: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2: 都有。
3: 学钢琴，
18: 参加合唱团，
8: 玩摄影，
12: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6: 年龄不是借口，
11: 老有所乐，
6: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响彻的饺子还有。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儿饼。

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
0: 个。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要跪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你好，您的快递。
8: 好的，谢谢。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11: 好看。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9: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永远带上，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青春在意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答卷亮点纷呈，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这其中，广交会万商云集，为全球提供更多信心与发展动力。
3: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4: Wow, it feels very good.
5: I'm pretty sure I can. 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2: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在助力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提升产供链韧性和竞争力。
6: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7: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银饰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2: 资讯有故事，聚焦155开局之年，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增添信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前4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汽车出口。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50%。山东莱西一家汽车企业正在对刚下线的一款国产越野车进行车辆差速锁实验测试。这一测试的目的是检测车辆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能力及操控稳定性。而这个性能对标的是汽车在野外环境下的脱困能力。企业负责人李佳说，
8: 我们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围绕户外旅游做深度场景定制，比如在中东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试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与防腐蚀能力。我们的车不只能越野，更要好用、耐用，能融入当地生活。
2: 从1963年开发出中国第一辆轻型越野车，到现在海外市场走红，老牌企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驱动单一产品出口转向产业加生态深度融合。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越野车4.8亿元，销往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介绍说，
9: 今年前4个月，山东省汽车出口值接近300亿元，同比增长近70%。为保障高增长的出口需求，我们开展一企一策重点服务，优化查验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助力整个汽车产业向新向上。
2: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一季度外贸成绩单中，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呈现规模化、多元化、高增长态势，涵盖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储能等多个领域。

0: 便已从产品出口向产业出海和生态输出升级。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苏扬州港，长达90多米的风电叶片，数十米高的风电塔筒有序吊装，一批批绿色能源装备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衔接的海上走廊扬帆出海，驶向全球。港口引产业，产业带外贸。今年一季度，扬州海关监管出口风电装备88万方，同比增长超36%。扬州港成为长三角地区风电设备出海的重要枢纽。扬州经开区商务局副局长彭培伦表示，
1: 风电设备出口增势强劲，我们始终将优化服务效能作为支持外贸发展的核心，精准支持企业出海，通过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提供法律、财税等集成服务，同时对高精特尖等特色产品出口提供7×24小时一站式通关办检服务，让企业的出海步伐迈得更快。
0: 扬州风电产业正是我国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的缩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0: 前4个月外贸数据显示，我国积极扩大进口，一方面进口结构不断向高端化、多元化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保持增长。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39.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
2: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0: 不久前，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15天展期的广交会人气持续爆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尽管外部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不少参展商看上去却是气定神闲，信心十足。
3: 你自身的产品定位、市场需求摆在这里，
4: 所以还是很有信心的。
3: 那肯定啊，因为广交会人这么多，对吧？市场非常好。
5: 客人的来自的地区也比以前更丰富了，我感觉像那个客人一阵泥石流进来了，自己就感觉喜笑颜开。我们感觉还是所愿皆所得的那种。
6: 当然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产品比较多、比较全面，比如那方面不行，但我们开拓另一方面。
0: 展馆里人气旺，信心足，展馆外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份热度。一边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一边是实打实的企业信心。企业这份不慌的底气究竟从哪儿来？广交会上，一家企业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吸引了众多海外客商。然而，交付一辆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就是对供应链的一次压力测试。企业负责人刘琴介绍说，客户非常看重交付周期。就在几年前，这还是最让人头疼的事儿。当时，由于国内房车市场还在起步阶段，供应链不完善，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一块德国产的玻璃钢板，就能卡住整车的交付。
7: 之前最长的一次交付周期有4个月。就本来我这个车已经上线了，但是因为我这个玻璃钢没到，所以我又把这个车重新拉到线下，让其他有这个玻璃钢颜色的往上走。我们叫
0: 等不起就只能自己找退路。企业开始在国内找替代供应商，要求同等质量，压缩周期。经过近一年的磨合，终于突破了瓶颈。
7: 它现在的生产周期到交付周期可以控制在一个月之内。
0: 如今随着国内房车产业的发展，供应链不断完善起来，所有的零部件都能实现国内采购。刘琴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参加广交会，正是现在有了完备的供应链，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全球采购商。
7: 你既要定制化，又要保证它好的交期，它就要求你的供应链有比较强的匹配能力。那现在我就可以在国内，它的各种颜色，包括它各种周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0: 不少参展商告诉记者，供应链带来的底气体现在自主可控上，还体现在高效协同上。展会上有一种颇受欢迎的智能户外阳光房，来自佛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张勇介绍说，
8: 它这个是可以电动伸缩的，包括灯光遮阳都是可以电动语音控制啊。
0: 张勇告诉记者，阳光房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来自工厂附近，以工厂为圆心，半小时车程内玻璃、型材、五金、喷涂等等一应俱全。这种极致的产业地理集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快，运输快，沟通快，响应快。
9: 有一些比较紧急的订单，响应积极，还有一些创新型的订单，我们一起研发起来，就是大家坐在一起沟通会更快，更高的效率，更准确地去表达我们的意思。
0: 一个新想法，喝顿茶的功夫就能把上下游的伙伴叫到一起商量，这并非佛山独有。分布在全国多地大大小小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构成了中国制造难以被简单复制的系统效率。参展商还告诉记者，这套高效运转的供应链体系，加上我国齐备的工业门类，蓬勃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解决的远不只是做得快的问题，更在拓宽着企业产品升级的想象空间。张勇想把阳光房加上储能系统，刘琴想像新能源汽车那样给房车加上更大的触摸屏。
7: 这些适配的这些自动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匹配到我的房车里面去的，包括我的新能源的电池系统、锂电池、光伏，这就是一个供应链的竞争力，因为它会让你的产品升级，比其他的产品升级有更多的选项，不单单是成本上的选项，而且是多样化的一个选项。
0: 中国供应链齐全并且稳定，效率高，合作空间大，这已经不是一两家企业的切身体会，而是大家共同的感受。有了它托底，企业就有了应对风浪的第一层底气。手握这张底牌，如何打好呢？在广交会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的第一期展中，各种前沿科技、新质生产力产品赚足了眼球和订单。那么到了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第二期、第三期展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和增长空间又从哪里来？一件户外保暖服，凭借着新技术和绿色理念，不仅获得了多个国际设计大奖，还促成了不少合作。一名德国采购商表示，
10: 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0: 这种向新向绿的创意设计可不是一时之间拍脑袋想出来的。企业负责人陈耿介绍说，
11: 这个里面是有这个银离子的，这银离子呢会把人体的热量再反射回去，得到保暖。另外是全部的面料，我们都是用可降解的、可再生的面料来做的，就合乎现在的环保的理念，
12: 很喜欢。
11: 一般来说，我们每年都会拿出我们利润的15%-20%，用来做这个研发。那虽然说做起来有难度，但是我们一旦做成了，就变成一个防火墙，我们就能获得市场的比较稳定的份额。
0: 此刻创新给企业带来了正向循环， 从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只有一个展位，到如今占据了12个展位，企业发展可见一斑。德国采购商告诉记者，
10: 我大约2年前开始与尚飞合作，从一开始他们就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助力我打造出了市场需求极高的特色设计款式。
0: 参展商陈耿自豪地说，如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能从容应对。
11: 我们能做到人无我有，我们才能掌握到一定的定价权跟话语权，让客户也离不开我们。
0: 而在家用电器展区，一款太阳能屋顶风机受到众多采购商关注。企业负责人陆国娇告诉记者，这个产品凭借节能减排的设计理念和快速的创新迭代速度，已经推出就成了热门。
12: 东南亚的客户提出来，阴雨天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但是日照时间不够嘛，我们立刻反应，加入一个电池包。
0: 陆国娇说，这种快速响应客户痛点、迭代创新的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的习惯。
12: 我们吸取到不同市场给我们的一些需求，我们会快速的解决这些痛点，来衍生这些新产品。客户也非常看重这些底气。
0: 从一件衣服的环保科技，到一台风扇的储能升级，这些具体的创新产品并非个例。本届广交会上超过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22%、25%。也就是说，每4到5件展品中，就有一件是创新、绿色、智能的产物。向新、向绿、向智的创新，已经从企业的加分项，变成了中国外贸应对风浪的基本盘。我国外贸稳步增长，如何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新机遇？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随着首票进口货物顺利通关入境，中非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在山东港口青岛港，5月1号，第一班从非洲而来的货轮在装卸作业。船上所载的来自南非的萤石粉、埃及的冷冻草莓等数十种产品，都享受进口零关税的政策利好。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苗伦科介绍说，
13: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萤石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0: 面向非洲的航线网络正在持续拓展。青岛港今年以来不仅新增加北非、西非2条非洲集装箱航线，原有航线的班次密度也显著增加。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总数达到11条，精准覆盖东非、西非、北非等核心市场。空中的贸易链接也在织密，在埃塞俄比亚的博莱机场，最近也是一派忙碌景象，新增的20个国家的外贸企业纷纷发货，第一时间通关进入中国市场，货运量同比增长65%。其中咖啡、鲜切花等特色产品货量翻了近2倍。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措策奇马孔表示，
14: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零关税举措释放了明确的长期开放信号，增强了中非两国贸易商合作的信心。不久前，鄂州花湖机场在非洲的首个海外货站揭牌运营，让货物在非洲当地就能提前完成集货、理货、安检、足板等流程。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介绍说，
15: 海外货站的话呢，更多的把非洲的货源集聚过来，来带动这个货量的增长、产业的增量以及外贸的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有比如贝宁的菠萝、肯尼亚的海鲜，还有南非的鲍鱼，等等这些更多的非洲产品会逐渐进入到中国。
0: 受益于零关税举措的落地， 风味独特的埃塞俄比亚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在河南的一家咖啡加工企业，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贸易商菲尼特正在推介家乡的咖啡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希望借助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带来的新机遇，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
16: 我看到埃塞俄比亚咖啡在中国的广阔市场，我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喝到来自埃塞俄比亚原产地的咖啡，能喝到来自埃塞俄比亚原产地的咖啡。
0: 从原产地到市场里，一颗咖啡豆的旅程还在继续。近日，郑州机场第一家主营非洲咖啡的品牌店正式开业，过往旅客在候机间隙就能感受到来自非洲的咖啡香气。这家公司副总经理陆颖介绍说，
17: 我们已经有十几个品类的非洲咖啡在这里展示，我们想把高品质的非洲咖啡做成河南的土特产，带给更多的外地朋友。
0: 小小的咖啡豆正是中非经贸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中非贸易额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过去五年，中国自非农产品年均进口额保持在50亿美元以上。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景宁指出，
18: 自非进口以单边开放拓展合作空间，越来越多的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埃及的柑橘、南非的碧根果、肯尼亚的牛油果。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陆续扩大的零关税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相关政府部门推动和企业合作的成果。
0: 不论是广交会上的万商云集，还是对非零关税举措的落地实施，都是我国外贸蓬勃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根植于中国制造的深厚积累，彰显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受益于国家持续推进的开放战略。当无数企业都将练好内功、开拓创新作为应对变化的突围利器时，中国外贸就拥有了穿越周期、向上生长的坚实底气。我是子楠，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9: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20: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19: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十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1: 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2: 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

0: 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 未来我国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如何发展？
2: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下一个主要发展呢，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
1: 资讯有故事，聚焦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太空包裹又上新，创新突破有哪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3: 3、2、1，点火。
4: 1:18:14:32:318毫秒。
1: 北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厢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也被称为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最强太空货运飞船有哪些新特点？本次任务搭载的第3套新款飞天舱外服与之前相比有哪些提升？扁鹊系统首秀，火箭如何实现智慧飞行？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十号携带的太空包裹里有哪些东西呢？具体执行什么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5: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1: 据介绍，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的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其中天舟十号上行了一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2套编号 D 和 E 的舱外航天服，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的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提升呢？据介绍，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 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3: 新颖的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装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1: 目前编号为 D、E 的两套舱外服已成功保障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三次出舱活动。为了满足航天员的在轨锻炼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郑泽好介绍说，
3: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十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 新款舱外航天服、太空跑台、太空冰箱、生活物资、科学试验载荷、推进剂，这些构成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说，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5: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1: 在执行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但它还有一个本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就是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说，
2: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它想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1: 据介绍，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在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是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除了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本次任务它还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扁鹊，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赵永志介绍说，
0: 发动机故障一旦发生了以后呢，很可能会导致任务失利，但是对于一个火箭而言，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呢，并不意味着火箭它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本次搭载长七遥十一的这个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啊，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啊、姿态啊、过载啊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科学的诊断结果。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 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也是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 此前中国的货运飞船大约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这个间隔正在逐渐拉长，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5: 现在的就是我们逐渐要把货船这个停靠时间啊扩展到将近一年左右，这里面也会做很多工作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我们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具备了延长在轨停靠时间的能力，那这个能力靠什么实现呢？于磊介绍说，
5: 首先它这个就是装载量很大，装载量很大，因为现在航天员在轨啊，包括你看前段时间看到的外国的一些航天员啊，可能后面就是随着这个空间站的扩容，它航天员上去也多了，驻留时间也长，它这个消耗大，那必然会带来运输需求的提升。现在的天舟货船是目前在役的货运船里面它这个载货比是最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它自己的功能性也比较多样，比如它可以运货，也可以补加，还可以做一些实验平台，还可以给空间站的组合体的一些轨道维持啊管理啊，这一类的工作很多飞船都不一定能具备，所以这也是它综合效率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目前我们判断它还是不可替代。
1: 不过于磊也表示，停靠时间更长只是能力的一部分，真正决定货运飞船发射频率的还有空间站的实际物资消耗需求。目前天舟货运飞船的载货比在全球现役货运飞船中是最高的，同时它还能实现推进剂补加、组合体轨道控制、搭载实验载荷等多种功能。设计人员表示，在未来的空间站运营中，天舟货运飞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随着上行运输能力提升，新批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两年四发降至两年三发。那么未来天舟货运飞船将会从哪些方向改进拓展？我国的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会如何发展呢？随着天舟六号为代表的改进型全密封型谱升级换代，天舟货运飞船发展为全密封、半开放、全开放三个型谱，结构更为合理，分工更为明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2: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下一个主要要发展的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是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现在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主要是全密封的，就是它主要的上行货物都是放在密封舱内，等到这个半开放货船的话，货物舱呢，我们一半是密封舱，一半是非密封舱，能同时满足非密封舱货物和密封舱货物的上行需求。而到了全开放货运飞船呢，我们整个货物舱就全都是非密封舱，这样可以装非常大的非密封舱货物，也就是舱外的那种载荷，甚至是一个舱段上行到空间站，为空间站服务。
1: 不同型谱可以应对不同的任务，也为超规格、大尺寸、大质量、严苛运输保障要求等特殊货物和试验载荷的运送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但这也意味着在设计上要面临更多难度和挑战。王希表示，
2: 最大的问题现在来看，就是比方说全开放货船吧，它需要一个在舱体上开一个巨大的开口，然后保证这个大的这个非密舱货物进出这个我们的舱体，就会给这个结构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还要满足上升段的这种运载给我们带来的力学载荷，要能去抵消它对我们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在结构设计上就要采取很多措施。
1: 随着中国空间站未来进一步扩展，天舟货运飞船也将会发挥更多的作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2: 后续空间站会在不停地扩展啊，由这个现在的 T 字形变成十字形，再由十字形变成干字形，那我们货运飞船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方说我们货运飞船可以再完成常规的物资上行以及这个自轨控制支持， 任务以外，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短时甚至长时。

0: 停靠的一个舱段，为空间站提供更多的这个存储空间。
1: 未来我国还会发展轻舟货运飞船、浩龙货运航天飞机，进一步丰富天地货运体系，降低运输成本。据了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温室气体监测设备，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不能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天舟十号任务将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系统性空间胚胎发育研究。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正常生载，让科学家备受鼓舞，这次我们把研究直接推进到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的发育过程。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天达介绍说，
2: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小鼠的工作，然后结合斑马鱼的工作，包括这次类胚胎的一些工作和未来我们在小鼠体内开展的一些孕育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去系统了解包括脊椎动物、斑马鱼和哺乳动物小鼠，未来包括灵长类和人在内这些地球的生命的胚胎发育的过程是如何受到空间环境影响的。那未来我们会开发一些调控的和干预机制，让我们这个在长期的这个载人航天的过程中的生命的一个繁育的一个过程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
1: 本次天舟十号飞船还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说，
3: 我们国家也布置的星网还有我们天盘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1: 如何精准监测全球碳排放，为减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本次也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中国空间站，精准捕捉全球碳排放的细微变化。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与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